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南下汐止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还有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37.6 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五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乌谷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3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 4.9 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尽管最先锋，音乐经典尽管最好听，好人好事尽管最感动，不分你我尽管最包容，亲切叮咛尽管最真情，与我同行尽管最轻松。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们的门口有两梯。
1: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2: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3: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好，8:13，这是 Energy 的歌曲，叫做《星期五晚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主路段337.6内线车道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啊。原先通报说有5台车，那目前透过监视器看，大概剩下2台车还等待拖吊当中。那这个路段呢，从仁德服务区到路主这一段呢，车速现在降到30公里左右。那更后方的，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边呢，车速也变慢了啊，也有50-60公里左右。所以请您特别留意，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战备道到路竹都是车多的情况啊。那台86可能也受到的影响啊，所以经过这个段路的话呢，南下要往高雄地区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路竹 337.6 内线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在台南市区的路况部分呢，仁德区有2起事故，一起在民安路一段跟文华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另外一起是在民安路一段跟仁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都有事故发生，都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8:24，这是茄子蛋所唱的《搁爱你一摆》。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37.6接近陆竹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呢，刚刚已经全部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有5公里的车阵，目前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目前南下从仁德战备道到陆竹路段是车多的情形，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好，接下来有一个路况的讯息哦，如果是南科的朋友啊、哦，要上班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了。那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为了维护路面平整度跟行车的安全，那在下个礼拜开始到6月底为止啊、哦，会办理国道8号东向 6.1 公里跟 7.6 公里的伸缩缝更换，那时间是定在5月25号到6月30号之间，在日间采半半施工的方式来更换伸缩缝。那因为施工的路段车流比较大，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呢，容易造致塞车的情形，所以呢，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有替代路线的话呢，可以提早规划改道的路线呢、啊。国道8号东向大概在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啊，东向 6.1 跟 7.6 的伸缩缝，下个礼拜开始呢，要进行更换的工作了。

给我钱钱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泰国外交部宣布取消原本对93个国家与地区实施60天免签政策，恢复为30天停留期限。根据曼谷邮报引述外交部公布的非正式名单，台湾人列入30天免签名单。泰国外交部表示，终止60天免签等措施将于王室公报颁布15天后生效，现行已入境或在新制生效前抵达泰国的旅客仍可依原有签证条件停留至期限届满。行政院将推动0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起、新聘替代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 Jason 报道。
2: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3: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0: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胜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四海帮成型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元。新北地检署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洲报道。
2: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3: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2: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I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机关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并没有想象中来得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1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5: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并不是监测状况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4: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好，8点36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频道。那先前呢，在国一南下陆竹路段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刚刚又接获国一南下的33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这边内线车道又发生了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南堤林德服务区家335公里来刷车的现在有两台车的事故。另外更往南呢，在南下的 367.4 中正交流道这边跟这个交流道的交汇路口这边呢，有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 367.4 中正交流道这边也有事故。还有台61线

南下的 265.8 白水湖路段路间呢有狗狗不动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在61线南下265.8在白水湖家路径有狗狗未叮当啊，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来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处长陈彦柏，提醒开车的朋友要让予走路的人先过马路，走路的人过马路的时也要注意停、看、听，祝福大家全家平安，万事如意，交通部关心你。
1: 先前在国营南下335.2公里，也就是在

0: 仁德服务区旁边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后方依旧还是有5公里回左车流哦，车行速度依旧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如果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同时先前在国一南下高雄中正交流道出口处的交通事故也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那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北上314.5到313.3公里白河地磅旁边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南下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另外在对向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里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设备保养的作业。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将在5月20号到5月22号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连续3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那如果是要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会利用到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要往国三双向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柯嘉平告诉我们，国道一号南下呢，刚刚在这个仁德服务区335公里内线车道的2台车的事故很快的排除了哦。不过因为早上这个路段已经发生了2起事故了，所以后方回堵有5公里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车阵中的你要有点耐心。另外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台南市的南区在新河东路盐城图书馆前面，另外在安南区的城北路124号前面，这边都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的275.3，在布袋二路段呢，内线车道掉落了轮胎皮，待到在一刷。北上在275.3在布袋二这个路段来算车的才有轮胎，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好，继续我们来听恩惠的歌声，这个 See you Aloha See you Aloha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介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8:50，这是孙淑媚所唱的《母路》。好，国道上面现在车多的路段还是在仁德站备道这边呢、哦，因为先前有两起事故，那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现在从仁德交流道上来，一直到仁德系统，然后再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路啊、哦，还是车子相对比较多的啊、哦。目前车速大概在50公里左右啊。那前方的这个车祸的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呢，后面的车速呢，应该是还可以再加速一点的啊、哦，可以慢慢的消化这些车流了。好，那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呢，台南市学甲区174线跟台八十四线的交叉路口啊，84线桥下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呢有事故，学甲区的174线这边就是学甲的中山路这边、哦、有事故发生，也正在处理当中。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非常谢谢您的帮忙。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台南分台 FM94.7。好，继续我们来听秀莱玛雅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天顶星》。

这就留给你。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沿线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8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55.8 公里在莺歌系统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

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5.3公里，在布袋二路段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伫安交通看位者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呼吁提醒，好，五月份的报税季节，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资讯要提供给大家了。好，我们今天呢很开心的来邀请是咱们财政部南区国税局新营分局综所税的科长许华忠科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说明。科长先问候大家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马上又到这个五月的报税期了，那感谢电台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最新的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申报服务措施。
1: 是，那么财政部啊一直鼓励大家采用网络申报，包括了手机报税，但是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习惯呢、到国税局报税才安心，所以呢借此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报税的时间。好，如果是用网络申报有提早退税的这样的一个资讯，请科长来跟我们说明。
2: 今年的这个所得税申报期间从5月1号到6月日，那5月1号呢是劳动节，是国定假日，国税局没有提供临柜的这个报税服务，提醒民众啊不要跑国税局，那这一个尽量采用这个网络报税还有手机报税。那这一个网络报税跟手机报税呢，它是提供24小时的全天候网络服务，那民众可以不用出门，既方便又安全。那再来呢，采用网络申报或手机报税的退税案件呢、将优先来提早退税。那第一批的退税时程会在今年的7月底。那另外要提醒，如果是采用这个二维条码或者是人工方式申报的退税案件，将要在今年的10月底才会拨付退税款。在这里特别提醒民众，如果你要提早来取得这个退税款的呢，请你多多利用这个网络或者是手机报税。
1: 是，那么今年国税局啊有没有加班或延长收件时间呢？
2: 今年的所得税申报期间呢、是延长到6月1号截止，那申报期最后6天，也就是5月25号到5月29号以及6月1号的这几天的中午呢，我们会有加班收件。那最后一天6月1号也要延长收件时间到晚上7点。那在这里提醒民众啊，依照以往的这一个申报情形啊，这个新营国税局在5月4号，也就是第一天的这个申报日啊，还有这个母亲节隔天的报税的人数啊非常的多，建议大家可以利用其他的时间来办理申报，避免久等候待太久。
1: 好，那么我们说到114年度基本生活费免税额及扣除额等等哦，有比去年有调高吗？
2: 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财政部为了配合这一个人口结构高龄化，然后鼓励生育，有调高基本生活费、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金额，还有放宽人工生殖医药费减除。那以下来跟大家说明。首先呢、这个每人的这个基本生活费啊是提高到21.3万元，比较起去年的这个21万元呢提高了3000元。那这一个114年度的综合所得税每人免税额是9.7万元，年满70岁的民众

0: 配偶还有这一个受抚养直系尊亲属是14.55万元，那标准扣除额呢是13.1万元，有配偶的话是26.2万元，薪资所得跟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是21.8万元。接下来个人所得基本税额的这个计算，这个基本所得额的扣除额的金额是750万元，在这个部分啊是跟113年度是一样的。那再来要提醒民众，就是说这个我们有配偶或者是受抚养亲属跟我们纳税义务人本人啊，在中华民国境内租房子来自己自住的，那不是供这个营业啊，也不是供这个执行业务使用啊，我们所支付的这个房屋租金支出减掉这个我们有受政府补助的部分之后呢，我们每户每年啊它的这个租金特别扣除额是18万元，那这一项是有排付规定的。接下来有调高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金额，也就是说114年1月1号起，这个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啊，每人每年它的额度调高到18万元，那相较起113年的12万元，我们增加了6万元，那这一项是有这一个排付规定的。那在这边跟民众稍微介绍一下，那劳动部呢，他在114年7月30日啊，他有修正一个发布，放宽这个年满80岁以上的这个被看护者啊，他只要拿他的身份证明文件哦，来申请聘雇这个外国人来从事这个看护家庭工作的呢，这个80岁的这个看护者啊，80岁的这以上看护者可以要符合这个卫生福利部的公告，这个长期照顾身心失能者的资格，那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这个列报这个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金额。另外还有放宽人工生殖医药费减除，也就是说我们民众有到这个卫生福利部体外受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试管婴儿，那我们有做这个人工生殖的技术辅助方案的这个特约人工生殖机构啊，来进行这个人工生殖的技术疗程。那这个机构呢，它虽然不是公立医院，也不是全民健康保险的特约医疗医院，然后呢也没有经过财政部认定它是会计记录完备正确的呢，我们民众在支付这一些人工生殖疗程的相关的医疗费用，有经过申请这个中央或者是地方主管机关来核准补助的呢，民众啊，你在支付这些医疗费用的时候，去减掉这个接受政府补助跟有保险给付的部分啊，这个部分是可以列报我们的综合所得税的医药及生育费列举扣除额。接下来我们又放宽了这个会计记录完备医疗院所的适用条件跟申请条件，那截至到114年度啊，这个不是属于全民健康保险特约的这个私立医疗机构，还有经财政部认定会计完备正确的医疗院所啊，有28家，那里面有包含了物理治疗、职能治疗、语言治疗还有心理治疗，那听力所以及助产机构等等，那民众在支付这一些医疗院所的就医治疗、生产或者是医疗照顾的这个所支付的费用啊，可以依据这个所得税法的规定来列报医药及生育费扣除额。那这个相关的医疗院所名单可以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站查询。
1: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114年度，对于呢有适用税额试算的听众，会以什么时间呢、收到通知书跟如何来办理申报呢？
0: 好的，首先呢、这个114年度适用税额试算的对象啊，我们的这个税额试算通知书会在我们这一次的4月25号开始以挂号来邮件寄送，然后呢民众可以透过财政部的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站，然后以我们的这一个身份证统一编号还有我们的出

生年来查询是否适用税额试算服务，或者是呢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或者是我们民众到各地区国税局的分局之诊所服务处来临柜来查询。那民众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请先确认里面的内容有没有错误，如果您是缴税案件，就把所付给你的这个缴款书去缴税，就完成报税了。如果呢您是退税还有或者是不缴普退的案件呢，就请您用线上登录的方式，或者是把这个纸本来交回国税局，或者是用电话语音来确认，就来完成报税了。

0: 时间来到早上的9:19，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指标 335.7 过善化交流道，在中线的位置有铁链掉落。而在台61线南下指标 265.8 公里白水湖路段的路肩位置有狗尸，目前已派相关单位前去处理。而在台61线指标北上在 275.3 公里布袋二路段内车道有轮胎皮，目前也已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0: 接下来提醒，如果不是用税额试算服务的民众啊，就请你多利用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来网络报税。那我们使用这个网络报税系统线上版或手机版啊，也可以来下载这个税额估算表，等到确认资料无误之后，就可以马上申报上传来完成报税。
1: 是，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税额的这个估算表，那么怎么样的操作跟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0: 哎，民众啊，在这一块的这个网络报税部分，只要透过手机报税或线上版报税系统来执行身份验证之后，那下载这个税额估算表的 PDF 档哦，那确认资料都正确，然后同意估算结果，在画面上记得你要按开始申报，还有选择缴退税方式之后来申报上传，就能够很快速的完成报税。那如果这个税额估算表里面的内容，哎，你觉得不太适合，想要编修资料，那我们在手机报税或线上版的报税系统也可以切换这个编修模式，里面呢、系统会直接带入您的个人基本资料、所得扣除额，然后呢，只要针对你想要修改的内容来进行编修，那系统会用最有利的方式来计算税额，只要民众确认之后就可以申报上传完成报税。那因为这个啊，税额估算表原则上人人都会适用，但是民众在114年度有下列五种情形，其中一个的话就没有办法提供。那第一个呢，这个申报户的成员他是查没有所得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有申请这个限制查调或者是所得跟扣除额分开提供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上年度

0: 申报勾选分居的。那第四个呢，就是申报户的成员没有出生年。那第五个呢，上年度他核定是有外籍配偶，这五种情形，只要上面的五种情形其中的一个，就没有办法适用税额估算表来进行快速申报。但是提醒民众，您还是可以使用网络申报系统进行一般的申报流程，然后呢进去编修之后，然后缴退税完方式之后呢，再上传申报。
1: 好，那么如果说啊不使用或者是系统不提供税额的估算表的话，可以再介绍一下如何使用我们的手机报税来完成今年的报税大事呢？
0: 好的，手机报税的方式啊，只要登录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开启综合所得税手机报税的网页，在页面上点选我要报税，然后按照页面指示的五个步骤就可以完成报税了。那首先第一个步骤呢，是验证身份。验证身份有三种方式，第一个行动电话认证。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使用行动电话来认证身份，必须要是自己的手机门号，然后呢要使用 4G 或者是 5G 的行动网络才可以验证。那第二种呢，是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那第三种呢，是行动自然人凭证的方式来验证。第二个步骤呢，是填写资料。在这一个步骤里面呢，系统会带出资料，然后民众可以编修自己的基本资料，也可以编修配偶跟受抚养亲属的资料。那第三个步骤呢，是确认税额。在这个步骤里面，我们民众可以查看下载和编修所得跟扣除额资料。那第四个步骤是进入一般的缴退税程序。国税局有提供多种的缴税方式来供民众选择，包括行动支付、电子支付，还有委托取款账转账跟信用卡、ATM、活期储蓄存款账户以及现金的方式来缴税。如果是要退税的民众，建议可以采直播退税的方式，退税是最方便。最后第五个步骤，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完成前面的步骤之后，记得要点选申报资料上传才是完成申报哦。如果申报成功，会看到画面显示状态是申报成功次数。另外要提醒民众的就是，在这个步骤别忘了申报完成之后要下载手指联来存档。那如果是民众有附件要传送国税局的呢，是建议可以用 PDF 档，用15MB 的限制，然后附件上传的方式。
1: 好，那么我们今天说到了跟报税的一些须知哦。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有没有什么还要提醒的呢？
0: 信分局国税局呢，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就是为了协助民众早日完成报税啊，我们在5月16号的礼拜六上午11点到下午3点的这段时间，我们在全联的新营精华店的入口处，我们设有临时报税服务专区，那现场会有我们的同仁来提供查调所得扣除额，还有网络申报以及报税的服务，听众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那欢迎来把这项讯息来转达告知你的亲朋好友。另外今年的这一个综合所得税的电子结算申报缴税系统线上版啊，这个这里提供了一个无障碍操作模式，那方便视障的这个民众可以透过无障碍连结来登入报税系统，那搭配报读软体就可以掌握这一个报税资讯来完成上传申报。那提醒大家，今年的这个便利商店的多媒体资讯机已经不再提供健保卡认证服务，民众透过这个行动电话认证查询码，还有加 IDN 户号方式认证方式 的民众，那如果说要利用这个媒体资讯机取得查询码，请民众多加利用这个自然人凭证认证。那再来就是跟民众提醒的，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这一个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还有房屋租金支出有排

0: 固条款。那所有的排固条款，好，第一个就是您有适用税率在 20% 以上，还有就是股利所得是在 28% 税率分开计税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基本所得是超过750万元的，以上有这个情形之一的话呢，就不可以扣除房屋租金特别扣除额以及长照特别扣除额。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说，今年只要使用手机报税的民众就可以参加财政部的手机报税去好礼欢乐送的抽奖活动，总奖金有525万元，最高奖金是头奖现金5万元，有1位名额；二奖奖金是现金2万元，有5位名额；三奖奖金是现金10000元，有10位名额；四奖奖金是现金5000元，有20位名额；五奖奖金是现金2000元，有50位名额；六奖是电子礼券500元，有3000位名额；还有普奖是电子礼券200元，有16500位名额。所以请民众多多利用手机报税参加抽奖活动。最后要跟民众提醒的就是说，如果还有任何报税或国税的问题，也可以上各地区国税局的官网或者是财政部税务入口网，使用国税小帮手的功能。那这一个功能呢，是24小时的线上随问随答。那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刚刚听了关于报税的一些相关细节的问题啊，提供给大家参考了。我们今天也谢谢财政部南区国税局新营分局中所税科长许华中科长来跟我们做叮咛跟提醒了哈。好，科长谢谢你喽，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上午9:11，台东县近海发生瑞士规模4.8地震，地震深度27.8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花莲县3级。而在9:14，台东县近海又发生一起瑞士规模4.1地震，地震深度25.6公里，而台东县地区最大震度为3级。内政部召开向独家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2.7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波斯湾国家巴林今天宣布，针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旅客，实施为期1个月的入境禁令。这三个非洲国家正处于最新的伊波拉疫情中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抨击世界卫生组织在确认疫情方面的工作慢半拍。

0: 牌。美国将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球队能够到美国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并针对因伊波拉病毒爆发而实施的入境禁令给予豁免。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与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贩售，检方以洗钱罪嫌起诉，全案历经五年审理，台北地院昨天判刑四年有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买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切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了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四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高雄市大寮区有里长公告上百双拖鞋的事务招领，警方调查原来全都是被一名郑姓男子从别人的家门口拿走，以窃盗罪嫌函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获报前往大寮区翁源路处理民众门外拖鞋遗失案件，经向里长探寻之后，到附近一名长期拾荒的男子家中发现大量鞋子，并请里长到场协助。中庄派出所所长何继勋说，
3: 经查该名郑姓男子拾荒为业，并随意捡拾民众鞋子寄回家中，里长获知后即取回所有鞋子，目前公告李明前来领取。
2: 经过清查，有上百双鞋子，虽然目前没有人提出告诉，但因为涉及刑法窃盗罪嫌，将由林园警分局主动调查，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上午的9:4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聆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61线北上里程275.3公里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派员处理。在台61线北上263.5东12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沿线都有散落物。在国道1号南下里程363.5九如路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目前是有多位听众反映，请各位路过的民众要多加注意，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再请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上午的9:5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给大家带来好消息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 335.7 过善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物啊，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了。而在台61线北上指标 263.5 东12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沿线的散落物也已接获排除。而在国道1号南下指标 365.3 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内线则目前还是有掉落物。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 365.3 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 57.9 到 57.8 公里，内坜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继续往南7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南下292到295公里，在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事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入口的外线车道砂石车自撞护栏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土城到中和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东向的顶进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网，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0: 上午的10点05分，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今天5月20号，哇哦，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心情是好的。那这个5月20号刚好也是我们这个赖总统呢就职2周年的日子。上午10点钟开始，总统发表了谈话，他讲了，台湾的未来要有2300万人民共同来做决定，还讲了些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告诉我们，
1: 和平不能够只靠善意，更不能建立在让步与幻想之上。和平要靠团结厚植国力，靠清楚的国家意志，也靠与国际民主伙伴的紧密合作，才能够以实力取得真正和平。总统直选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我们愿意对话，但不会接受矮化；我们追求稳定，但不会牺牲主权与民主生活方式。这是台湾的底线，也是台湾面对世界最清楚的立场。因此，这2年来，政府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建立更完整的国土安全网络。国防改革不只是武器更新，更包括人力、训练、后勤、制度与社会支持的全面强化。我们增加国防投资，因为警觉威胁更胜以往，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避免战争。
0: 好，这个是总统的谈话，我们

稍微听一下下，也知道今天5月20号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哦，总统就职2周年。那当然，也对很多人来讲，今天5月20号是不是很多人的结婚纪念日呢？好啦，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珍惜每一

是炙热像盛夏一样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功夫。好，今天呢5月20号这个环境风场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下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大台北地区、基隆、宜兰还有其他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下短暂雷阵雨的情况，午后这些地方在户外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呢，各地的夜晚到清晨低温普遍在22度到25度左右，白天是温暖偏热的。好，那么在基隆东半部地区还有高温29度到31度可能会发生，西半部地区温度普遍高温都在31度到34度，其中南部地区靠近山区会有局部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因此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功夫，多多的补充水分。那么今天在离岛地区，澎湖是晴时多云的，25度到29度；金门多云时晴，24度到28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2度到27度。好的，那么今天呢，在台湾的东南部地区，包含了兰屿绿岛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在沿海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讲到空气品质的部分，今天的环境风场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北部在下风处，所以呢污染物比较容易沉积，午后再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所以今天在宜花东地区的空品还算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乃至于到高屏地区的空品就比较普通一点了，把这样的资讯跟听众朋友们做报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所掌握。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个是谁人呢？听到的是迷先生所带来的《去飞翔》，也希望你会喜欢哦。

米先生所带来的去飞翔，好好听的歌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还会喜欢哦。好，至于道路上头的情况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管你行驶到哪里，都要特别的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目前呢在云嘉南地区，什么地方比较要注意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叮咛做提醒。目前在云嘉南地区高速公路快速公路的部分哦，比较难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方向，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速度有些许的缓慢，大概不到60哦，提醒听众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方向247到249公里，过斗南地磅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有工程在施作，这个路段车辆也会比较多一点点。好，再来是在61线西滨快速公路南下226公里，这是轮峰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78线台西古坑线的部分，西行38.5公里，古坑到斗南交流道之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闪避。稍早之前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有一起事故，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彼此礼让。这是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国安街154号前，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因此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审慎。而稍早之前台南市的归仁区长荣路一段232号前也有一起车祸，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不要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为你担心哦。今天5月20号，但天气好热好热哦，真的像盛夏一样，尤其台南啊，真的要留意有36度以上的高温会发生。气象专家吴德荣就说了，今天开始一直到27号，天气都是非常炎热的。那么预估最新的封面要可能到5月20号左右才会南下。好，今天一大早好在台南市中央气象署就提醒了，亮起黄色灯号哦，尤其中午前后要留意有36度以上的高温会发生。而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德荣也在他的专栏当中提醒，今天大气稳定，白天晴热如下，要注意防晒，要慎防中暑，在山区午后有局部下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那么讲到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7号，因为滞留风从日本的南方海面

向西延伸到华南一带，在南北徘徊着，所以台湾在风前的暖气团内，因此到这几天天气都是非常的温暖炎热。那明天还有22号，水气会稍微增加，大气稍微不稳定，山区午后会有对流发展，扩及到部分的平地。那各地的白天像夏天一样的炎热，尤其23号到27号水气减少，大气跟区域稳定，山区午后局部降雨的范围还会减少，白天炙热如盛夏，将会屡创这个高温新高，因此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功夫哦。好，尤其在中午，应该讲说早上10点钟之后，下午2点钟之前，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你说哎呀没办法，我必须要顶着大太阳工作，那也一定要做好防护的措施。那么专家表示呢，28号、29号梅雨季的第四波的封面才会南下，但是部分的模式模拟到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还有热带扰动在发展，有可能会破坏掉这个梅雨的封面，但是这个是下个礼拜大概一个礼拜之后的天气状况了，我们持续来锁定，持续来关注，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持续来了解。上午的10点19分喽，再听首好听的歌曲吧。这个是高慧君跟医学丽所带来的《高兴就好》，也希望你会喜欢。

0: 家好，我是美国来的 Glenn， 我喝酒不开车 ，I don't drink and drive。
1: 皆さん元気ですか？私は吉秀です。我喝酒不开车。お酒を飲んだ後はドライブ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2: 我是广西烧腊师傅阿贤，我喝酒不开车，饮酒唔好开车。
3: 听到没有？全世界都在说喝酒不开车。
1: お酒を飲んだ後はドライブ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3: 不同的语言，相同的叮咛，别忘记这份爱的提醒。酒后不开车，
4: 我喝酒不开车。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Java Java 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小红妹乐团所带来的歌声叫做《时光飞逝》，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喜欢了。好啦，上午的10:29了，道路上头的状况依旧是要提醒大家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的部分，在北上的279到278公里，这是布袋二交流道路段有4辆散落的情形。好，那提醒听众朋友们沿线都要小心留意。台61线刚刚在北上的布袋二交流道路段有4辆散落，那南下226公里，这是轮峰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有大量的轮胎皮掉落，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审慎了。在台南市将军区往将军国中的方向走，大概100公尺，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安南区的国安街154号前的事故还在处理哦，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多留意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书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类型能力框架，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好，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2: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5: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4: 海巡署自20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心理加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6: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4: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

0: 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经发局推动115年度地方型 SBIR 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到6月17号截止，只要是涉及高雄符合中小企业资格的公司或商号都能提案，其中跨领域联合申请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地方型 SBIR 计划今年迈入第19年，累计已经补助超过1000家中小企业，补助的金额超过 8.1 亿元，并带动约35亿元的投资效益。这次的计划分为民生化工、数位科技、金属机械、生技医材及创新设计与服务等五大领域，除了持续鼓励智慧科技与净零碳排应用外，今年也首度把循环经济列入加分项目，希望推动更多的永续创意。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3: 今年补助总经费超过3200万元，跨域联合提案最高可获得200万补助，支持企业投入数位转型、净零转型。今年度更首度将循环经济纳入加分项目，即日起到6月17日开放线上申请，只要提出一页 A4 构想就能提案，欢迎高雄企业踊跃申请，详情请上高雄市 SBIR 官网查询。
2: 经发局指出，为了协助业者了解申请与审查的重点，5月20、27以及29号将举办三场计划说明会，欢迎有创新构想的中小企业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是蛮类似的，风才吹着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就在迎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以及基隆宜兰，另外就在大台北的比较靠近东侧南部的南侧的平地有一些局部或是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中午前后要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去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的话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地区高温大概在29度到31度之间，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是基因乐团所带来的 Fly to me， 这是飞向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好听的歌曲，希望你还喜欢。上午的10:43了，道路上头啊，今天有几个施工导致路段上头有些许比较不顺畅，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好比说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方向，一路从园林系统从斗南到大林路段，速度会比较慢，大概不到40。好，特别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下方向247到249公里，过了斗南地磅路段的内线车道，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子相当的多。那么国道1号在北上方向，刚刚是南下的斗南地磅路段内线车道有施工，所以车子好多。那国道1号北上呢，在283到278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内线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哦。国道3号二高的部分哦，也有部分路段车子比较多，好比说南下从竹崎到中埔路段，速度也快不起来，大概时速也不到40。特别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国道3号南下方向，在291到295公里，这是蓝潭隧道中内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355到356公里，关庙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呢，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方向，在这个是291到295蓝潭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有工程在施作。好，那么在北上的295到292公里，这是蓝潭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好，所以这个路段是比较不好走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多一点耐心。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节约用水了。好，前几天呢，在南部地区，我想在山区是有一点点的降雨的。那受惠于封面还有午后对流发展，所以国内规模最大的曾文水库集水区有出现一些些的降雨，好，水位有一些些的微幅上涨，所以蓄水率重新回到12%，而供应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也重启了越狱引水，来抑注水情。好，南部地区的水情真的不是非常的乐观，毕竟看到曾文水库只剩下 12%， 还是会让人觉得有些许的忧心。但是专家说了，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分署统计，从5月14号开始，高雄的旗山溪因为有降雨，所以川流有回升的情形，于是启动了甲仙蓝河堰，将满足下游的农业需求之后的余裕水量来进行越狱引水，因此南化水库6天来补水超过了195万立方米，哇，算是不无小补了。那么另外呢，高平溪也一样的受惠有降雨嘛，川流回升，所以高雄的北宋清水支援台南的水量，那么提升到每天送水10万立方米，来减少南化水库的出水。南水分署全力的来进行这个调控，来稳定各标的供水。看起来是还行啦，大家不用太担心。那到今天早上9点为止，曾文水库的水位飙高是 195.68 公尺，蓄水率回到了 12%， 来到 12.11， 连同乌山头水库的合计有效蓄水量超过了7200万立方米，虽然不到1亿，但是省着点用应该还没有问题。好，这个南水分署说了，像南化水库的水位飙高有164公尺，那有效蓄水的量是2400万立方米，蓄水率也在28%左右，因此台南地区目前供水算是稳定的，水情还算是正常的。但是毕竟这个水库都在低的水位，因此也呼吁大家持续节约用水哦。

好啦，节约用水是我们的日常，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用行动来展现我们节水的决心。至于道路上头，提醒大家，台南市的安南区宜安路二段跟安中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一起事故发生，还在等待处理。台南市的东区东门路二段跟林森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一起车祸。那么还有其他的道路情形，则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发现的话，可以把资讯通报给警广，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达给更多的用路朋友们来做参考。麻烦你，当然也谢谢你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随信乐团所带来的《我想要买》，一首闽南语歌曲，也希望你会喜欢。

哦，蝶恋杯，这是黄飞的歌声，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喜欢这样子的闽南语歌曲。上午的10:58了，道路上头有任何的路况吗？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管行驶在哪里，都要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云嘉南地

区高速公路快速公路的部分哦，今天还是有几个地方比较挚爱难行，好比说今天看起来在云嘉南地区速度最慢的地方在哪里，大概目前是在国道三号从竹崎南下到中埔路段。那为什么速度很慢呢？因为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 291.8 公里有施工维护的作业在进行，导致这个路段呢有塞车的情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经国三南下方向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哦。现在从这个竹崎到中埔时速大概只有15左右，因此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多一点耐心。那么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方向从斗南到大林速度也没有很快，大概不到40，也是因为有施工，因此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们掌握一下这个行进动线上头的施工路段，小心驾驶，循序渐进，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这样子才能够更安全一点，不要贴太近哦。好，那么当然也要小心好前车的这个煞停的状况，好才能够确保我们行车的安全，一路抵达你的目的地。

啊，即卖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公。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7到249公里，在大林交路道前内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 55.3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铁制品掉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69公里，过龙台路段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事故脱掉当中，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受到南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有油罐车停放在草化线上。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身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

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途

好听的歌曲，李圣杰所带来的《远走高飞》，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会喜欢。至于道路上头的情况，依旧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今天在云嘉南地区哦，这个车多的路段稍微多一点点，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方向250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减速车道上头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那么南下的247到249公里过了斗南地磅路段，则是因为内线车道有施工，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也有车多的地点，在南下的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中内线车道有工程在施作。那么在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哦，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因此特别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好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循序渐进，让我们行驶的路上一路顺畅，一路都平安。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监理资讯站，我是主持人明芬。即将我们又要期盼有连续假期要到来了，但是在连假之前呢，有一些叮咛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提醒，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充分掌握。今天监理资讯站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叮咛分享的是我们台南监理站的张明贤股长。股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这个端午连假之前，股长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事项对吧？
2: 对啊，就是在端午节的连续假期期间哈，就是因为我是管理那个车辆管理的
1: 啊，
2: 就是有关于定期检验
1: 哦，
2: 哎，这样子，车辆的定期检验
1: 啊哈哈，哎，可是我知道连续假期定期检验不是都暂停吗？
2: 哎，所以对的，所以我在这边宣导跟听众朋友大家宣导啊，就是我们今年115年的端午节的假期，它是6月19日。星期五啊，碰到连续假期就会6月19星期五，6月20星期六，6月21星期日，这三天是停止受理车辆检验的
1: 啊，
2: 所以在隔天就是6月22日星期一才会再重新恢复车辆的检验业务。所以在这边提醒民众啊，就是说车辆如果要依照那个行车执照的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内，但是那个出厂年份如果超过10年的营业大客车以及高压灌槽体的车，它应该在指定检验日期的前一个月内来办理定期检验。
1: 是，
2: 所以如果车辆的检验日期应到检日最后一天在介于连续假期，也就是6月19到6月21这边呢、就会顺延到假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6月22日来办理检验。啊，另外呢，那现行的车辆检验复验期间，如果遇到一般的国定假日，可以展延至次一工作日复验，免收规费。
1: 是。
2: 所以在这边提醒民众，如果你车辆如果逾期检验办理啊，就会仍将依法来举发逾检的罚款。特别呼吁各位车主朋友，如果车辆定期检验日期将届啊，所以请在假期的前来尽速办理。以免到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也就是星期一通常各代检厂跟监理机关都会比较繁忙啊，
1: 对，
2: 所以车辆检验就会比较拥挤。
1: 好，
2: 所以在提醒民众不要延误办理而预检受罚了。
1: OK
2: 还有公路局他为了要来加强便民的服务啊，
1: 是，
2: 所以他就也有提供监理服务网可供民众利用网路来查询车辆的定检日期，或是使用那个智慧型手机来下载监理服务 APP， 开启定检的通知，
1: 是，
2: 就可以立即的收到车辆定检的讯息以及相关的通知等等。
1: 这监理服务这个 APP 好，把它下载下来，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可是刚刚股长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定期检验真的很重要，万一逾期的话是有可能会受罚的。那关于车辆的定检，那么是不是请股长再给大家做提醒？

0: 景呢？
1: 好的，好的。关于那个常常会有那个车主他会反映啊，就是说我们都没有收到你监理机关寄发的定期检验通知单
0: 啊，
1: 而却接到了那个举发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的通知单，也就是违规单，
0: 是
1: 才知道没有车辆没有在限期前来验车，
0: 对啊哈啊哈。所以很没意思嘞，好就没意思哎，你都没有通知我就先开罚了，不是这样的吧？
1: 对啊，所以我们政府机关它还是都是依照相关规定、哦，定期检验它就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的规定，各型的汽车啊、拖车啊以及大型重型机车，它的指定检验日期都会在行照上面、或是拖车使用证上面来明确的标示。而且在行照的背面或是拖车使用证的背面，它会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告知，
0: 对，
1: 所以请车主要在指定检验日期的前后一个月内申请检验。啊，刚刚我有讲说，就是出厂年份如果超过10年的营业大客车，
0: 对，
1: 或是高压灌槽体车，
0: 嗯，
1: 它就没有前后一个月、哦，
0: 它就是前一个月，
1: 对，它就要在前一个月内来申请检验、哦，在行照上面标示的定期检验的日期就是法定的通知了、啊、
0: 哦，
1: 对啊，各监理机关寄发的那个定期检验通知单，它只是一个服务的性质。
0: 原来如此，
1: 所以不管是简讯啊、现在也都，如果车主留有在监理机关里面留有手机的资讯的话，
0: 对对对，
1: 他就
0: 就会用简讯通知，
1: 对，就会以简讯通知为主，再服务以邮件，因为邮件比较。就是平信的寄送啊，
0: 对，
1: 邮差丢了他就离开了啊，会、不会送达到车主的手上就一个问号，所以就现在目前都是以简讯为主、啊、
0: 是，
1: 但是这些都是温馨
0: 服务性质
1: 的服务，对对对、所以还是要请车主朋友们务必要留意那个行车执照上面的法定检验日期哦，如果没有收到定期检验通知而逾期受罚，是无法申请免罚的
0: 啊。好哦，可是像刚刚股长也讲了，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个科技的生活嘛，对不对？用简讯通知是一个服务，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可以自己下载这个监理服务 APP， 它也会通知我们，不是吗？
1: 对啊，就是说，所以我刚才也有提到，就是说公路局为了服务车主，就是他有提供那个监理服务 APP 的线上电子服务嘛，他就是为了要协助改善车主或是使用人可能疏于注意行车执照上面所签注的指定检验日期，
0: 嗯，
1: 而导致车辆运逾期检验受罚，所以我们人手一机啊，手机 APP 的推播也非常的方便啊，
0: 没错，
1: 所以建议民众可以下载这个 APP， 只要登录会员资料，绑定名下的车辆，他就可以接收到相关的监理讯息，
0: 是、
1: 哦、其实又方便，
0: 没错没错。但万一啦，万一我真的错过了，所以车辆如果逾期的话，刚刚讲说可能会有处罚罚则，那这个罚则是怎么样？ 是不是也请股长跟大家说明？
1: 好的好的，车辆因为如果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我们都会泛指它为逾期检验
0: 是
1: 而被进行注销的车辆，这些车辆它就要在依现行的规定，就要在等6个月以后，才能再经公路监理机关检验合格，才可以再行请领号牌使用。
0: 是、
1: 未免造成用车的困扰啊，且基于维护用路安全的公共责任啊，所以还是要请车主务必依照行车执照上面的指定检验日期来完成验车。
0: 是
1: 这样子。所以而且现在为了加强将已注销号牌的收缴力，维护用路安全以及顾及社会责任，各公路监理机关还会特别启动跨机关合作，他各监理机关他就会连锁地方的交通局停管单位啊，查单位
0: 是
1: 来建立及时通报的收缴机制，就是对于那个已经注销号牌而还停在路边的停车格的车辆，
0: 也会被发现就对了。
1: 对对，就发现的话就会，
0: 就可以开罚了。
1: 对，目前台南市，
0: 嗯，
1: 台南市的那个不管是那个自卫停车柱，
0: 哎，
1: 路边的收费员
0: 是
1: 发现这台注销号牌的车辆停在停车格内，他就会发送讯息，
0: 嗯。
1: 那个他们的交通局就会发讯息给警政单位，
0: 是，
1: 就会派人到那个停车格去，扣车扣牌这样子。

0: 好哦，
1: 所以还要提醒的民众，如果真的有注销车辆号牌的车辆，就务必要赶快的缴回到监理机关。
0: 是，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还是要定期检验，不要疏忽了，不然的话有可能会被注销号牌。哇，真的是到时候真的是后患无穷啊！不过我真的很好奇哦，到底除了我们说逾期忘记去检验的哈，可能会被注销号牌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也可能会被注销号牌呢？
1: 对啊，就是有几个条件，就是一般来说了哈，就我们车牌会被注销的缘由啊，就是不外乎刚才讲的车辆逾期检验啊，或是车主车辆不用啊来办理停驶
0: 啊，
1: 停驶如果超过一年也会被进行注销。
0: 是，
1: 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如果车主死亡了啊，一年内没有办理基层过户的话，那个监理机关的系统也会依规定来注销这辆车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强制险逾期6个月，如果没有再续保的话，那个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他就会通报各监理机关来注销这辆车这样子。
0: 原来如此，所以有好多原因哎，
1: 是，
0: 但是最大宗的大概就是车辆逾期检验，对不对？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如果
0: 是
1: 啊，那个汽车那个就是强制险逾期6个月、
0: 哦、也有。
1: 对对对、哦，这个我们一般车辆。因为汽车跟大型重型机车，它都有在办理定期检验啊。它办理定期检的时候，就会检视到它有没有办保险。
0: 对，
1: 所以这一个汽车的话，就会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0: 没错，没错。
1: 啊，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机车，
0: 经常会忘记。
1: 对，车辆也蛮多的啦、啊，车主他也会忘记呀、啊。他、
0: 哦、
1: 有的时候。机车车主他就会也是会跟那个汽车说，你都没给我通知，我怎么知道我的保险到期了啊？你没，我保险到期，我没有续保，你又要给我注销
0: 哦、啊？不可以这样，
1: 有车主要权利义务嘛？车主要去关心他身边的事物，
0: 对，
1: 他的机车的保险是否已经到期了？
0: 是，
1: 哎。
0: 好哦，所以我们要提醒所有的车主朋友，对于你的爱车什么时候要做健康检查，什么时候要帮他保险，一定不要忘记了， 对吧？
1: 是。
0: 好哦，那么这个是哦，股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叮咛，做的提醒。那今天因为路况比较多一点点，股长稍等我一下下。
1: 好， 对，谢谢。
0: 好的，那么道路上头的状况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在云嘉南地区有、哦、这个车况这个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还是多一点点，像国道3号南下方向竹崎到中埔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40而已，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多一点耐心。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250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那减速车道上头有故障车停放。在国道3号南下方向347到348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中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那么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中正路66号前有事故，在台南市的北区关海桥上往市区的方向走，好，就在北区跟安南区的交界处也有一起车祸发生，在安南区的宜安路2段跟安中路1段的交叉路口，现在有一起事故还在处理，因此都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审慎了。有其他的道路情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资讯通报给警广，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达给更多的用路朋友们来做参考，麻烦你，当然也谢谢你了。那么接下来监理资讯站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叮咛的是我们台南监理站的张明贤股长。那么股长，接下来好像我们最近有一个交通新制上路，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有关于这个汽车粘贴隔热纸有一些新的规定，对吧？
1: 对的对的，那个为了确保驾驶人在行驶的过程中他具有足够的行车视线与清晰的视野，
0: 对，
1: 所以交通部他就会公布了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39条及第39条之一，从115年的2月28日起，隔热纸可见光的透过率列为车辆检验的项目之一。合格隔热纸它的产品会有那个合格标示，啊，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业者他在生产的过程中就直接将合格标示落印在产品上，另外一个它是由专业机构财团法人车辆安全审验中心，它会印制核发，相关的合格产品资讯它。

0: 他就会可请车主可以参考车安中心的车辆安全资讯网、
1: 嗯、
0: 合格产品产专区或电力服务网、汽车车窗及挡风玻璃、粘、
1: 嗯、
0: 贴隔热纸专区的厂牌型号来资讯来提供给各个车主朋友们，这样子。
1: 哦，好哦。那就我所知是新车嘛，对不对？新车一定要符合规定。那在这个这个哪里呢？好，我们现在有公布一个汽车车窗及挡风玻璃粘贴隔热纸的使用指引，好像有一些什么透光率的部分要特别的谨慎，对不对？
0: 对对对，那个交通部公路局它考量国内的气候条件啊，道路环境啊。
1: 嗯，
0: 以及国人用车的习惯啊，还有在考虑到那个价格的可负担性这样子，
1: 哦，
0: 还有去比较各国的规范，
1: 是，
0: 所以他公路局在114年6月30日，他就公布一个隔热纸的使用指引，哦，另外考量国内车辆的销售生态的模式啊，还有相当比例是由车辆销售端协助民众粘贴隔热纸，所以在指引公布后，公路局还有各监理机关，他就会持续向各大的汽车经销商、代理商、工会等来宣导，从销售端这边就协助民众选用符合标准规定的隔热纸的产品。一般的车辆它的前挡风玻璃就要粘贴可见光透过率在70%以上，还有前侧窗要40%以上，有合格标示的隔热纸。
1: 是，
0: 如果是计程车啊，包含那个多元的计程车啊，还有幼童专用车啊，它的前挡风玻璃就要粘贴40%以上，啊，其余车窗啊以及后挡风玻璃都要在40%以上的透光率。
1: 哦，好哦，
0: 是。
1: 而且未来就是新车这个粘贴隔热纸的部分还会纳入我们的检验标准，对不对？
0: 是是，
1: 好，验车的时候会验。
0: 哎，对对，
1: 嗯，
0: 在这边提醒车主，就是法规公布从228开始领用牌照，
1: 对，
0: 哦，开领用牌照之新车适用隔热纸的纳管的新制，
1: 是
0: 啊，就是主持人讲的，就是列为车辆检验的项目之一，
1: 嗯哼，
0: 哦。新车车辆若有粘贴不合格规定的隔热纸，监理机关会通知实施临时检验。
1: 嗯，
0: 哦，如果该等车辆不依规定参加检验的话，就会依照那个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7条，哦，最高可以处新台币1800元。
1: 哦。
0: 哦，
1: 好哦，了解。好，不过这是5年之后嘛，因为现在新车嘛，5年后检验车辆的时候你就要特别谨慎了。不过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还是建议大家哦去粘贴合格的好隔热纸，这样子我们的行车的视线才能够更有保障，对吧？
0: 对对的对的。
1: 嗯，好哦。那么最后2分钟的时间，不知道股长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资讯要给大家再做叮咛的，还有吗？
0: 就是公路局他为了扩大为民服务啦，所以在车辆定期检验的时候，他可以到一般代检厂去办理定检，同时变更啊，变更有哪一些项目，就是颜色的变更啊，以及小型车它的拆除啊，
1: 是
0: 定检啊，同时拆除有一些项目，比如防撞杆的拆除啊，啊置放架的拆除啊，升降机的拆除啊，还有 LED、HID 头灯或是光型的拆除等等这一些，还有就是我们一般的货车，它如果是棚式的话，它要变更为框式啊，或是变更为平板式啊，哦，框式变更为平板等这些设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货车有变更载重嘛，它变更载重的相关的变更啊。还有混凝土棒布车车身式样，就是它的备驾数，就是那个举手那些，它的补灯等等这些车辆的变更检项目，都可以同时在定检的时候办理变更。
1: 哦，
0: 啊，变更完成的时候也可以同时换照。
1: 啊，哦，哈，嗯，所以在代检厂就可以做这些变更的这个登记，然后验车，然后直接换照。
0: 对，
1: 哎，蛮方便的，所以我不一定要抽空再跑一趟监理站。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好哦。那我想这是很方便的服务。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知道说，哎，我的变更有没有在这些项目里头？我要怎么样查询呢？
0: 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台南监理站辖下的25家代检厂受理车辆定期检验，啊，同时办理变更检验。
1: 哦。
0: 啊，

0: 还有那个换照的服务的代检厂，
1: 是
0: 这样子。如果民众有相关的疑义的话，就可以在监理服务网的查询代检厂的地址、电话，或是办理变更检验换照等服务，哦、
1: 是来做查询也可以。
0: 对 对, 对，
1: 好的，
0: 查询一下代检厂这样子。
1: OK OK， 今天股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了好多的叮咛，也希望大家都记得。非常谢谢我们台南监理站的张明贤股长，谢谢股长。
0: 好，谢谢，
1: 谢
0: 谢
1: 主持人，嗯，拜拜，拜拜，
0: 再见。
1: 以上监理资讯站相关宣导由嘉义区监理所提供。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警察局召开防诈先锋打诈记者会，借由远警第一线的阻诈真实案例经验分享，增强民众防诈意识，并展现警方守护民众财产的决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长林鸿生指出，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显示，台东县115年4月份受理诈骗71件，财损金额新台币 2182.6 万元，较去年同期件数减少 14%， 财损减少 17.3%。 然而近期网络购物诈骗案件猖獗，仍急需持续防治以及宣导，并提醒民众留意以订单冻结、未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操作网络银行的诈骗手法。中心派出所员警陈玉如分享第一线拦阻经验，他提到近期接获保险公司通报，民众疑似招诈，经了解为一名男子透过朋友介绍移居越南，想解除美金6万元约新台币192万元外币定存作为生活费。
3: 被害人无法交代欲解除美金定存的缘由，有提到关键的是由朋友媒介欲前往越南，但是无法提供相关友人的联络方式、身份资料或是对话记录，故警方研判为假投资、假移居诈骗手法。
2: 诈骗集团的犯罪手法一再翻新，然而政府守护乡亲的脚步也不停歇，呼吁全体县民也应增强防诈意识，避免掉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乡公所决定追加编列 1.16 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希望振兴地方经济。预计6月8号开放登记，普发资格必须为去年9月23号涉及的光复乡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光复乡长林清水在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施政报告表示，去年洪灾重创地方产业跟商业活动，虽然政府后续提供受灾户补助，但不少民众实际损失高于补助金额，而且灾害影响不只限于主要灾区，对全乡经济跟生活机能都造成冲击。为此接受代表会提案，决定追加编列 1.16 亿元预算，普发每位乡民10000元振兴礼金。林清水说，希望有朝一日光复也有能力回报社会大众的救助，面对汛期到来，光复乡也会做好灾防工作，防灾于未然。
5: 希望光复乡有一天有能力来回馈社会上对我们那么大的爱，所以我们在想说，灾难就是会来，队长都讲灾难就是会来，什么时候会来不知道，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4: 光复乡公所表示，相关自治条例已经通过，正进行预算审议。灾前乡内人口约11300多人，灾后户籍人口增加到14000人。为保障原有乡民权益，普发资格将以去年9月23号户籍资料为基准，暂定6月初开放登记，最快9月以汇款方式发放。不过，实际作业时程仍有待公所正式公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数位时代来临，为了守护长者资讯安全，宜兰县五结乡乐林学习数位示范场域携手宜兰大学，推动跨世代的服务学习，透过亲营共学协助数位新移民翻越数位高墙。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提升乐林族群的媒体判读能力，五结乡公所邀请国立宜兰大学电子工程系前往数位示范体验场域开课，以防范诈骗、媒体试读及数位性别暴力防治三大主轴，陪伴长者实际操作手机，学习如何辨识网络上的真伪讯息。五结乡长沈德茂说，
7: 我们很多的年龄的家长者，他们在运用的这个电脑以后，慢慢也有经验哦。但是越有经验，也很容易受到这个电脑里面、手机里面的这个知识上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对诈骗的这个问题的手段给大家做一些的教育的学习。
6: 五结乡公所致力消弭数位落差，希望透过长期与学术单位合作，建构完善的终身学习环境，让数位科技成为长辈享受便利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无法跨越的障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这些地方户外活动，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2到25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9: 哦，出门了！
10: 哎，王宝川啊，
11: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真欢喜！
9: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诶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10: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12: 水某诶，我回来了。
9: 诶，我钱都还没中到呢。
12: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骗去，所以我速速骑马挂回来了。
9: 哎呀，原来是诈骗。
1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歌声，这是孟庭苇他所带来的《往天涯的尽头单飞》，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还喜欢。上午的11:43了，你行驶在什么路段呢？希望大家身长又平安，但是在市区有几起的事故，还是要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开车骑车都小心一点。好比说国道，好比说台南市的北区观海桥上往市区的方向走，有一起事故还在处理。台南市的中西区中正路66号前的车祸，目前也还在排除当中，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审慎。还有其他的道路情形吗？今天哦，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方向，从云林系统就从斗南一路到大林路段，速度相当的缓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方向，因为240

247到249公里，过了斗南地磅内线车道有工程，所以这个路段车子相当多。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竹崎到中埔路段，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呢这里速度也快不起来。好，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方向291.8公里，也因为施工的维护在进行，所以呢速度有些许比较慢的状况。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管行驶在哪里，真的都不要分心了。好，要小心留意你的车前情形，小心慢行，好，拉大跟车的距离，变换车道的时候也别忘记要打好方向灯，这样子才安全。哇，外头艳阳高照，好，虽然觉得哇好舒服哦，好，可是没有下雨啊，好，没有下雨，南台湾会不会觉得比较紧张一点呢？好，前两天在山区虽然有降下一点点的梅雨，但是南化水库的蓄水率大概不到30%，所以呢重启了高雄的越狱引水。好，虽然说南水分署表示不用太紧张，好，现在水情还算是乐观的，因此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好，不要忘记要节约用水。但我们每每提醒大家要节约用水，到底要怎么样节约呢？节水，好，省水最核心的方法就是一水多用跟随手关水。好，一滴水多用几次，好，就可以达到节水的目的。那么随手关水，不要让水资源就这样子哗啦哗啦的流走，也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节约水资源。好，那你说到底要怎么用呢？好，不是只有口号而已哦。好比说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好，如果你以往是喜欢泡澡的，那最近拜托大家共体时间用淋浴，淋浴五分钟你可以省下55公升的水耶，哇哦，真的是省水省很大。那么洗澡之前等待热水的时候，流出来的冷水你知道流了多少吗？我有特别把这个水桶拿来哦，把它盛起来，就发现至少可以盛半桶的水。这半桶的水拿来拖地板也好，拿来冲马桶也好，都很好用，所以不要让它就这样子白白的流走了。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样的方法也可以省水呢？ 好比说洗菜的水啦，洗米的水啦，好，都可以回收再利用。你说哎呀，洗菜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菜虫啊，有没有什么农药啊，我不敢拿来擦地板，不敢拿来洗碗，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拿来浇花嘛，好，所以这个应该也还好，是不是？ 好，那洗衣机，好，洗碗机累积到一定的容量，好，再来做一次的运转，可以避免少量衣物，多次清洗。那么当然我觉得洗衣机最后一次的那个清水，最后洗的那一次我觉得已经蛮干净的，拿来拖地板完全没有问题。有的时候妈妈还会用就有点香香的洗衣精，对不对？好，擦起地板来，地板也香香的，还不错哟。好啦，有好多好多节水的方法，不知道你还有哪一种？好，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分享，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节约用水。但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里头有没有偷偷的这个在让你荷包失血的恶魔躲在哪里。要定期检查家里头的水管跟水龙头有没有滴漏的状况哟。检查漏水也很重要，好，马桶漏水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个水哗啦哗啦的，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水流声，好，如果有的话就赶快来检视一番，不要让你的水就这样子白白的流走咯。我想还有很多很多节水的方法，你可以参考经济部水利署十大省水好习惯，或者是节约用水资讯网来取得更多的这个节水指南，让我们都来当一个节水的小尖兵。上午的11:48了，再来听首好听的歌曲吧。这个是谁人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闽南语歌曲，这是王慧竹所带来的 Kinkinabwe， 王慧竹跟高真所带来的闽南语歌曲，也希望你会喜欢。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飞在风中的小雨，这是二姐江蕙她所带来的歌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你还喜欢了。那么中午的11:57，道路上头的状况依旧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留意，小心你的车前情形，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要分心了，好吗？好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好，那还有什么样的资讯要给大家做提醒呢？在台南市的下营区中山路一段跟文化街口，目前有一起车祸发生，还在等待处理，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审慎。那么当然这个中午10了，肚子饿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吃个饭，那么我相信下午开车的精神一定会更好哦。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米萨拉马布，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7.5 公里过五堵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到363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扳手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一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 14.2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2: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国道一号北上在 363.8 公里，这边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扳手。另外持续北上，同样是在国道一号363公里，同样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说在辅助车道上面的内线跟外线之间也有掉落了铁制品，所以你目前如果是正行经国道一号北上，准备要来接近顶金系统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这两个掉落物了。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一个扳手，持续北上在363公里，同样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辅助车道上面内线跟外线中间有掉落铁制品。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市区部分，稍早在台南市的下营区中山路一段跟文化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陈绮贞的歌曲1234567，持续来做提醒，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扳手，持续北上在363公里，同样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辅助车道上面说内线跟外线之间也有掉落了一个铁制品，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持续的要来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8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扳手，接着继续往北上走，在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辅助车道上面内线跟外线中间也有掉落了一个铁制品，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其实一直跟大家宣导说怎么样防诈骗，或者是说诈骗究竟都有什么样的手法。那大家可能会想说，诶，如果我不上网买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不主动去加入什么群组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被诈骗了？不是哦，诈骗集团有时候也是会主动找上你的。像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有一天他就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那寄件人呢看起来像是财政部的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寄来的，那信里面呢还写说，诶，你中了奖金，那通知说赶快去领奖。那我们的当事人就觉得，诶，很开心耶，难得中奖，而且信的格式看起来也非常的正式，不只有政府的名称，连排版都可以以假乱真哦，所以我们的当事人看到就没有太多的怀疑。那我们的当事人呢就照着这个电子邮件里面的连结点进去，那这个网站也做得很像官方的页面，接着呢这个网站就叫我们的当事人输入一些资料来确认身份，包括了姓名还有信用卡卡号等等的哦。大家听到信用卡卡号是不是就有一点警觉心了呢？但是当下看到的时候，我们的当事人没有想太多就全部都填进去了，结果过没多久他就收到了信用卡的扣款通知，才发现信用卡竟然被刷了一笔好几万块的消费。那我们的当事人就傻住了，赶快联络他的银行来确认，才知道他的信用卡资料早就被诈骗集团骗走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一封发票中奖的通知根本就是假冒的诈骗信件。那之前有提到诈骗集团通常他诈骗你的方式啊，通常都会是要么是制造紧张，可能如果是投资的话就会说，诶，你不赶快的话机会可能就没了，那你可能就会有一点紧急，就会失去一些判断能力。或者是说像是今天说的案例，诶，说你中奖了，大家可能中奖的当下有一点兴奋，想说，诶，那我赶快来领奖，那这样的话其实都会缩短我们判断的时间哦。所以如果我们有收到任何不太确定的讯息，我们都可以先静下心来想想看这到底合不合理。因为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网站竟然要输入信用卡卡号，因为如果电子发票中奖的话，再怎么样我有遇到的也只是可能输入说如果是直接汇进账户的话那还比较有可能，怎么可能说，诶，那个发票中奖了，但是却要填入信用卡卡号哦。所以收到任何有关于钱的资料，大家都还是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哦，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随便的就把自己的个人资料就输入进去奇怪的网站里面。那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状况，想说，诶，我其实分辨不太出来这到底是真是假，那我们都可以先冷静下来。

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认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也可以到距离你最近的警察局来做相关的咨询哦。再次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辅助车道上，内线跟外线中间有掉落了一个铁制品，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因为这个铁制品是掉在辅助车道上面，大家准备要汇入这个主线道或者是要汇出，一定都会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林俊杰的歌曲《江南》。12:25，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到路竹，是车流量稍微大一些些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之间的路段，同样也是车多。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内线跟外线之间掉落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另外市区部分有号志停电的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在待会半小时过后的一点整到下午的两点整，高雄市的新兴区民族二路跟同心路的交汇路口，还有民族二路跟上志街的交汇路口，将会有号志停电的状况。还是要持续提醒，如果你现在正经过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2点26分，节目也来到了尾声，稍后1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警广午间新闻，一点钟过后要把节目交给杨静，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 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千亿产业转型计划。台中丰原五口命案，李姓团购主诈欺，一审重判11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2: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1: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2: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1: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2: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1: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并对于美伊达成协议抱持乐观态度。川普19号在美国白宫表示，当时距离下达开战命令只剩下1个小时，因为中东盟友紧急致电，他才在最后关头决定暂缓。川普强调，伊朗能达成协议的时间很短，可能是2到3天，也可能到下周初截止。他重申，无论受欢迎与否，他都要展开军事行动，以除去伊朗核武。美国副总统范斯则喊话，美伊之间47年来的关系正迎接重新开启的机会，但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双方都同意才行。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6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3: 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4: 联兵584旅联兵3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5: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

0: 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车辆过度集中，招敌一次性打击或是招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招敌增知我军动向。
1: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怡成新竹报道。
2: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依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10%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4: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3: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皇城贪污等弊案，一审遭重判17年。台北地院认为目前交保中的柯文哲逃亡风险提升，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同时必须继续佩戴电子脚镣。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控担任台北市长处理金华城案，涉嫌收贿违法指示让金华城获得容积奖励独立微晶集团120亿元，另外还涉及掏空及挪用公款。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柯文哲确实收贿了210万元，并侵占政治现金挪用公款，依贪污等罪重判17年有期徒刑。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检联前年底发动搜索声押获准，柯文哲被羁押长达1年，直到去年9月才获得7000万元交保，并需佩戴电子脚镣和限制出境。强制处分这个月中旬届满，台北地院认为柯文哲一审遭重判，逃亡规避后续可能的刑罚风险已经提升，而且他具有境外生活的资历与能力，有相当理由足任有逃亡之余，权衡国家刑事司法有效行使公共利益及本案的犯罪情节，裁定柯文哲延长禁管及实施科技监控8个月。被判15年半的台北市议员殷小薇也因有逃亡之余被延长禁管8个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协商破局，近4.8万名员工将从21号开始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韩国股市跟三星电子股价应声重挫，南韩政府越来越担心，如果这场罢工一拉长，可能会伤害到出口导向的经济。央行预估罢工可能会导致韩国今年的 GDP 成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南韩法院先前已经下令，要求罢工不能干预安全保护或阻碍工作，以免伤及设施。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3大原则。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6: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1: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

0: 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竞备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形。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且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决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三次公开阅览，召开四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3: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2: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机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违反规定使用手机，新北警方上前盘查时，他不但加速逃逸，还追撞两名员警。警方将人制服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开出11张罚单，依法将他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案发当晚巡逻时，发现一名23岁陈姓骑士边骑车边使用手机，且行迹可疑。警方火速上前实施拦查，不料陈姓男子加速逃逸，还骑车冲撞两名员警，大约逃逸3公里左右才被支援警力制服，并依法酒毒驾测试，确认毒品唾液快筛呈伊托米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信义派出所所长郑文杰说，
5: 该名驾驶遭警方成功于四川路拦截围捕，经查疑似毒驾，讯后警方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伤害及毁损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另针对陈贤违规部分将另行举发。
4: 板桥分局指出，由于驾驶人涉犯道交条例，包含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红灯右转、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毒驾肇事致人受伤以及不服稽查取缔而逃逸等11张罚单，最高裁罚金额达18万600元。呼吁用路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法，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发生大型重机跟救护车的碰撞事故，警方初步研判其实没有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依法最高可罚30000元，并且吊销驾照和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记者徐俊学报道。
6: 警方调阅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决明路口的监视器，一辆闪着警示灯的救护车沿红灯的决明路往西缓慢通过路口，其他大顺二路上的车辆见状都放慢车速停下避让。救护车先穿越北上车道，准备横越南下车道时，突然跟一辆大型重机车发生碰撞。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7: 红蓝驾驶救护车沿决明路东往西直行，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救护任务，通过路口时与沿大顺二路北往南直行之原姓男大型重型机车骑士发生碰撞，造成原男手脚擦挫伤，经救护人员现场包扎后无大碍，
6: 双方酒测值皆为零。初步研判，原姓男子骑乘大型重机车没有立即避让已开启警号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NBA 东区冠军战，纽约尼克今天在第四节仍落后22分下追平对手。

0: 手，最后在延长赛击败克利夫兰骑士，取得系列赛首胜。尼克主将布朗森今天独拿38分，率队精彩完成史上分区冠军赛第四节最大幅度的逆转。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 221.1 公里，在中心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经济部次长恒进仓等人的陪同下，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园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就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2: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25.1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4月底，整体进度达57.4%，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源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0到2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5: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6: 40，
5: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4: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两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0到2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诈骗，到邮局临柜要提款，行员发觉有意通报警方，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30万元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7: 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警员苏伟林、林伯兴巡逻时，接获辖内南进路邮局通报，57岁刘姓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是神色慌张，言辞闪烁，怀疑他遭到诈骗。

0: 远景迅速到场了解。刘姓妇人先是说领钱要开饮料店，但却又说不出店名、地址和加盟细节，最终在警方耐心劝导下才坦诚是听信网络投资讯息要汇款。潮州警分局第二组警员黄俊林说，
1: 经查，刘妇疑似加入网络投资群组，且通讯软体内相关可疑对话记录已遭其删除。远景见状判断这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随即对其进行反诈骗宣导，并亲自将刘妇护送返家。
0: 警方事后联系刘姓妇人家属，叮嘱应多加注意母亲生活与资金动向，避免诈骗集团再次趁虚而入。家属对于警方跟行员及时伸出援手，成功保住30万元血汗钱的热心举动，表达深切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台中市一名罗姓妇人前往邮局准备汇款6万元，声称是要借朋友支付坐月子中心的费用，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电务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接获北屯区大坑口邮局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查，67岁罗姓妇人表示，朋友因老婆入住坐月子中心急需用钱，希望他协助汇款6万元，因此才前往邮局办理汇款。警方听完后，当场请罗姓妇人拨打电话给对方查证，但当员警进一步表示要向坐月子中心确认相关资料，并询问对方身份资讯时，对方竟突然挂断电话。罗姓妇人目睹整个过程后，才惊觉自己差点受骗。
4: 你好，我这边派出所，
5: 怎么了吗？
4: 因为小姐要来邮局啊，要汇款，我要确认她汇款是做什么用的。
5: 她钱借我老婆生孩子，我家里没钱。
4: 哦，啊，你老婆在哪个月子中心？我打电话去确认。那你的身份证先给我。
5: 好，挂掉。
4: 你看他挂掉，这就是诈骗了。一讲是派出所，他什么话都不讲了，这个直接封锁就好了。我们也帮你求证了，他就是假的。
3: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敏说，
6: 接获亲友借钱或要求汇款时，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通讯软体讯息，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3: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强化第一线救护能量，苗栗县警察局获得民间企业捐赠战术止血装备，透过公司协力提升员警在突发事件中的及时应变能力，为民众生命安全增添保障。记者陈依林报道。
7: 苗栗县警察局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同时，也展现为民服务的热忱，深获民众肯定。近年警察局导入战术紧急伤患照护观念，强化自救与互助能力，不仅获得县府支持，更有企业响应，捐赠950套国际标准战术止血装备。由副县长赖香林代表受赠。赖香林说，
8: 我们苗栗县在县长的要求之下，对于警察同仁的福利是不会少。今天这个就是来自民间艺术的资源，所以谢谢我们刘董事长的团队，智胜国际公司从北到南的捐赠，也期待大家不要用到它，但是呢，需要的时候用到它，马上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第二层的保护。
7: 苗栗县警察局指出，原警常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各类突发事件，在医疗资源尚未衔接前的黄金时刻，争取时间稳定伤势、控制出血，是提升救援成功率的重要关键。此次捐赠不仅充实第一线装备，更能强化警察及时应变能力，完善公共安全防护网。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高雄市115年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将从6月1号起正式展开，市府也鼓励业者多利用网络申报，省时又便利。记者黄义豪报道。
9: 经发局表示，今年调查的期间到7月10号为止，调查员将会佩戴识别证到工厂访查，现场也会提供网络填报账号及密码，协助业者操作。市府也提醒，受查的工厂可以事先准备公司章、工厂章或者是统一发票章，如果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形，也可以同步协助办理相关的变更。高雄市政府经发局副局长陈怡良说，
10: 调查期间将有调查员到场进行访查，业者可多利用网络填报，不但方便快速，也能及时完成资料校正。调查内容包含营收、产销、设备投资及研发经费等资料，所有资料都会依法保密，不会作为课税用途，请业者安心填报，呼吁业者踊跃配合，共同掌握高雄产业发展现况。
9: 经发局提醒，工厂交

0: 正及营运调查时间到7月10号截止，如果工厂有歇业、搬迁或者是资料异动的情况，也可以由调查人员协助办理变更，确保资料正确并保障业者的权益。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2: 2、1，请启动。
3: 副市长江林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林煌说，
4: 人家博乐水千里马，千里马有当时也是要去找博乐，所以那么透过这个平台部分，会当讲予咱这青年朋友，爱当找一个头路，固定一个固定的这个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3: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君伟报道。
5: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6: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5: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友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位于广岛的日本三景之一世界遗产宫岛的弥山上午经传火警，山顶知名的景点灵火堂发生火灾，火势一度延烧到附近的山林，并在2小时后获得控制，不过灵火堂已经遭到焚毁。灵火堂内所供奉的火据传是平安时代空海进行护摩修行时所留下的火种，被称为不灭之火，至今已经持续燃烧超过1200年。灵火堂过去也曾多次因为火灾烧毁，最近一次发生在2005年，建筑全毁并于隔年重建。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22.6公里，过头屋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在头份交流道前3公里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20公里，过竹南有一捆布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1.1公里，在中心系统前有塑胶盆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18.3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线有不勾绳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天哪，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九三一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在高雄左营区的嘉庆街46号前面啊，也就是在靠近富国路这一带呢，先前据报是有事故发生的，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请小心。那么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要来帮我们做补充更新或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欢乐乐团所带来的歌曲 We Are Young。 1:08 分，高雄苓雅区的四维二路现在来到跟广州一街的交汇路口，请您注意哦，四维二路跟广州一街交汇路口目前有车祸发生，稍早在燕巢区的凤东路跟凤城路口的车祸是已经排除了。那至于在此刻的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大致上呢都是非常顺畅良好的哈，只不过呢在中午时间朋友们吃饱饭之后哈，在大太阳底下开车很容易就会有昏昏欲睡的状况，提醒你如果精神状况不好暂时呢不要碰方向盘哈，把自己的精神养足了再回到道路当中一起来怕命哦。来自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曲 Hey Girls。

这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 Hey Girl。 在生活当中，不晓得你平常都是吃些什么来让自己三餐哦，来这个安排满足口腹之欲之外，也能够避免饥饿嘛哈。那当然在退休前跟退休之后，很多人的生活是截然不同。好比说在退休之前，可能这个你的服务单位会让你每年做一次的健康检查，可能因为退休而中断了。那待在家里面的时间变长了，那过去可能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会习惯呢在三餐当中帮自己安排的比较丰富营养，那结果呢退休待在家以后，就是现成有什么吃什么。那对于身体来讲，它就是一个警讯哈。那当然这个在60岁之后，如果平常没有持续活动，肌肉量就会明显下降。这个年纪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好像还没那么老嘛哈，但事实上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了。所以如果还是抱着那个我还可以这样的心态，整天待在家里面懒散不动，只会让肌肉逐渐的减少，这个体力呢也会越来越差。那当然这个60岁的族群糖类摄取量呢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下。很多人可能早餐吃个面包，中午呢吃个面条，晚餐呢可能如果有面的话呢也是这样和一和吃一吃。这些糖类的摄取量太高，对于我们来讲呢都是一个负担。不管是男是女，60岁是一个老化程度、体力跟容易疲倦程度开始会因人而异的阶段。换句话讲呢，因为肌肉量跟饮食量的变化，就会导致像是脂肪肝或者是糖尿病恶化，那体力呢也会大幅下降，稍微动一动呢就觉得疲惫不堪，各种不舒服跟疾病呢也会接踵而来哈。所以呢动起来，如果你现在呢不是在开车的话，赶快站起来动一动，利用这个三分钟稍微的小跑步一下哦。

这是来自李炳辉跟董事长乐团所合作的妈妈恰利亚波丁，高雄林雅区稍早在四维二路跟广州一街交汇的路口是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的朋友们请多加小心，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请利用警广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稍后的1:30准备收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卫生领袖正在评估是否将仍在研发中的疫苗或药物用于对抗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对这波疫情爆发的速度和规模深感担忧。谭德赛指出，民主刚果至少已有500起伊波拉疑似病例，130人疑似染疫丧生，短时间内大幅增加。美国已禁止在过去21

0: 一天内曾前往民主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不过针对世界杯足球赛，将给予第二次获得参赛资格的民主刚果球队入境豁免权。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吴子豪侦查组长期投入刑事工作，表现优异，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陈市黄局长亲自张贴红榜恭贺。记者黄志伟报道。
1: 陈市黄局长称赞吴子豪侦查组始终秉持专业、积极及认真负责态度。面对近年诈欺犯罪日益猖獗，吴子豪积极投入虚拟货币金流分析、数位证据搜集以及跨单位协调工作，参与侦办多起重大诈骗案件，也曾破获大麻制毒工厂，展现优异刑事侦查专业能力。
2: 子豪在110年投入到刑事工作以来非常的认真那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成果的非常的丰硕尤其是在侦办诈欺集团的案子上面查获有嫌犯有30几人，这个诈骗的金额有达到1亿2000多万，其中查扣不法的所得也多达1750多万。
1: 陈世煌局长邀请吴子豪父母在警局恭贺红榜前合影留念。子豪父亲退休前是维安特勤队小队长，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的成员之一。子豪母亲也在警察局担任志工。子豪太太是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捷运三莺线朝年终通车迈进，新北市交通局提前部署交通需求，将一个公巴停车场设计为地下三层，全面提升在地交通和生活机能。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莺歌区公巴周边多为老旧社区，长期面临停车空间不足问题，加上临近建国国小、昌福国小、幼儿园还有黄昏市场，日常停车需求相当高。随着捷运三莺线通车在即，国华站将成为重要转乘节点，预期将带动中长期停车需求成长。市府因此规划投入7亿4468万元，重新整修公巴公园地下停车场，将停车位从原本的116格增加到278格，有效疏解居民还有学区采买人潮的停车压力。市长侯友宜说，
4: 停车场活动中心是我们里面最殷殷的期盼，那公巴公园一样，所以大家很希望在公园不要被破坏底下能够有一个好的活动中心，运作起来金属心。
3: 此外，交通局补充，本案预计117年9月完工，118年2月启用。目前新北已经新建128座公有停车场，提供13501个汽车格位，13323个机车格位，未来将持续盘点各区需求，完善停车空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观光客即将进入高峰，屏东县政府表示，沿流线交通船预计6月底3艘一次到位，疏解东流线交通船的载客量能。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离岛小琉球观光客每年超过120万人次，以往都是搭乘东流线交通船。为此，屏东县政府积极发展盐埔渔港到小琉球的航线，3年前启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希望能分流人潮。不料专营沿流线的大福航运却因为公司营运方针而暂停，今年3月才复航，现在只有1艘船行驶，预计在6月底有3艘船将一次到位，提升载客的量能。交通旅游处长黄国伟说，
6: 他现在是3艘船已经在做预备，2艘正在做最后检查，那船员人组也都已经配置完成了，那现在就是依照我们的航运规定要去做一些准备检查之后，那才会正式把所有的营运的能量开满。
5: 为了吸引民众搭乘沿流线交通船，县府表示持续办理活动加以推广，以5月22号到24号举办的2026沿流趴为例，已经是第3年举办融合摇滚版的无人机展演，限定沿流蓝海光环境、海口味市集、多项 DIY 体验活动，希望能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来带动沿流线人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与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

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一点过36分，我是杨静，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了解避孕还有产前之前的一些检查，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总的林博文医师来跟大家呢一起分享相关的资讯。林医师午安，你好。
2: 午安，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总妇产科的林博文医师。
1: 好，林医师，谈到避孕呢，很多人会觉得这需要讲吗？避孕好像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在药房啊，或者是买保险套，基本上就可以去完成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因为林医师发现，在诊间还是有很多人对于避孕这件事情，可能有点懵懂，或者是呢，知道但是却没有做到哈。那我们来聊聊避孕这个历史背景好了。人类啊，多久以前就开始有避孕这件事呢？
2: 其实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哦，避孕从很久以前就有了，最早啊是在公元2000年前的埃及，他们就有在避孕咯。他们会用磨碎的石榴籽还有蜡做成阴道塞剂，塞在阴道里面，那这样子就是可以阻挡精虫的进入。这个用现代的角度来看啊，叫做屏障法，保险套就是这种原理。那其实啊，我们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大家有看《甄嬛传》吧？里面的安陵容是不是有用袭击丸这个避孕的方式？
1: 有。
2: 那里面就有很大量的设想，但是虽然说可以达到避孕的效果，也严重伤害她的身体，所以她最后就不幸死掉了嘛。那现代医疗其实很发达哦，很多种安全又卫生的避孕方式可以让我们选择。
1: 看来林医师追剧也追得蛮认真的哈、哦。
2: 对啊，
1: 安陵容的袭击丸可以让她变得很瘦，
2: 对啊，
1: 身轻如燕嘛哈。但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麝香，这也是我们在宫廷剧里面才知道，原来麝香对于这个准备要备孕的女人来讲是非常不好的哈。好，那么在讨论这个不同的避孕方式之前，想要来请教一下林医师，目前大家对于避孕的观念如何？有很多人觉得避孕是女生要负责的事情，或者是男生戴套就没有关系了。现在这样观念应该有改变吗？就你诊间看来。
2: 嗯，虽然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做避孕齁，但是却没有落实得很好。那其实啊，保险套它的避孕的成功的率不是最高的哟。大家知道成功率最高的是什么吗？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
1: 啊，所以保险套成功率不是最高，它的几率大概是可以达到百分之几呢？
2: 好，我们一般在评估避孕的成功率的时候啊，会把避孕的方式分成一般使用还有完美使用。像保险套如果一般使用，大家就是可能准备要进入的时候才会戴嘛。那其实完美使用是从整个性行为的开始就要用了。那就用保险套来说，一般使用的成功避孕率是 87%， 是不是比想象中低很多呀？
1: 嗯，好，所以如果说保险套的使用它的一个避孕成功率没有到百分之百，那成功率最高的是哪一种呢？
2: 嗯，我们知道成功率最高的一定就是结扎了嘛。那除了结扎之外，我们还有可以放避孕器、避孕环或者是避孕药这些选择，这三种都可以达到 99% 以上的成功率。
1: 这个避孕器是放在子宫里面的吗？
2: 对，避孕器有一种是可以放在子宫里面的，那最近有一种新的是可以埋在手臂里面的。这两种放的方法都很简单，直接在门诊就可以放好了。
1: 埋在手臂上面哦，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般在接触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很容易，比如说洗澡啊，它就会感染，有没有可能？
2: 啊，其实不会哦，因为它会在皮肤里面就是制造一个很小的切口，大概0.3公分而已。那整个避孕器的长度只有3公分

0: 左右的长度，所以平常是不太容易察觉到它的存在的。
1: 哦，这个倒是在过去没有听过哈，皮下的植入器，这也是现在有一个蛮好的一个避孕方法啊。
0: 是的，
1: 听起来好像很方便了，是不是一次就一劳永逸啊？
0: 哦、对啊，其实也可以想成是一劳永逸，因为它放的效果可以维持很久哦。像是子宫内避孕器啊，它放一下可以维持5到8年的避孕时间。那如果是手臂里面的皮下避孕器的话，可以维持3年的时间。
1: 哦，所以还是在一定的时间，还是必须要去做更换或者是回诊，让医生来做检查嘛，哈、
0: 哦，没错没错，
1: 确认他的一个位置是不是还 OK。好了，我们刚医生说这个避孕器可以放好几年，那如果只是短暂的时间避孕，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0: 嗯，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选择吃口服避孕药了。那这边要提醒一下，这个讲的不是。紧急事后避孕药哦，那个是不是常规的时候吃的？现在讲的口服避孕药指的是每天都要固定时间吃一颗的事前的避孕药。
1: 哦，那现在有所谓的事后避孕药，它的成功率高吗？
0: 事后避孕药其实成功率没有大家想的这么高，而且它使用上啊跟时间有非常大的关联，它要在性行为之后的3到5天内服用才会达到避孕的效果，而且啊它其实会对身体带来不是很好的影响，因为它的剂量很高，会让身体里面的荷尔蒙波动太大了，那加上挂号费还有药费啊，其实拿一次事后避孕药可能都要超过1000块钱，比起口服避孕药只要600多块，是很不划算也伤身的。
1: 事后避孕药它的一个基准是什么呢？
0: 它就是透过高剂量的荷尔蒙，然后去影响卵子的排放，然后并且也同步影响了胚胎的着床。
1: 哦，好，那所以还是乖乖的来服用这个事前避孕药最安全啊。林医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事前避孕药的典故吗？
0: 哦，好的，这个要讲到1910年代啊，在美国有一位女士叫做桑格，她的妈妈在22年的期间怀孕了18次。
1: 18次好辛苦呢。
0: 超级多次，就是18次。那最后啊，她是在最后一次怀孕49岁的时候死于难产。哇，所以桑格这位女士她一生都在致力推广节育的步骤，那后来她也催化了口服避孕药的诞生。
1: 她看着她自己的妈妈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办法避孕的关系，所以不断的怀孕，那最后呢还死于难产。
0: 嗯，
1: 所以都在桑格女士跟后代的发明家不断的努力之下呢，有所谓的避孕药可以使用了。那有人说吃避孕药可以改善痘痘跟经痛，这是真的吗？
0: 对啊对啊，这其实是真的哦，因为避孕药里面含有的是雌激素跟黄体素嘛，其中黄体素的成分啊根据不同的世代会有不同的附加效果。以前吃避孕药，因为它是有促雄性素的作用，所以可能吃了脸会油啊，然后身体会水肿，大家就不太喜欢吃。但是最新型已经到第4代的黄体素，是有改善痘痘还有消水肿的功能，吃了之后皮肤会变好哦。除此之外，它还有改善经痛的作用，有时候我们也会来帮病人调经。
1: OK， 所以如果说这个有经痛的民众哈，也可以来跟妇产科求诊哈，不是每一个周期来的时候都要默默忍受，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0: 没错，
1: 那也有人会担心避孕药有副作用，因为以前有听说过吃避孕药会变胖，这是很严重的一个副作用啊。所以这是真的吗？
0: 大家其实都很在意变胖这件事情哦，好多种药如果提到可能会变胖，大家都不想吃
1: 了，宁可不要。
0: 对，不过哈，避孕药其实根据国际的研究啊，不会造成体重增加哦，不会变胖。不过其他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啊，则是有不规则出血，有一点恶心、头痛，或者是乳房胀的状况。那这些副作用其实会随着时间来慢慢适应，服药之后大概3到5个月就会逐渐缓解咯。
1: 好，那听了我们刚刚分享有蛮多种的避孕方式啊，林医师能不能简单的用一句话帮我们来总结一下，避孕方式这么的多，民众要怎么样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呢？
0: 好的，那我就用很简洁的方式来总结。如果你再也不想生小孩的话，就选永久性的结扎；如果短期内没有怀孕的计划，就选避孕器；想要顺便调经，或者是你喜欢掌控生活节奏的话，就选

0: 口服避孕药，这样应该有够简短了吧？
1: 哦，对，蛮简短有力的哈，大家应该都听清楚了。那林医师在你的诊间当中哦，你之所以今天会选择避孕这个议题来跟大家做分享，可能就是在诊间里面发现有不少人他们是意外怀孕，想要来做一些处理，
0: 是的，
1: 是这样的原因吗？
0: 对，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在诊间不时的就会看到很多很煎熬的人走进来，他们脸上就是非常充满的担忧，那其实就是不小心怀孕了嘛，那决定要终止妊娠，但终止妊娠其实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的，除了心理上面他们会觉得很辛苦之外，身体上面也很辛苦，因为终止妊娠啊，要做的话是要透过吃药或是手术的，所以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让自己面临那种情况，可以提早避孕我们就避孕。那再来就是啊，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父母亲，性教育都可以早一点开始做，一定要早早跟小朋友谈性行为还有避孕的方式。
1: 对啊，我们可能因为民族性的关系哦，很多人对于这种事情还蛮隐晦的哈，不太敢主动开口讲，但是我有跟小孩子聊到这些事情
0: 哦，那太棒了、哦！
1: 我觉得那个是很健康也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应该要来告诉小孩，然后把它当成像我们一般聊到我们吃饭要选择排骨饭还是肉燥饭之类的啊、哦，它就是一个选项而已啊。
0: 对啊，因为你如果不跟他谈的话，他就也不知道哪一些避孕方法，这样弄得怀孕了就更不好，
1: 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0: 是啊，
1: 所以如果说在男女之间的互动，一开始还没有打算有小孩，或者是在这个经济啊，或者是任何的条件上面都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话，那暂时还没有打算要有小孩的时候，要请一定要安全的避孕哈。当然，我们因为少子化的关系，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增加我们的这个人口数了哈。
0: 对，
1: 现在看到有新生儿都很高兴。
0: 没错，
1: 好了，所以如果说已经准备要怀孕了。我们当然希望让整个妊娠期间都非常的安全哈，然后最后呢能够诞育这个健康的宝宝，所以产前的检查要做好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现在国民健康署有补助产检，很多的女性呢在怀孕的第一刻啊，医生就会给予一本妈妈手册啊。那可是很多人不太清楚，到底补助几次，有哪些检查是属于我们国健署补助的产检项目，是不是请林医师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好啊，没问题。其实要不是我有在当妇产科医师，不然也搞不懂产检到底都做了哪些检查。那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产检的全名叫做产前检查，那意思就是在把宝宝生下来之前，怀孕的时候做的这些检查都叫做产检。在台湾产检是公费的，民众不需要额外花钱哦。原本整个孕期是可以产检十次，但是从2021年就开始，国民健康署把产检变成14次。
1: 14次都是免费的检查，
0: 都是免费的。
1: 哦，从怀孕开始到生之前，我们的民众可以做14次的检查，这也是必要做的哈。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14次都是在什么时间来做的呢？
0: 好，那我们简单说明一下。第一次产检呢，会在怀孕8周内，就是大家可能发现，诶，我月经怎么没来，验孕验到了，就可以来进行第一次的产检。那接下来呢，在经过8周之后，就是每4周都会做一次，一直到怀孕28周。
1: 在怀孕28周的时候，是不是频率会比较高一点？
0: 对，怀孕28周以后呢，就会变成每2周一次，所以一直到36周，36周以后就会变成每周一次，一直到宝宝出生。
1: 嗯哼，好，所以现在有妈妈手册，有没有爸爸手册啊？
0: 对啊，我觉得政府关于两性的这件事情吼，真的做得很不错。就是现在除了妈妈手册之外，连爸爸都有自己专属的一本手册，可以去看说，哦，怀孕期间我要怎么去扶持妈妈啊，然后两个人一起面对孕期间会面临到的事情。嗯嗯，
1: 好，所以这个怀孕不是女人的事情而已哈。
0: 对，
1: 男性你也有该要去了解，在孕期当中怎么样去陪伴你的另外一半哈。把这个整个怀孕的过程呢，好好的两个人共同来努力，迎接新生宝宝的到来哈。
0: 对，
1: 那这个我们在过去呢， 怀孕的产检都会用月当作单位，不过现在应该用周来当作单位。

0: 单位。那在整间应该有不少人，他们也是满心期待，甚至是等待很久，才终于确认怀孕的哦。
1: 嗯，
0: 那一刻应该让他们感到很感动吧？
1: 对啊，我曾经有过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夫妻，那因为我们在第一次产检的时候就会照超音波嘛，那大概在6周到8周的时候确认胎儿有心跳，那时候从超音波看到有心跳的时候啊，那对夫妻直接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两个人就头靠在一起，然后一直哭啊，然后又亲又抱的，看得我在旁边都觉得很感动，然后也很脸红。
0: 我觉得有很多人事实上是非常期待宝宝的到来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把握我们的人体里面我们有办法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说所有的条件我们都准备妥当了，甚至有个70-80%就可以准备来迎接宝宝。那有些人可能在过去因为长时间的比较辛劳，现在有些人甚至是很早啊就出现了卵巢早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可能女性如果本身是有要怀孕准备的，是不是应该要提早去妇产科里面去确认自己的卵巢功能呢？
1: 是的，主持人提到的卵巢功能啊，其实我们目前会透过超音波还有抽血抽的就是 AMH 这个指数，它就可以当做看成是自己卵巢的存款量，就看你现在是一个卵子富翁还是你现在的存款有一点危机。我们会建议你暂时还没有怀孕打算的女性，大约35岁以前，我们都可以来抽血测一下 AMH 的指数。那假设说你已经35岁了之后呢，有结婚怀孕的打算，也可以先来抽血确认自己的状况，然后来决定要为自己预留多少的时间。
0: 好，自己的卵实力我们要能够去
1: 掌卵实力
0: 要掌握到哈。刚刚提到说我们的这个产检在36周以后变成每一周都要产检一次，所以我们的定义里面怀孕37周叫足月，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可以放心把宝宝生出来了。
1: 没错，37周以后就是足月了哦。
0: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国健署补助的总共有14次，到底都检查些什么呢？
1: 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大重点了。我们刚刚说8周那一次会确认胎儿有心跳嘛，那还要确认这是一个正常的怀孕。那什么叫做正常的怀孕呢？就是它是在子宫里面着床的。那这样子可能就会想说有没有不正常的怀孕，当然是有哦，像是子宫外孕或者是葡萄胎，这些是异常的怀孕，所以我们第一次产检要做的就是这些。
0: 子宫外孕可能还能够理解，什么叫葡萄胎呢？
1: 葡萄胎就是妊娠，它是一个不正常的受精的状态，所以它没有办法诞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那葡萄胎妊娠有时候甚至会变成严重的妇科疾病。
0: 那葡萄胎的一个状况是利用超音波就能够看到吗？
1: 除了超音波之外，我们主要是依靠抽血指数来看，就是妊娠指数。
0: 好，我们整个的孕期时间国健署有补助超音波检查，大概有多少，在什么时候会来进行？
1: 好，整个孕期间呢，国健署是补助3次的超音波检查，也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孕期各一次。不过各个医疗院所啊，它会视你当下的情况，看要不要再另外再加做。
0: 总共有3次的超音波检查，第一、第二、第三孕期。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所谓的3阶段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呢？
1: 好的，那第一孕期就是刚怀孕到怀孕12到16周之间，那第二孕期就是一直到怀孕28周之前，第三孕期也就是28周之后。
0: 好，这样听众应该了解了哈。那其他的产检除了超音波之外，我们还要检查些什么呢？
1: 好的。就是呢，我们一般国健署做的补助是基本的方案，那我们就来餐厅打做比喻好了。医院可能就是一个烧腊餐厅，所以每一次我们去产检呢，医院会端出三宝饭。对，三宝这个比喻，三宝是哪三宝？就是问诊、身体检查还有尿液检查。那根据怀孕的周数，有时候会另外赠送小菜哦。小菜是哪些呢？就是额外的抽血检查、妊娠糖尿病筛检，还有乙型链球菌筛检，
0: 这些都是公费提供的检查。

0: 吗？
1: 对，这些都是公费的，但是光是公费的其实不是很足够，所以另外也有很多自费的检查，各位爸妈可以加点
2: 哦。除了刚刚三宝饭之外，还有小菜，现在还可以加点，我们可以加点什么呢？
1: 可以加点的菜色呢，就有比较著名的是染色体检查，还有高层次超音波检查，以及其他的额外的检查。
2: 染色体检查感觉好重要齁。
1: 对啊对啊，染色体检查呢，它就是要检查肚子里面的宝宝染色体是不是正常的。大家比较常听到像是唐氏症，它就是一种染色体异常的状况。那因为现在染色体检查有好多种，所以建议还是要咨询自己的产检医师再做决定哦。
2: 那刚刚你有提到一个高层次超音波检查，它是要看什么呢？
1: 它主要是要看宝宝的各个器官有没有发育正常，比如说脑部啊、心脏啊、肾脏这些，有没有看到一些结构上面的异常。那全身上下都会看一次啦，所以有时候会发现异常，比如说唇腭裂啊、食道闭锁、先天性心脏病等等的。那因为是从头到脚看嘛，所以花费的时间会比一般的产检还要多很多，所以才需要自费嘛，对不对？
2: 好，所以这个高层次超音波，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名人呢晒出他们宝宝的一个照片，就是在肚子里面那个跟生出来的样子好像会差不多齁。
1: 对，那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叫做 4D 超音波，就是大家最喜欢看的那个看宝宝的脸的超音波嘛。对，那它其实是叫做 4D， 但高层次超音波我们主要还是看 2D， 是看结构上面有没有发育的异常。
2: 嗯，主要是确认一下宝宝的健康状态，
1: 没错，
2: 事前掌握一下。那最后想请教林医师，我们当然在医生这一端都会希望所有的这个孕妈咪都能够确实的来做产检，那这个规律产检对于孕妇的意义在哪里呢？
1: 对于孕妇来说，就我们除了可以看宝宝有没有按部就班健康的长大之外，孕妈咪的健康也是很重要哦。其实在台湾大概每六个孕妇就有一个会是妊娠糖尿病，每十个就会有一个是妊娠高血压，还有一个会早产，其实比例上是很高的。这些怀孕的并发症对妈妈还有宝宝都是有害的，所以最好可以早点发现，早点开始治疗，这个就是产检的意义。
2: 在台湾因为我们的医疗还蛮普及的哈，所以对于一般民众来讲，进行产前检查应该都是一个常规而且会愿意配合的。那你的这个问诊的这个期间当中，有没有产妇她在生产之前完全没有做过检查的？
1: 哦，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哦，真的完全没有做过检查。他可能就是地方住的比较远吧，所以就产检不是很方便。不过一来我们就会手忙脚乱的，因为也不知道目前宝宝到底是足月还不是足月，而且就是要紧急生产，那什么事情都没有准备，所以其实当下状况会很混乱。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规则产检哦。
2: 对啊，要不然这个医生端没有办法去掌握到妈咪跟孩子本身的一个状况跟条件，在整个接生过程当中可能就比较容易有一些没有办法掌控的意外发生哈。
1: 对，
2: 谁都不乐见。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高雄荣总妇产科的林博文医师跟我们所做有关于避孕还有产前检查相关资讯的分享，谢谢林医师哦。
1: 谢谢，谢谢大家。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江水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204.5 公里，在埔盐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 363.7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蓝台隧道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目前后方车行速度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212.6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的路肩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西向 25.7 公里，刚过了大溪端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记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酒精会干扰中枢神经，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1: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2: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土，
5: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3: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来自陶喆所带来的《千言万语》。高雄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大众二路稍早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的朋友说，北上在 363.7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最外线呢，不晓得为什么出现了一个交通锥哈，在国一往北 363.7。高雄的新兴区刚刚在八德二路跟自立一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另外在前镇的瑞隆路100号前面，也就是瑞隆路在靠近瑞福路这一带呢，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帮警广来做补充更新或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0800-000-123电话在拨通之后，请记得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感谢大家，午后的2点过10分，陈世安的歌曲《再爱一遍》。

听众朋友您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景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同名主题曲。当时候搭配了剧情里面的刻骨铭心，所以让这首歌跟着大红。不止抱回了金马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也在金曲奖拿到了年度歌曲奖，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去哦。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吴汶芳翻唱的版本，也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好，还有呢，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周 4.7， 我是 Kiki。 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哦，或者是用你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有两个车多的热点，请大家要小心哦。在国三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国三南下竹崎到中埔，对岸地界到中埔这个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中间车道是封闭的，影响到车行速度。目前时速是低于40公里哦，车子走走停停，请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西车。

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哦。也是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注意你的适当车距。好，那这边呢也有排除的消息提供给大家。先前在国一北上 363.7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外侧车道的交通锥已经顺利的排除完毕。还有国一北上在 363.8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好，在内侧车道呢是掉落了扳手，这些障碍物都已经顺利的捡起来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那另外在台南市有事故做个补充，包括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二段996号前，还有在下营区里兰恩牙家吼中山路一段跟文化街口都有事故在处理哦。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补充，不管是您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是事故，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接下来这一首日本的经典情歌，这是来自滇原敬之，也是我自己私心很喜欢的一首歌曲，跟你们分享一下咯。这一首歌就是在呼唤你的名字之后。

边缘静之的歌声非常的温暖，而且它是少数我觉得就是在歌曲里面可以听得到就是那种情感融入在里头，然后不需要去炫说什么歌唱的技巧，但是你就会觉得哇，整首歌曲真的是恰到好处，不止歌词写得好，那他唱得很温暖。而且这支歌曲的 MV 当年还请到了松岛菜菜子来出演，所以造就了这一首歌，这首经典在呼唤你的名字之后。那这里又有两起事故来做个补充，在台南市中西区的西湖街92号前面，还有新营区的明治路，就是在市政府喷水池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如果说有利用到中西区的西湖街92号前面的路段，还有新营区市政府前喷水池，都请大家要小心哦，都有车祸发生。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薛姓男子疑似开车的时候血糖过低，跟机车擦撞后竟然暴冲开走，警方前往拦停遭到小客车的碰撞，最后破窗将他带下车送医救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至胜路口上午七点多发生交通事故，原警到场发现61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跟54岁骑机车的曾姓男子碰撞，但是薛姓男子精神状况异常，神情恍惚，无法依照警方指示把车辆停好，甚至突然沿着至胜路暴冲离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3: 警方立即驾车尾随并广播要求停车，为薛男未依指示停车，后续于至胜路251号前拦查时，薛男车辆持续缓慢往前撞击警车后车厢，现场原警未受伤，警方为防止危害扩大立即破窗。

0: 方将薛男带离车辆，并通报119救护车到场协助。经救护人员初步检测，疑因低血糖导致神志不清，先送医院治疗。
1: 详细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汛期将至，高雄市水利局提前完成全市41件开发案的出流管制设施查核，督促业者改善及落实维护管理，预计可以增加约75万吨的滞洪量，降低豪雨对周边排水造成的冲击，强化整体的防洪能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随着开发案逐年增加，市府持续在汛期前逐案进行检查，确认出流管制的设施可以在豪雨的期间正常的运作，发挥滞洪减洪的效果。目前全市已经有41件开发案完成设置，另外也有14件开发案陆续完成计划核定。未来随着中央修法扩大适用范围，市府也将持续的加强查核及督导作业。行政治安科科长刘继宏说，
3: 高雄市目前已建构滞洪池、天然湖泊与水库、出流管制计划三大防洪调节机制，其中滞洪池26座，蓄洪量约499万吨，天然湖泊与水库5处，蓄洪量约1001万吨，加计出流管制设施滞洪量75万吨，整体滞洪量已达1575万吨，透过三位一体整合运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整体防洪韧性。
2: 水利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督促开发单位落实设施维护及配合检查，透过完善的防洪机制，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毕业季求职热潮启动，台南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5月23号会在台南科技大学登场，有超过500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2、1，请启动。
5: 副市长江林煌跟与会贵宾一起宣告市府今年第二场大型就业博览会23号早上9点到12点在南台科技大学登场。因应毕业季到来，邀集了91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5500个工作机会，其中超过60%的职缺薪资超过35000元。副市长江林煌说，
6: 人家博乐找千里马，千里马有时候也是要去找博乐，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平台的部分，可以说让我们这青年朋友可以找一个头路，固定一个固定的这个收入，固定的这个生活。
5: 这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求职媒合，现场还有职涯咨询跟劳动法令事宜的服务，并设置 AI 模拟面试专区，协助年轻朋友提升面试还有求职能力。为鼓励民众参加就博会，当天前100名早鸟参加活动者就可获得加油打气礼、机能气泡饮。另外求职者只要投递3家履历，就有机会参加行动电源、快煮美食锅以及空气循环扇等抽奖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3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深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的。

0: 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最近嘛，啊，你顶一届带孙仔去收惊，即马敢有较好？
2: 有啦有啦，即几工有较好睏啊啦！
1: 哎呦，安尼就好。
2: 哎呦，是讲哦，学校附近的车真多，连上课甲下课的时阵哦，互我真烦恼。哎呦，
1: 我那是开车到学校，还是到路口，不管是不是有红车灯，我拢会速度放慢呢，详细甲看一下。肯定无人开通过
2: 啊！那是每一个人拢参照你同款，那安尼我就加少放心的咯。
3: 为了强化驾驶路口停留行程，以及经过无号志路口的时阵，应该照着标志标线停车了后，搁再开的规定。交通部今年已经修正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的基准以及处理的细则。针对路口停留相关的规定，无论车辆拢提高罚则，呼吁驾驶朋友养成停车再开的习惯，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有没有好像跟张学友一起潜入深海的感觉？今天天气很好，所以呢，在午后很多地方都是高温，所以带大家稍微清凉一下，送上这一首张学友的歌曲《深海》。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喽，也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每周一到周五陪伴你到4点钟，我是 Kiki。好，我们继续来会诊一下路况。目前在国一南下方向，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哦。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速缓的状况，所以如果您会利用到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路段，请务必要保持耐心了，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因为包括了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车速是低于40公里。那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队伍也是排了一整排哦。阿哥五下方的平面道路也是车多排队 ING。 那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提醒大家，请务必避免就是任意的变换车道或者是插队，多一点耐心小心通过。所以特别选了一首巴萨诺瓦的配乐来陪伴你们轻松一点的感觉。另外在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在247到249公里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站，内侧车道有施工哦，沿线都摆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港宽是因为施工在槽化线上有停放了工程车。以及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一路到匝道外侧都有施工，沿线也都是有三角锥做提醒的。所以走国一的朋友请你要注意哦，在国一南下247到249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内侧有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也是有施工进行的，槽化线上有停放了工程车。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一路到匝道外侧都是有施工，沿线摆放了三角锥哦。好，还有在国三的部分，国三南下241.2公里，在竹山路段路肩五施工。还有国三在竹崎到中埔路段南下方向哦，从蓝潭隧道口一路到隧道内双这个中间车道都是有施工封闭的，所以车子必须要小心的通过，时速不到50公里哦这个路段，那也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好，还有在国三南下的355公里，在关庙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有施工在进行，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我们再整理一遍国三施工的路段，有国三南下241.2公里，在竹山路段路肩有

之宫，还有国三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从蓝潭隧道口一路到隧道内，中间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所以请大家小心的通过。那因为这个路段时速不到50公里，所以车多速缓的状况一定要小心哦。另外是国三南下355公里，在关庙，好，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另外是国一北上，在351.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一北上351.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无布钩绳哦，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继续听到的这首歌，

呼应一下刚刚的歌神张学友，只能说音乐真的是无国界，好歌是可以跨越语言的。这是丹麦情歌天团摇滚麦克，他翻唱了张学友的代表作，刚才听到了这一首歌《吻别》。而且这会有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你虽然听着的

是英文歌，但是你就会忍不住唱着原本的歌词。好，那这首作品也算是这样子再进一步的发扬光大。那也要请大家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哦。路况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一趴听到的都是情歌，走一个抒情的路线，陪伴大家度过午后时光。这条歌就是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国三南下，在382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停放工程车哦。还有北上方向，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口，然后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你的行车速度，提前切换，然后改走内侧或者

是中间车道，因为沿线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请一定要小心。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只能说姜是老的辣，这是我们的白冰冰。出道53年，第二度入围了金曲，距离上一次已经过了28年。

0: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42.8 到 44.7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内侧沿线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 351.7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的布沟绳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时速低于60公里。继续往北三重一路到内湖，受到内侧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武阳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往西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8.8 公里，在福州之前有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1.3 公里。台61线南下 25.5 到 25.9 公里之间，过沙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 48.8 到49公里之间，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铁片。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的内侧则是有往生动物。台3线南下136到137公里之间，南湖路段有路树倒塌，并且卡在电线杆上，要行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1: 林业保育署

0: 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我和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呢、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而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同学下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6: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崭新登场喽，造福更多云嘉南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的路况、公共的服务、音乐以及新闻，打开 FM94.7 陪伴您一路顺畅又平安。
7: 呀，啊，请走。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follow 这位 YouTuber， 他就是金针菇。这一首爆红的洗脑神曲就叫做啊金甲，也就是他就是用那个韩文啊金甲，真的是吼这样的一个谐音来写了歌。而且刚才歌词里面就有讲到了很多他在台湾生活在日常中会遇到的一些崩溃的日常，比方说等啊等，等到天长地久，等不到尽头的99秒红灯，还有发票对了200张，可是一张都没有中。哦，发票这个我就心有戚戚焉了。我之前啊，还曾经有就是对对对，想说哦，天哪，难道我这是要中头奖了吗？结果对到后来发现，就差一个数字。而且不只差一个数字，我根本就对错月份。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喽。我是 Kiki， 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 94.7，陪伴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也感谢你们可以让我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要感谢听众朋友哦，说在国一南下，好，就是呢国一要接台84线，要往预警方向，在路边有故障车停放，还有国一北上的351.7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布沟绳，以及国三南下的359.5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马是有掉了布沟绳。都要请大家小心的闪避哦。那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的车多热点还是在这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的状况还是没有舒缓哦，时速不超过4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还有往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下方平面道路也是车多多，所以请驾驶朋友请一定要多点耐心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台88东上，在大寮交流道出口马是车多。台88东上目前在大寮交流道出口也是车多的状况。好，那至于在施工的路段有哪一些地方呢？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在国一南下247到249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内侧车道有施工，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哦。那再往前，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国一南下方向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同样是因为施工，所以槽化线上有停放了工程车。那以及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好，然后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在进行护栏工程，所以沿线都是有摆放三角锥的，也是有工程车跟工程人员在进行。龙爱请大家帮忙倒租一集嘞。还有国三南下的241.2公里，在竹山路段路间也是有施工。阿哥五国三南下，从竹崎到中埔

在蓝潭隧道口一路到隧道内，中间车道都是因为施工封闭哦，所以车子必须要小心通过，时速是低于45公里的哦，请大家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行驶。还有国三南下355公里，在关庙这边外侧车道马修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的382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停放了工程车。还有北上方向，在国三北上的燕巢系统到田寮，好，这个路段呢你会经过中寮隧道，从隧道口到内侧外侧车道沿线都是因为施工封闭的，请务必要小心你的车行速度，那我们就提前切换改走内侧或中间车道，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咯。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大家哦，一起来做个更新还有补充，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尽管感谢你的热心，接下来送上这首，这一位是毕淑静，爱恋魔法。

这一首歌曲是毕书尽的《爱恋魔法》。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哟，国一北上在 351.7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掉在中间车道的不勾绳，还有国三南下 359.5 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间车道马西不勾绳都已经顺利的捡起来，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好，不过呢这边的捡起来了，另外一边各无障碍物。好，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三北上在 218.9 公里草屯交流道附近，在外车道还有中间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以及台88东上在 1.2 公里凤山交流道之前路间有停放了抛锚小货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哦。要请利用到国三北上的朋友请小心，在 218.9 公里草屯交流道附近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还有台88东上 1.2 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路间有停放了一辆抛锚的小货车，而且没有放置警示的标志哦，只有闪灯而已，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另外是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 delay 海安路一段歌舞宗王路的交叉路口，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台南市中西区的海安路一段跟宗王路交叉路口。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你有话想要跟我聊聊，或者是分享最近喜欢什么歌曲啊，或者是关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赴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他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0场自制猎枪训练课程，并持续推动带金制度修法及跨部会协调零到两岁幼儿托育资源。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立委关切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推动进度，指出115年相关预算尚未完全通过，外界也关注训练场地与执行规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志勇表示，目前已规划办理40场训练，今年目标培训1200人取得合格证书，协助合法申请猎枪使用。
3: 我们在今年的部分5月底就会上网，我们7月开始就是接受报名了哈。那8月开课，我们今年预计在北中南东，我们办理40场次的这个训练。
4: 40，
3: 每一堂课最少要30个人，最多50个人。我们预计今年度至少可以培训到1200个人取得合格的证书。
2: 另外，有关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代金补偿制度修法进度，立委质疑已超过大法官要求修法期限，但仍未完成修法。曾志勇表示，草案已两度送进立法院审议，但皆未排入议程，期盼立院紧速排审，并会将企业媒合困难等因素纳入修法考量。此外，立委也关注原乡零到两岁幼儿托育、原民馆工程及文化观光宣传等议题。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花莲秀林乡公所举办的第3届全国泰鲁阁族运动会，将在6月5号到28号。

0: 阿豪登场。今年竞赛项目兼顾传统与现代，主办单位期盼借由融合体育文化与产业发展，让族人找回传统技能的记忆。记者张涵报道。
1: 花莲县秀林乡第二度举办全国泰鲁格运动会，乡长王玫瑰表示，各项赛事及系列活动从6月5号持续到28号，融合了运动文化跟观光，希望部落的孩子都能回家认识并找回自己的文化。
2: 因为很多现在的孩子都已经几乎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希望也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让他们更深入了解自己到底是来自哪里。
1: 今年竞赛项目兼具传统与现代，包括拔河、射箭、锯木、负重接力以及田径、篮球、排球、慢速垒球与足球，其中射箭、拔河跟负重接力为新增亮点，期盼唤起族人对传统技能的记忆。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长马成豪肯定乡公所团队的规划，也邀请民众到花莲亲身体验泰鲁格族的文化深度跟热情。
3: 所以秀林有许多的美，需要全国的家人们共同来发掘，共同来享受。
1: 第三届全国泰鲁格族运动会6月13号开幕式将在水源村多元活动广场举行，当天有市集、文化展演、选手之夜等，欢迎民众共襄盛举。详细赛程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创世基金会苗栗分院携手围攻医院，5月31号在竹南运动公园举办亲子公益游园会，活动结合亲子闯关、舞台表演及健康教育，透过寓教于乐推广健康观念，落实公益关怀行动。记者陈怡琳报道。
4: 苗栗县围攻纪念医院院长李文元表示，健康不仅止于医疗照护，更需从日常生活与教育持续累积。创世40周年守护健康点亮希望 ESG 亲子公益园游会，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正确健康观念自然融入生活。
5: 那我本身是神经外科，手上大有救活很多病人，但是有时候病人太严重来到这里，虽然救活了，他神志还是不清，那有时候一个病人就可能会拖垮一个家庭，那还好有创世基金会这样的来帮忙，有些弱势家庭他们能够帮帮助。这些资助要从哪里来，就由各界来帮忙。
4: 创世基金会院长陈绿荣指出，园游会定于5月31号下午1点到5点在竹南运动公园举行，目标设置60个摊位，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公益。
6: 那这一次的园游会呢，是以结合 ESG 的活动，所以呢是守护健康、守护地球，而且是守护我们植物人，就是有闯关的活动。那摊位上呢，吃喝玩乐呢也非常的精彩，欢迎我们苗栗的乡亲朋友或外地的朋友呢都能够就近一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4: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听讲这个很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

0: 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一首歌曲是李明顺还有许孝顺跟李国煌一起合作的《啪哩啪哩我爱你》。爱个花羞啦。那今天是520，我爱你哈，这个节日送上这一首《啪哩啪哩我爱你》，送给大家。有很多的老朋友都是时间一到。

哦，就赶快来找我报到跟打卡。那还有新朋友，很有趣哦。有的人就之前可能刚好是从北部到南部玩，那刚好在车上听到节目，后来就持续的锁定。然后也有人是说是朋友叫我一起听的。好，那我要谢谢你这位朋友。不管怎么样，我都很开心可以跟你们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到四点钟在空中下午茶，感谢你们的爱哟。好，然后也谢谢你们持续的锁定景广，这里是台南分台 FM 周 4.7， 我是 Kiki。 国道上的事故还有障碍物我们来盘点一下。国三北上在274公里靠近古坑地磅站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在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还有国三北上的218.9公里，在草屯交流道附近，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以及台82线东上，在23.4公里过嘉义系统，路间有车子抛锚停放哦，而且在车上的人员有下车查看，但是有放了警告标志。不过呢，因为距离车子放得太近了，所以如果驾驶朋友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来不及反应。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请记得哦，就是先提前切换车道，然后小心的闪避。还有台88东上在 1.2 公里凤山交流道之前，路间一样是有抛锚的小货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再次的提醒，国三北上274公里靠近古坑地磅站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占用了外线车道。还有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交流道附近，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台82线东上，在23.4公里过嘉义系统，路间有停放了抛锚车，而且因为警告的标志放得太近了，所以如果看到的时候会来不及因应，要请驾驶朋友提前的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小心的通过。还有台88东上1.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路间也是有停放了抛锚的小货车。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在247到249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内侧车道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因为有施工哦。还有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交流道，港宽是因为施工，所以槽化线上有停放了工程车。以及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之前，好，然后这边呢是有高科的，就是出入口集散道，在做护栏工程，所以沿线也都有摆放三角锥。另外是在国三，在国三南下的241.2公里竹山路段，路间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好，这里呢你会经过蓝潭隧道口，那从隧道这样一路到内侧，在中间车道都是因为施工封闭，所以呢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缓，时速是低于45公里的，车子必须要小心的通过，提醒驾驶朋友请提前变换车道哦，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那我们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依序的来通过这个地方。还有国三南下355公里，在关庙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马修施工。跟五国三南下的382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前，外侧一样有停放工程车。还有国三北上，在燕巢系统到田寮这个路段，好，这里呢是从中寮隧道口一路到隧道里面，
外侧车道沿线都是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请务必要小心哦，注意力的行车速度吼，阿哥我来提前切换来改走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刚才讲到了今天是520，来听一首薛凯琪的520，要把这个满满的心意送给你们哦。

这一首歌曲是薛凯琪的520，很适合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麻豆阿纪说：“我也爱你，呵呵，我收到啊。”还有芬达说：“亲爱的 Kiki， 520快乐哦。”嗯，你们这一些真的是让我都觉得 so sweet。好，那我也要借薛凯琪的歌词：“你会不会超爱我？”谢谢大家。520快乐哦。稍早之前，在国一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南下匝道车流有回堵的现象，那经过了调整号志周期，还有放宽了东西向跟南北双向的绿灯秒数之后，目前车流已经疏解咯。不过在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目前沿线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注意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包括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好，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真的需要你们多一点耐心了，大家。

另外是台八八东上，在大寮交流道出口也是车多。那安全的车距不能忘哦，还有要注意你的车前情况。那在台南市区有几个车多的路段，一样是来汇诊给大家，包括了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北路，从国一永康交流道下来之后，要往市区方向，到了永安路这个路段，车子多多。以及在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好，然后到了国一的永康交流道，赶快洗掐着嘴。另外是在中西区的健康永福路口，那一路走夏林路、永华路，到了安义桥，还有平生安平路口，这沿线都是车多拥塞。还有在南区的大同国民路口，那也是呢，走南门路到南门府前路口，一样是车多拥挤的路段，都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哦，注意你的车行距离。另外补充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的归仁区，在长荣路一段295号前面，好，也就是在大潭派出所前有事故发生哦，等来处理。哦，好，然后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安平区的健康文平路口，一路走金华路、成功路到文贤中华北路口，赶快洗车子多多。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不知道你们520有没有什么计划呢？下班之后会去吃个烛光晚餐之类的吗？一路往前，请注意行车安全哦。那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对下午茶时间。接下来我就要把节目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送上的这一首歌，今天他的 po 文可以说是闪瞎了大家，所以我们也应景一下好了，来听一下周杰伦《七月的极光》。最后这首歌曲送给你们，520快乐哦！明天下午1点见 ，See you。

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基隆到基隆段也是车多，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274公里过谷坑服务区外侧车道的

0: 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8线西向7公里过新竹二交流道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还有台61线南下 48.8 到49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铁片，还有南下 53.9 到 54.1 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通通清除完毕。另外要留意台61线北上 53.8 公里过新丰一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排除的消息还有台74线先前在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以及27公里太平路段的两个路段的掉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另外台82线东向 23.4 公里过嘉义系统的路肩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上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打165，任何问题请打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下班乐翻天节目现场是由欣凯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今天天气状况哦，大家都知道今天非常的热，而且需要多补充水分，但是大家要知道接下来会有锋面南下，明天一直到27号，滞留风从日本南方海面一直往西延伸到华南一带，那南北的部分呢一直在这边徘徊哦。那台湾呢是在风前的暖气团之内，所以明天还有一直到22号这段期间，水气会增加，大气变得比较不稳定，山区午后会有对流的发展，所以说可能会有在山区遇到下雨的情形。天气还是非常的热，记得多加补充水分，那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时间，避免中暑的情形发生。1968即时的网图，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鹿竹到高科，高科往鹿竹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开始变多了。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274公里接近古坑地磅内线是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现在整体看起来还算可以，大家继续加油。有任何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张宇的歌声唱好家己听。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欣凯。今天早上大家有感受到摇晃的情形吗？今天呢在早上的9:11，那在北纬23.28，东经121.45，也就是呢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65.3公里，在接近台东的近海，那地震的深度呢是27.8，瑞士规模4.8。其实呢这一起地震虽然离我们不算近，但是也不是算很远齁。但是呢我在早上睡醒的时候，说睡醒呵呵，这样会不会被发现我睡到9点多？好，那我最主要是要表达的是呢，其实我在睡醒的当下我又发现在摇晃，但是我就在想是刚睡醒低血糖在头在晕吗？结果应该不是，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水瓶，确实我的水瓶里面的水齁有出现这个波纹。所以我就很明确知道，地震来了。但是这个地震呢是蛮轻微的啦齁。如果感受到的话，你也是会觉得我是他妈的油那么胳膊盖多烂。那这时候呢我就会想，会不会待会会摇大一点，还是应该就这样过去了。然后我就稍微等了一下，确实就是这样过去了。那但是呢还是要复习一下齁。如果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你在室内的话，应该如何来应对？有三个步骤。来，第一个是趴下，第二个呢，没错，掩护，第三个就是稳住。趴下、掩护跟稳住，躲在安全的桌子或坚固的这个物品底下。然后呢，为什么要稳住呢？因为呢，稳住就是你要抓紧这个桌角，或者是说这个您躲藏的这个地方的坚固物品，因为在摇晃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啊，然后也来刷来刷去，啊，那是和刷走去，刷走你这个可以保护你的这个范围之内，啊，那得有一下嘛，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在趴下找到掩护的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你就要稳住这个可以保护你的坚固的桌子或者是这些物品当中。好，趴下掩护稳住哦，大家要把它记得齁，在室内发生摇晃的时候不是赶快跑去开门齁，以前呢可能会有听说你要赶快去开门，避免说这个在地震摇晃的时候你家的门框如果有一些倾斜啦或者是歪掉啦，可能会阻挡你逃生的动线。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哦齁，因为你在跑的过程当中是摇晃最明显的时候，所以说有没有可能你在跑一跑的过程跌倒了呢？也或者是说呢，你家有一些易碎的物品在摇晃的过程当中掉下来了，影响到的是你在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受更大的伤害。好，趴下掩护稳住，再次提醒大家了。下午的4:17，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先前呢

在这个台八十二线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嘉义，指标呢 23.4 公里过嘉义系统，路肩有车辆抛锚停放，那有人员下车，这个点是对的，是对的，但是呢后方摆放警示标志呢离车身大概只有10公尺，太过近了，记得这个在车辆遇到状况的时候需要停放路肩或者是在车道上面，请你一定要记得人员全部下车，离车子呢往上游走，好，往上游走，并且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你的车辆移到路肩，或者是避车弯，或者是下平面道路，这是最安全的。那也千万不要想说，诶，我不要碰我的车子，即便我这个过程当中人员都没有受伤，我们就是把车停在主线车道，不要动它，因为会破坏现场，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车辆呢有行车记录器，基本上你的行车记录器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哦。那后续的报案，或者是说后续去做这个报案跟厘清的动作，还有申请理赔，一样都是可以受理的哦。这一点请大家不用担心。那最主要的就是最大程度确保你在这个区域的安全性，所以说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呼吁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你的车辆一旦是有发生状况，尽可能的打方向灯移动到路肩或者是避车弯来，那人员全部下车站在车的上游，也就是说往车头的方向的路肩来移动，那全程呢移动的过程面向来车，也就是说呢要看着车来的方向啊，你有可能会发现到他，但是他有可能在晃神，或者是说这个专注力不集中的情况之下，有可能没有发现到你，这时候你还有几秒钟的时间可以去做应对，那尽可能的站到这个护栏的外面，才能够最大程度确保自己的安全。当然也希望大家在行车之前呢，做好车况的检查，定期的保养，做好油三水定期的检测，而且在你的面板上面有任何的灯饰，只要一亮起来，或者是你的这个车胎的轮胎的一个检测器，如果有提醒你的话，请赶快做出最正确的对应措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14.5 到 313.3 白河地邦路段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作业。好，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吴克群《将军令》。

时间来到下午的4:23。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国道上面的相关路况。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竹崎往中埔交流道的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只有40公里。我来看一下这里怎么了。原来是因为南下的 291.8 公里有工程在进行，整体车行速度因为工程的关系受到了影响，平均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

好，我刚才呢去看了一下监视画面，这里的车流量确实有比较多，但是呢施工的地点我没有看到明确是在哪一个车道哦，等一下我再来确认。如果您现在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竹崎到中埔交流道路段沿线呢，因为有工程在施作的关系，平均大概现在降到40公里了。拜托大家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国道三号的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现在看起来大致上南北双向都是顺畅的。最后呢，在东西向的部分，台八四、台八十二线还有台七十八线，东西向也都是损，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哦。来由路况记得报警广，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许志安跟许慧欣合唱《恋爱频率》，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4:30，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恭贺时同时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的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世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3: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2: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在泰国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中华台北代表队表现亮眼，创下了史上最佳的成绩。其中由宜兰金牌教练廖学福所率领，在安农溪培训的四位宜兰健儿更是主力功臣，斩获多面的金银铜牌。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就是要进入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就是有稍微一点点失误。
5: 亚洲青少年轻艇激流锦标赛今年在泰国举行，赛事中佛光大学的吴荣镇勇夺 U23

0: 三男子组金牌与银牌，同校的吴廷仪也包办银牌铜牌。另外罗东高商的曾兴光摘下 U18 男子组金牌与 U23 银牌，同校的朱宏宇也一举夺下个人赛银牌及双料铜牌。四位选手面对各国强敌都展现出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精湛技术。教练廖学甫说，
1: 天庭的选手他们有个特征，在这个模子里面它会展示一个，那个茧是岁月去磨练出来。再来就肌肉跟其他运动不一样，它瘦的杆有25个杆，要快，还要闪过那个杆，它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0: 为了让运动员无后顾之忧，宜兰县政府除了建立完整的三级培育体系，也积极向中央争取建设安农溪轻艇激流国际竞赛场地及东山河专属重量训练室，希望能打造国际级的训练规格，让更多宜兰伊娜在国际体坛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没有经过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为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刻下架。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主民众从日本购入棉质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4: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泵、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3: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不过水汽会增多一些哦。那环境上是西南风，上午的话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到下午开始随着锋面来到北部海面，环境水汽会略微增加，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至嘉义山区会逐渐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其他地区云量到下午开始也会有增加的趋势，中午过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的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过后外出的方面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白天的话各地依旧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30到32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的金山区平地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明天在基门及马祖楼域有低云或是雾影响到你的进度，交通往返需求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此外，在明天的部分，因为西南风会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桃园至苗栗、彰化、台东以及绿岛、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来到平均风6级，才会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从下午陪伴各位到4:00到6:30的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国道3号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因为呢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

30到40公里。现在呢，国道三号南下的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路段，由于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14.5到313.3白河地磅的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还有云林系统，南北向呢，现在看起来都是属于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南北向也是顺畅的啊。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国3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车多，因为工程的关系，其他路段看起来大致上也都是顺，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

看到呢，台南市平面道路的新市区民生路二巷这个地方呢，刚好是在民生路二巷跟民生路二巷十二弄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这个地方呢，刚好是一个 Y 字形的路口，请大家行驶在任何路段小心留意。同时呢，如果有这个行人在穿越马路，也请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另外呢，在安南区的乐活石街跟乐活路交叉路口，这里呢是接近了宜居二路，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再来看到车多路段，现在呢在永康区的永安路，在平道二路到中正北路这个路段，平均呢大概只有10到15公里之间。另外在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山路到中山路路段，平均不到10公里。最后呢，看到的是仁德区中正路在仁义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这里是接近一个蛮大的仁德志宏池的附近，有交通事故哦，大家留意。

0800-000-123 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更。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杨忠宪，这首歌有点年代，但是呢还蛮好听的，来一起来欣赏《人生万里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56。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的方向，仁武到顶进路段平均降到了80公里以下，顶进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进系统平均也不到4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南子到顶金，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还有五甲往高雄末端，都是车流量变多的路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1号的仁德系统、台南系统、下营系统、嘉义系统，最后看到的是云林系统，国道1号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南北向也是顺畅的，但是呢国三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由于这里的指标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哦，指标是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这个路段由于下班尖峰时段车流量有比较多，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只有40公里左右。利用国道3号南下竹崎往中埔路段，就在蓝潭隧道这里，中内线车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呢有影响到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过了中埔交流道之后，整体车行速度就可以提

0: 升到90公里。所以说呢，水上系统南北向的部分，还有关田系统、新化系统、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好通行的。今天是520耶，今天呢是您有跟你的另一半，或者是您如果即便没有另一半的话，有没有跟你的家人说我爱你呢？今天早上虽然我的讯息里面就有一个提醒说，哎，今天是520哦，嗯，然后我就哦，谢谢。好，那520其实只是一个谐音嘛，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爱要及时啦齁。就常在这个社群媒体看到有人分享，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还没有伴侣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一个人很孤单，但是有伴侣之后，或者是结了婚之后，就会反思我为什么要让自己走到这一步。那当然也有很婚姻很美好很这个幸福，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觉得说，诶，结婚十几年或20几年一样保持新鲜感，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啊，但是我大多看到的一些现象啦齁，就是抱怨的比珍惜的或者是觉得幸福的还要多一点点，不晓得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但是呢，至少如果你真的有了另一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表达两个人在一起的好，就是设定一个目标嘛。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两方都必须要努力去经营这一段感情。好，当然除了520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都幸幸福福的，都有一个爱你或者是你爱的对象，那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斗三工，0800000123。
1: 我们是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5: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6: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5: 现在时间
7: 下午5点。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入口匝道要汇入国一主线的地方有铁块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8公里，在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到平林则是车多。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 16.7 公里，过了国姓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坑。国道10号双向

0: 总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八十八线西向大发往大寮路段沿线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九四点七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国道一号据报北上的冈山入口匝道，要准备汇入国道的这个路段呢，有铁块掉落。1968即时的网图，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男子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平均都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在东西向的台八八往西大寮到凤山车流量变多了，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往顶金，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接下来是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国道三号南下方向指标呢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平均整体车行速度呢现在不到40公里。目前国道三号路南德吉亚往中部这个路段车辆非常的多，速度有较慢，平均抢速度不到40公里。原因就是伫这个蓝潭隧道这吼，中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所以这阵爱请大家稍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黄小琥的歌声《没那么简单》。

黄小虎没那么简单。今天天气蛮热的哈，不晓得您今天是在办公室还是有外务的行程，或者是问讲大哥大姐们，今天也是长时间在开车，太阳很大，你要记得多加补充水分哦。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在截至下午两点然后在这个全台温度最高的部分呢是在台南市的玉井达到 36.5 度，那第二名是台东县的大武乡 35.8 度，新北市新店区第三名 35.6 度，温度蛮高的哦。

下午的5点14分，那看到平面道路的部分有几起的交通事故地点以及车多路段跟大家来整理一下。目前呢，在台南市的新市区潭顶里，潭顶148之4号，这里呢是接近了在国道3号的底下南175线， 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另外呢，在车多的路段，中西区健康永福路口到下林路，从下林路再到永华路，永华路再到屏风路，一直到屏深路，沿线都是车多，平均不到20公里的辛苦路段。 另外呢，永康区在国道1号永康南下出口往永康市区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南街道中山路这个路段，平均不到10公里。 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公园北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 0800-000-123。 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 0800-000-123。 这首歌是一首台语歌曲，蔡佳琳《拢是天安排》。

0: 高速公路路况不灾。
1: 时间是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2: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7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安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及善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三南下的蓝潭隧道、中兴以及内侧车道持续是有隧道的巡查，国三北上的296.4到295.8公里刚过中埔，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304.9到305.6公里过水上系统要往白河交流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314.5到313.3公里白河地磅站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最后则是在国三南下的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目前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也是车辆比较大的状况，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营南下的高雄九如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在国道三号南下要往蓝潭隧道路段，因为受到国三南下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国三南下要往蓝潭隧道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啊，还有3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3号接下来在5月20号到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3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出口，接着是国道8号将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星期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预计从晚上

0: 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在国道3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1: 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主要大概继续跟咱到三工。

深受乐迷喜爱的台南管乐艺术季又来了。今年度的活动呢，在26号礼拜六在新化的演艺厅要来揭开序幕。系列节目为期三个月哦，来自11个县市40组的精英团队来齐聚，预计呢带来33场的演出。参与的阵容呢相当相当的坚强，除了扎根地方的校园管乐队之外呢，也集结了各界的艺人啊，职人啊，呵呵。

组成的社会团体哦，那展现国内的管乐文化跨越年龄跟世代的深厚能量。想参与吗？您可以搜寻台南管乐艺术季。

0: 预告啦，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为了要办理沥青混凝土的路面整修工程，下个礼拜一5月25号到5月28号礼拜四，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的时间，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进行封闭施工。封闭的地点呢是在国道三号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请务必记得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集，新集往台南系统，双向车多，平均只有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先是东西向哦，仁武往顶金的路段平均不到60，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台88线，台88大寮往凤山方向，平均呢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国一南下的南子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荣到高雄建国，以及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比较多，大家要小心耐心来通过的路段。好，来准备迎接下午5点，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屏东一名妇人误信网络假投资诈骗，到邮局临柜提款时，行员发觉有异，通报警方共同劝阻，成功保住30万元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4: 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警员苏伟林林伯新巡逻时，接获辖内南靖路邮局通报，57岁刘姓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是神色慌张，言辞闪烁，怀疑他遭到诈骗。原警迅速到场了解，刘姓妇人先是说领钱要开饮料店，但却又说不出店名、地址和加盟细节，最终在警方耐心劝导下，才坦诚是听信网络投资讯息要汇款。潮州警分局第二组警员黄俊林说，
5: 经查，刘富疑似加入网络投资群组，且通讯软体内相关可疑对话记录已遭其删除。原警见状判断这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随即对其进行反诈骗宣导，并亲自将刘富护送返家。
4: 警方事后联系刘姓妇人家属，叮嘱应多加注意母亲生活与资金动向，避免诈骗集团再次趁虚而入。家属对于警方跟行员及时伸出援手，成功保住30万元血汗钱的热心举动，表达深切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3: 高雄市三民区发生大型重机车和救护车的碰撞事故，警方初步研判，骑士没有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依法最高可罚30000元，并吊销驾照和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调阅三民区大顺二路和决明路口的监视器，一辆闪着警示灯的救护车沿红灯的决明路往西缓慢通过路口，其他大顺二路上的车辆见状都放慢车速停下避让。救护车先穿越北上车道，准备横越南下车道时，突然跟一辆大型重机车发生碰撞。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6: 红蓝驾驶救护车沿决明路东往西直行，应开启警示灯及警鸣器执行紧急救护任务，通过路口时与沿大顺二路北往南直行之原姓男大型重型机车骑士发生碰撞，造成原男手脚擦挫伤，经救护人员现场包扎后无大碍。
4: 双方酒测值皆为零。初步研判，袁姓男子骑乘大型重机车没有立即避让已开启警号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尽管记者

0: 俊秀高雄报道。
1: 有脸书的社群涉嫌发布不实的贴文，宣称高雄和他病毒的数量是双北的五倍，引发了外界的讨论。涉嫌的刘姓管理员遭检调约谈后，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预定10万元交保。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检调指出，该贴文以真正的台湾鼠王在高雄等内容，声称高雄已经有18到20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并标示引用疾管署的资料。不过调查后发现内容与事实不符，经约谈相关的人员后，确认文章由刘姓管理员撰写，其余两名遭约谈者则请回。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2: 那这个汉他病毒这两年呢，的病例是零。那如果散播这种不实的讯息啊，那影响到防疫的工作，那我们市政府那一定也会追究相关的这个责任啊，尤其涉及到传染病防治法的部分呢，那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1: 市府表示，防疫资讯应该以官方公布的资料为主，提醒民众切勿散播未经查证的讯息，以免触法并造成社会的恐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未经查验登记的日本纸笔写棉花，因为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万元，并要求立即下架。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表示，这名陆族民众从日本购入棉制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3: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OK 绷、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1: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高雄市一名学生男子疑似开车的时候血糖过低，跟机车擦撞后竟然暴冲开走，警方前往兰亭遭到小客车的碰撞，最后破窗将他带下车送医救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志胜路口上午7点多发生交通事故，原警到场发现61岁薛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跟54岁骑机车的曾姓男子碰撞，但是薛姓男子精神状况异常，神情恍惚，无法依照警方指示把车辆停好，甚至突然沿着志胜路暴冲离去。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新庄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4: 警方立即驾车尾随，并广播要求停车，为薛男未依指示停车，后续于志胜路251号前拦查时，薛男车辆持续缓慢往前撞击警车后车厢，现场原警未受伤，警方为防止危害扩大，立即破窗将薛男带离车辆，并通报119救护车到场协助，经救护人员初步检测，疑因低血糖导致神志不清，先送医院治疗。
0: 详细事故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进入夏季，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观光客即将进入高峰。屏东县政府表示，沿流线的交通船预计6月底3艘船可以一次到位，疏解东流线交通船的载客量能。记者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离岛小琉球观光客每年超过120万人次，以往都是搭乘东流线交通船。为此，屏东县政府积极发展沿埔渔港到小琉球的航线。3年前启用屏东县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希望能分流人潮。不料专营沿流线的大福航运却因为公司营运方针而暂停，今年3月才复航，现在只有1艘船行驶。预计在6月底有3艘船将一次到位，提升载客的量能。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6: 他现在是3艘船已经在做预备，2艘正在做最后检查，那船员人组也都已经配置完成了。 那现在就是依照我们的航运规定要去做一些准备检查之后，那才会正式把所有的营运的能量开满。
5: 为了吸引民众搭乘沿流线交通船，县府表示持续办理活动加以推广，以5月22号到24号举办的2026沿流趴为例，已经是第三年举办融合摇滚版的无人机展演，限定沿流蓝海光环境、海口味市集、多项 DIY 体验活动，希望能打造最具台湾味的夏日港边派对，来带动沿流线人潮。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你好。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闷热，紫外线危险级，清晨最低温22到24度，中午高温32到35度，台南预警区最高温达36.5度，达高温黄色警戒标准。中午过后，山区对流发展，云量偏多，嘉义山区有短暂降雨发生。明天上午，南部各地仍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下午起水汽增多，可能开始转为多云的天气。气温闷热，低温25到27度，高温31到34度，紫外线过量级，出门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降雨方面，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天气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9: 我们是有什么来感动呢？
10: 那么

时间来到下午的5:45，金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施工路段提醒您做行车参考，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出口这个集散道护栏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呢在国道三号有几个路段哦，分别在北上部分是315到313白河地磅的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作业，其实北上的297到295过中埔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路面整修工程。接下来换南下，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5蓝潭隧道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304到306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外线车道也有路面整修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呢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这里是接近中寮隧道内线车道进行地盘改良作业。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也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车流量越来越多了，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高科到路竹，现在车流量都开始变多。平均落在30、40、40、5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十号的仁武往顶金，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通通不到40公里。提醒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江。接下来这首歌，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

听是谁在唱歌，是刘若英跟黄韵玲。国道十号先前西行，其上往高雄方向直飙1公里，接近自由路的出口，两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顶金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车流瓶颈点在高科到路竹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50公里。

据报呢，台十八线往东方向24公里中埔路段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事故的关系呢，路面有一些油渍以及散落物，现在通知处理当中。台十八线往东的方向24公里，在这个中埔的路段内线的有交通事故发生，因为事故的关系，一挂悠悠啊拢在路面顶，经过请你注意，即马通知处理。来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临沂许富凯爱情喊西坡。

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52.2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就是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64.3 公里平镇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20公里北斗出口有事故发生，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股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西武北上堤顶到西直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7.2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的路肩有安全帽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10公里土城一入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客车有打横停放的状况。台61线往北237公里过四湖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西向 3.1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海很宽，山很高。
2: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气象署表示呢，明天到22号水气偏多，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机会，明天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另外呢，台南高雄局部地区明天要留意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气象预报员表示呢，23到26号偏西南风，水气减少，各地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宜兰、花莲以及中部山区会有零星降雨或雷阵雨发生。其中24、25这两天上半天的南部沿海会有零星降雨。预测呢，27号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大台北还有宜兰山区会有午后阵雨，花莲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降雨机会。另外就是高温方面，明天呢以及后天这两天，西半部高温介于31到33度，东半部大约30到32度。明天中午过后，台南跟高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23号开始，也就是下个礼拜，这个偏西南风，各地的高温会再增加2到3度。如果以这个明天36度左右的高温，在下个礼拜23之后会有增加2到3度，那就有可能来到38到39度之间，温度是相当的热。记得如果在外面工作的朋友，尽量避开在上午9点、10点一直到下午2点之间在外面工作的机会，避免中暑，一定要多加补充水分。来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第三个小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0: 晚上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还是车流稍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

0: 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这首歌曲叫做《牡丹侯》，是陈水义、唐丽合唱的歌曲。好，现在呢，1968即时路网图刚看了一下哦，基本上看起来大致上还是顺畅的，只有大概两个，现在变成两个红色的区块。红色区块呢，就是代表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这两个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好，那第二个点呢是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两个路段小心留意。另外呢，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的地点是仁武往顶金，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台十八线，台十八线东向24公里中埔路段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在整体车行速度都受到了影响，并且呢，现场在进行一些散落物的清理。利用台十八线东向24公里中埔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了。好，另外呢，有听众朋友说呢，在台86线往西方向 3.1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往湾里的这个方向路肩转弯处，一辆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请留意彼此安全。

气象署表示呢，21号、22号及24、25号在金门、马祖地区可能会出现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指标 276.5 公里嘉义系统路段，拖板车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占用路间等待处理。国道一号路南 276.5 公里嘉义系统这个路段，拖板车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在停在路间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好，傍晚的6:22，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睛，他是会认错的，听你哭泣，直到下次又不小心忘记。你解释着孤寂和无力，他却相信那

我加油。One, two, three.

时间呢来到了傍晚的6:28。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

来，感谢你的收听。国道一号南下276.5公里嘉义系统路段拖板车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在停放路肩处理后续，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

小客车发生碰撞，利用这个路段也请您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待会呢，六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快乐出门，一定要平安回家。明天是礼拜四了齁，啊，这个礼拜已经过了一半，非常的快。那明天下午四点，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我是欣凯，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520政策大力多，0到18岁每月5000元津贴，明年上路。行政院通过2950亿军购特别预算，今年先编88亿元，将举债支应。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2年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支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吊降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5: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

0: 22年编列。
1: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国防特别条例日前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不过总统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军售、商售违制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4: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3: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纪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6: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5: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今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应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游柔纯报道。
7: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8: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7: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互并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

0: 季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建立职场霸凌调查专业人士培训及专业人才库，六月起将举办20场次培训，目标至少培训1000名跨领域专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因应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规范，劳动部说明培训对象包含劳动部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专业人才资料库人员、职业律师、心理师、劳资争议调解委员等，已名列性骚扰调查人才库者，需补充完成6小时精进课程，其余专业人士则需完成12小时含职场霸凌防治法规、访谈策略与调查技巧等完整训练内容。培训师资课程预定6月份公告。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3: 第一大类，我们认为他已经有一些实务经验了，他只是把这个调查的对象。”从性骚扰部分转成职场霸凌，只是有点那个对象的转移，所以这部分他的上课的课程是6小时，也就是一天的课程，上下午一天的课程那其他的部分就是比较完整的训练，就12个小时。
2: 劳动部呼吁预防职场霸凌，不应只停留在事后调查与处理，更重要的是从组织文化与管理着手，建议事业单位建立明确的申诉管道、合理管理制度及友善沟通管道，营造健康友善的工作环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爆，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部在6都，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0: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4: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0: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6: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5: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5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7: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5: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他人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8: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二十多人各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弃城市及利。

0: 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各自抢票，统计113年1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件搜索被告3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2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1: 文书检察官任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实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0: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52.2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保险杆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东向的24公里中埔前，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中。台82线东向23.4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先前停放在路肩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中央银行表示，今年缴库金额可达新台币2000亿元，但仍受美国货币政策、国际资金变动情况以及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等三大不确定性影响。记者李义成报道。
4: 针对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银行股息红利缴库部分，中央银行副总裁严宗大说明，央行115年度预算缴交国库关系红利，全数列为行政院税入预算，共2亿4602万7千元。立委关注央行缴库数额面临的不确定性，严宗大指出，央行股息红利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外汇资产运用，会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此外，变动因素还包括国际资金变动情况和台湾未来货币政策变动情形。此外，立委也关注台股连跌3个交易日，外资19号大手笔卖超新台币600多亿。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澄清，外资并没有看坏台股。
5: 其实现在可能是在一个箱型整理了，箱型整理。前面有一段的时候，的确是因为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调节，以及台股在，其实我们台股从去年到现在涨了将近38%到40多%，所以是说呢，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些箱型的调整，我想外资这是一个正常。
4: 严宗大也补充，外资每个月汇出入变动相当大，目前情况正反映在股市调节。金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2: 议员披露，新北市公务云系统遭下游厂商包藏中国软体，而且承揽厂商同时得标中央地方近80个机关。对此，市长侯友宜回应，案件已函送侦办，后续如果查有不法，将对厂商提告。记者刘威报道。
6: 重大资安风险，新北市议员黄淑君在议会质询时提到，114年曾接获吹哨者居民告发，市府内部公务云系统遭下游承包厂商包藏中国软体，并涉嫌搜集外传内部资料，传至中国某公司。外传内容涉及国民医疗资讯，还有国家舆情系统。针对这家承包商共承揽中央还有地方共80个机关业务，显见资安漏洞。市长侯友宜指出，当年资安法尚未上路。

0: 后续中央已经建立资安规范，市府也会配合检调，厘清是否有大陆厂商参与，并持续全面检视过往系统。
1: 在整个审慎要去检视，尤其在得标的过程当中，要去判断到底有没有大陆厂商介入。其实这是一个严肃问题，所以我会继续往前追，到底还有没有，那尽是把它查清楚，积极的面对这个事情。
0: 此外，研考会资讯中心主任陈富天表示，市府相关系统皆设有防火墙，相关系统也会定期更新。新北市公务云仅作为内部使用，经数位鉴定显示，当时部分资料向外传输，皆被内部防火墙挡掉，并没有任何资料外泄情形。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购物中心运动用品店传出有外部监视器可以拍下更衣室内的试穿行为，市长卢秀燕宣布将全市17家百货公司大卖场列为第四类对象，22号起扩大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近期社会接连发生偷拍事件，引发民众对公共场所隐私安全的关注。市长卢秀燕说，
4: 我们原来是有三大类的场域，第一大类的场域呢是300多家的医美场域，第二大类呢是各种运动场馆，因为各种运动场馆它也会这个有这个换衣服的行为。那另外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属于三温暖。那我们会把百货公司哈大卖场，那只要有更衣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地方，也列为扩大稽查第四类。那台中市的大卖场哈，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集中的地方，大概有17家。那我们从礼拜五开始会扩大稽查。
3: 市府除了加强监视器设备管理外，也要求各局处针对夜管场所，在年度例行查查时，将监视器设置管理纳入查验项目，透过制度化管理落实查核，避免民众隐私遭到侵害。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透过跨局处合作与定期稽查机制，强化各类场所隐私安全防护措施，营造让市民安心消费与活动的公共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有脸书社群涉嫌发布不实贴文，宣称高雄汉他病毒病例数是双北的5倍，涉案刘姓管理员遭检调约谈后，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欲令10万元交保。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检调指出，该贴文以真正的台湾鼠王在高雄等内容，声称高雄已经有18到20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并标示引用疾管署的资料。不过调查后发现内容与事实不符，经约谈相关的人员后，确认文章由刘姓管理员撰写，其余两名遭约谈者则请回。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6: 那这个汉他病毒这两年呢，的病例是零。那如果散播这种不实的讯息啊，那影响到防疫的工作，那我们市政府那一定也会追究相关的这个责任啊，尤其涉及到传染病防治法的部分呢，那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5: 市府表示，防疫资讯应该以官方公布的资料为主，提醒民众切勿散播未经查证的讯息，以免触法并造成社会的恐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前台北市区监理所原姓所长等涉嫌收受贿赂，查干谷诊所收取分红，一审判所长12年徒刑，二审今天认定收受茶叶等男人对家关系，改判11年11个月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7: 高院审理指出，前北市监理单位人员原姓所长涉嫌协助李姓、黄姓驾训班业者，在监理站附近设立体检诊所，并入股分红40%。原姓男子协助诊所取得监理机关委托代办检体资格，并借故让原本驻点在监理站内的医院人员撤离，使诊所获取大量体检收入。检方查出，原姓所长收受分红171万2千元，另外收受茶叶及油卡共18000元的不法利益。此外，原姓所长负责停车场设置业务期间，黄姓租赁业者应急需深设停车场。原姓男子则加速办理停车场设置案，并火速核准通过。一审以贪污等罪判刑原姓所长12年徒刑。高院二审认为，茶叶及油卡部分男人与职务行为具对价关系，因此撤销改判。其余受贿犯行认定无误，改判应执行11年11个月徒刑，褫夺公权7年，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行人夜间通行安全，针对重点路口研议强化行川线周边照明环境，降低人车冲突风险。记者静杰报道。
8: 桃园市交通局局长张信福表示，

0: 市府养工处针对路口照明持续推动双色温路灯措施，透过路段黄光、路口白光配置，提高辨识度和整体观环境品质，且改善成效良好。但持续检视发现，部分路口仍存在照明死角和行穿线亮度不足的情况，影响驾驶夜间辨识行人能力，因此特针对相关路口示范行穿线和行人等候区新型照明措施。
1: 行穿线上面我们特别来加重、来加强啊，这个行穿的照明。那这一点我们目前还在想几处这个路口照明比较不够的，我们来先行示范，我们大概在八月份就可以来示范了。
0: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指出，为了持续提升行人夜间用路安全，现已参考其他县市经验，依照不同道路环境和路口条件，在行穿线上方增设投射照明设备，后续将搜集实际成效、用路人反应和维护管理需求，作为日后扩大推动及精进改善的参考依据。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改装噪音问题名列新北市民热线投诉前三名。环保局长陈大伟表示，修法后共列管162辆噪音车，如果一年内再犯，将扣牌处分。记者刘威报道。
3: 噪音车扰人清梦，严重影响市民居住品质。新北市议员李宇翔总质询时表示，统计1999市民热线投诉案件当中，改装噪音问题为前三名，尤其从化区或是平时较为安静的地段，就会有噪音车深夜呼啸的问题。邻近的桃园市已经直接开出全国首例，在施行细则中落实扣牌处分。对于议员要求针对违规热时热点提高夜间拦查率，环保局长陈大伟强调，修法至今已经有162辆车遭判定改装噪音车，若是一年内二度违规，将可办理扣牌。
4: 共有162辆经过这个科技执法的噪音车，未来如果在我们的220处，这个是全国最多的科技执法的数量，再有这个后面有被然后测到的话，原则上来讲就可以扣牌了。
3: 环保局提到，经数据分析，新北市噪音车违规者约有50%为22岁以下青少年。因此，市府已经针对60所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推广电动车、噪音车、改装车以及定检观念，提升学生对于噪音改装认知还有守法意识，期盼将正确观念向下扎根，杜绝噪音扰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一名陈姓男子到东海夜市吃美食，没想到满足了胃口，却因为车籍异常引起警方注意，查出竟是通缉犯身份。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台湾大道与国际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车籍异常，随即依法示意拦停盘查。警方靠近时，车内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不断向员警表示赶时间以及车停这里会挡到别人，试图借故离开现场。
6: 不好意思，我们挡到人家路了，不好意思。
7: 你有没有带证件？我对一下。
6: 我就真的没有在做坏事，
7: 我就不觉得这是你的照片。
6: 因为我真的在赶时间，我刚刚一直在跟客户谈事情，不好意思。
7: 只要赶时间就要带证件啊！
6: 我真的很赶，不好意思。
7: 我现在还是怀疑你的身份哦、
6: 啊。Okay, 没关系，你可以怀疑我。
5: 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表示，警方查证身份时，陈姓男子还随口爆出一组身份证字号，但员警核对资料后，发现电脑照片与本人外貌明显不符，当场识破他谎报身份。
8: 员警透过持续比对查证后，最终确认其为通缉身份，当场依法逮捕，移送归案。
5: 第六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可疑人车盘查勤务，强化治安维护作为，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挪威当局今天宣布，在北极圈的斯瓦巴群岛首次记录到欧洲北极熊感染禽流感的案例。专家指出，欧洲哺乳类动物染禽流感比例逐渐增加，担心会冲击在地物种。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全球近70个国家中，有多达 1.4 亿只动物因禽流感死亡或者遭到扑杀。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起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及午后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247到29公里，过斗南地方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304到306公里，过水上系统的外线。北上的315到313公里，白河地方的外线路面整修。在省道消息，台18线东向24公里，嘉义的中埔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占用东行的内线车道。台64线的东向24东向2.1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补充，国三南下415.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两台客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跟部分的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谷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样，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1: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2: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了今天是5月20号，是不是很熟悉的520挖矮里呢？好啦，先跟大家空中呢先来呼吁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情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哦，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3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04.9到305.6公里，过水上系统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314.5到313.3公里，白河地磅站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维护。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大湾出口，以及在国营南下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都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请大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接下来在5月20号到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3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出口匝道。而接着国道八号将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星期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都预

0: 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3号将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哦，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再次提醒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5月20号到5月22号，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3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超系统，要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出口。而在5月24号到5月26号，星期天到下个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下个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在快速公路台88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竹田系统路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跟施工的预告了，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在关心完国道上的消息之后，紧接着在市区当中刚有一则路况哦，是汽机车事故。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在高雄的冈山区冈山南路跟介寿东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汽机车事故。如果说你刚好就在冈山区的话，那帮我们留意一下冈山南路跟介寿东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哦。至于其他路况，在南部地区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帮忙拨打一下这支专线0800-000-123-5。也感谢你，不管是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又或者是收听我们景广台南分台94.7。现在联播的节目呢，就是由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从晚上7点到10点，尤其在杨纯的空中呢，这边来继续陪伴你。尤其在今天的话是520我爱你，所以也安排了在7点到7点半的时间，很多首歌都是跟我爱你有关系的哦。为你送上第一首歌，闽南语作品，来自陈建伟所演唱的《我爱你》。如果有什么话想要大声来说的话呢，也可以私讯给我哈，来欣赏这首歌曲了。

已经愈来愈接近停车了。你看，左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 B112号停车，顶头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啉茶。

听到是来自陈建伟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我爱你》，也非常感谢呢你锁定景广，把景广呢随时都掌握在算是收藏在你的身旁。目前在道路上面的情形呢几乎都已经成为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一个程度，只有在国道上面的话，帮我们留意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部分出口，这边的车流量还是稍微大了一点点的，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是在车多路段也好，还是说你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是一定要保持好的，有任何路况就拨打0800-000-123-5啦。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耶。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好，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今天很明显就是一个关于我爱你的日子哦。所以在这天可以看到说还蛮多的，比方说结婚的新人会选择在这一天呢去登记。像我今天就看到我的朋友呢跑去登记了，真的是很会选呢，选在520哦。恭喜一下尹纯，对，他也是一个记者。然后我们是在我还在前东家服务的时候，他们的电台刚好在我们的楼上，然后就是莫名其妙呢就大家都圈在一起哦，可能是两个电台之间有共通的朋友，然后就约好要去唱歌啊，然后就这样认识了别的电台的当时他是新闻记者。所以今天看到他哎呦去登记结婚了，而且前几天很好笑，他就问我说哎，杨纯，我真的考虑了非常久，但是我还是呢发送这个讯息给你，因为很担心说呢就是邀请你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就是要参加婚礼嘛。然后我就说当然是没问题呀，毕竟他选择这个日子刚好是我生日的隔天，就是7月18号，这一天的话呢也要去参加婚礼，所以我觉得在520这一天也希望说可以在空中，不管是今天真的有去跑去登记结婚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当然是要在空中好好的恭喜你们，也为你送上这首歌送给全天下的情侣们了。来自艾薇儿的这首作品叫做 I Love You。

今天是来自艾薇儿所演唱的 I love you 我爱你，晚上7:22，也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爱的人了。好，这边的话呢，因为其实今天520除了520就是我爱你的意思之外，非常的粉红泡泡的一天。不过在国际上则是可以看到一个节日还蛮酷的，而且算是蛮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怎么说呢，今天这个节日叫做世界蜜蜂日。那为什么跟生活有关系？毕竟你可以想想，比方说像今天好了，有很多的新人，他们决定呢要一起登记结婚，或者是举办婚礼，会不会需要鲜花？哦，有嘛，对不对？所以不要在乎说只说我爱你的部分，因为没有蜜蜂的话，可能我们想要送一束漂亮的玫瑰花都非常困难哦。尤其可以看到说呢，将近20年来，因为人类破坏了栖息地，还是说滥用这些农药，蜜蜂也正在大量的死亡。当然有很多的农蜂，算是蜂农们啦，也很努力的在培育这些蜜蜂等等的，也很感谢他们的努力跟付出。但是的确在近几年来，环境的破坏也让他们没有了家园，然后甚至呢是找不到很少看到蜜蜂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有这个日子的存在，世界蜜蜂日，就是要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保护蜜蜂，就是在保护全球的粮食供应，然后或者是可以防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消失。今天在大声告白520我爱你的同时，我们也要对这一群呢在自然界里面默默做工，而且呢维持生态平衡的算是小蜜蜂们，跟他们说声辛苦了。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都不要忘记帮忙拨打这支专线哦，0800-000-123-5，来把消息提供给我们警广了。

听到这首作品是来自陈晓东所演唱的准我爱你，晚上7:27，再次谢谢你，不管是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然后正在进行的是阳春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呢，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有在施工的地方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在封闭施工，在国三的北上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为还有在国三南下的过了水上系统之后的外线车道有路面整修，这两个地方都有车道缩减，所以帮我们小心通过。还有待会在晚上10:00到明天早上6:00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呢必须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哦。其实国道十号这个施工从礼拜一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礼拜五，然后在晚上这个时间点的话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封闭匝道。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8:00开始之后会邀请到呢张朝杰老师哦，就是翰林部落的张朝杰老师来跟你分享一下在 AI 时代的来临，但是呢最厉害的武器居然是读古文，怎么说呢，今天就是邀请到张朝杰老师来分享一下他们在翰林小学中小学这个地方的话，在暑期有一个举办了翰林26以文会友，究竟古文的世界当中是不是像我们一样都觉得哈，就是很八股很无聊呢？但是我觉得每次跟张朝杰老师聊天都是有满满的收获，因为他能够用别

的角度来带入，让我们更加了解哦，当时候这个故事背景或者是人物也好，有了新的诠释方式，反而好像你会更加愿意说去聆听跟做了解。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以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尤柔纯报道。
1: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2: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1: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23.5%，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核三厂室内甘竹采购案出现争议，台电强力回击为不实指控。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核安是重中之重，不容松懈，尊重并支持台电采取法律行动。游淑燕报道。
3: 台电核三厂甘竹工程日前绝标，未得标的厂商美商和台公司质疑得标厂商不符资格，台电违法护航，台电严正驳斥，强调全程依采购法办理。本案曾3次公开阅览，召开4次审查会议，招标审查一切合法，不实指控影响台电声誉，动摇社会对核安的信心，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政府始终将核能安全视为最优先考量，并表态尊重台电的后续处置。
4: 核安是重中之重，绝对不能是有任何的松懈。那至于台电公司对外的说明也好，或是将来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的话，那进一步态度是尊重。
3: 另外，对于国营事业更换 logo， 龚明鑫部长指出，这是各事业单位的权责范围，也有经过合法招标，同样表示尊重。至于国际能源价格飙涨对台电中油财务形成挑战，相关的专案贷款行政院已经协助办理，预算补贴或增资主计总处也在进行评估。而未来油价等能源价格是否持续动涨，仍需视国际油价的情况来做最终判断。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广低碳旅游和自行车观光，规划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漫游光复。张涵报道。
5: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规划漫游光复单车活动，6月27号由知名单车网红领骑带领民众从光复火车站出发，骑访马太安湿地以及光复糖厂等地，透过单车漫游方式深入体验花莲中区的自然生态、地方文化以及特色景点。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企划科代理科长徐伟山表示，20号开放报名，30个免费名额已经秒杀，完骑的参加者可以获赠多项好礼，而来不及报名的民众也欢迎一起跟着车队骑乘。
6: 因为那30人是我们有规划一些就是伴手礼啊、小奖品这样。Okay. 那你如果可以也想要一起骑的话，我们都欢迎各所有民众去。那如果有3000人一起骑，我也是很开心。
5: 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领骑路线全程约1.5小时，路线平缓，参与门槛低，设一般民众共同参与活动。

0: 也结合数位路线引导，让参与者在骑乘过程当中更便利掌握路线资讯，提升整体体验。活动详情可以上活动官网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上午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下午水汽增多，桃园以北跟新竹大甲一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4: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4: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4: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3: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1: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只分了瓦喜阳村，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望过去都是绿色灯号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的倒沙岗哦。当然持续下去也是很重要，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呢，都各有一个路段封闭了外线车道，在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还有包含了在南下过了水上系统的外线车道都在进行路面整修。至于灾委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哦。好，紧接着再来看一下在高雄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消息，像是在高雄苓雅区的华兴街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那当然不管你在哪里尤其你锁定警广台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的话，在这个你们所收听的辖区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要补充，都可以麻烦来拨打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哦。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进行今天的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分享到这个消息是来自周董周杰伦哦，真的太厉害也太会了吧，选择在今天非常浪漫的520这一天无预警的上架了他的新歌叫做呢七月的极光，这一首歌的 MV 这歌词里面就有唱着说，幸福来得太快，爱上你不意外，简直就是呢520最强的一个闪光弹了哦。而且这首歌的由来很浪漫呢，你知道吗，在前年周董呢他就是自己开车嘛在国外，然后当时候载着老婆昆凌跟他的小孩一起出去玩，然后你知道吗，夜空当中无预警出现了粉色的极光跟流星划过，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他限动，他真的就在 IG 上面有写了一段话说，哎呀这个美景不写一首歌真的有点说不过去，结果周董真的说到做到了，他谱曲之外找来了他的好搭档方文山来填词，就把当时候对昆凌还有家人满满的感动化作成了音符，写下了这首歌叫做七月的极光。而且整支 MV 网友们呢也直呼说，真的是最顶级的一个周氏浪漫了啊。来为你送上周董周杰伦的新歌《七月的极光》。

真的很喜欢这句歌词，哎，幸福来得太快，爱上你不意外。接下来借过来哈，大家还记得他们吗？他们现在被很多的歌迷认证为叫做呢，好像来到台湾很像来给他造咖哈，还蛮频繁来开唱的。他们是空中补给合唱团，因为在今年初他们才来到台北开唱，然后唱完之后，今天呢带给大家一个超级大的惊喜，你不用跑到台北了哦，在高雄就能够听得到。他们宣布说，即将在10月24号哦，10月24的下午2点，哎，选择在下午2点开唱也是蛮新鲜的。他们要来到高雄开唱喽，这可是他们成军以来第一次要解锁这个场馆，就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要来开唱了。而且今年刚好是他们出道50周年，我看到50周年的时候觉得真的太厉害了，也别具意义啦。而且这两位就是成员的话已经都超过70岁，可以说是西洋乐坛当中的常青树，没有错。所以到时候要用一首首跨越世纪的经典情歌，带着所有乐迷们一起重返一下呢西洋情歌最纯粹的黄金年代。今天我挑选这首歌可能会让你幻想到手拉胚，尤其跟着一起唱 Oh my love， 没错，要来播放是第6感生死恋的歌。

这是来自空中补给合唱团所演唱的第六感生死恋哦，有没有幻想起那个手拉胚了好了，在晚上7点50分的过程当中，也要再次谢谢所有驾驶朋友，让现在目前的路况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谢谢你们。那紧接着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要提到的是第37届的金曲奖，这一次的台语歌后战况蛮激烈的，然后其中一位呢是来自天后秀兰玛雅，哇，他这一次入围也是创下了累积总共有17次的入围辉煌的记录。虽然说他笑称自己是所谓的陪榜王啦，哈，啊，每次去呢都没有带着讲座回去，所以这一次他就说，为了让大家一听就会唱，所以这张专辑还真的舍弃掉他的招牌 R&B 的唱法，改走比较传统台语的曲风，没想到成功的二度角逐了这一次的歌后宝座。长达五年其实没有发片，很多人想说诶，他去哪里了，其实他有说他这些年来虽然说没有出新歌，但是都有在跑商演活动，没有断过，所以唱歌对他来讲完完全全是兴趣而已齁。好嘞，祝福秀兰玛雅这一次能够顺利的二封歌后宝座了。但我真的也很喜欢秀兰玛雅他用 R&B 式的一种唱法来演唱台语作品。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各有一个地方封闭外线车道，在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还有在国三南下过了水上系统之后，都是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紧接着这边有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收到听众朋友说，在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靠近呢妈祖港口这里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哦，把及时的路况来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这边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这边在靠近到妈祖港口妈祖港桥这里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还有任何路况情形想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再麻烦你呢帮忙拨打0800000123转5哦。

不公花爱丽，来自秀兰玛雅跟荒山亮的合作。晚上7:56，刚刚听众朋友来提供说呢，刚刚有一个路况哦，就出现在了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靠近到妈祖港桥这里的中线车道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所以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另外的话呢，在施工方面，这个地方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路段，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国三南下的过了水上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金广的同仁。杨淳在看到最新消息之后，会在第一时间来通报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了。

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前这边，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线、内线还有外线车道。要经过的话呢，帮我们小心留意了。目前在国一北上，在过了高雄九如的这个入口之后，紧接要往顶金系统之前，请帮我们注意，在国一北上这边在 364.5 公里，中内线车道也包含了外侧车道，这边在处理一起事故，是小客车加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我们就要进入到节目，那待会呢也会来进行今天周三的限定谁想交朋友，待会见啦。

0: 拜。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4.5公里过高雄九如，中间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头份进入的外侧，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145公里通宵路段中间内线施工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8.9公里芦竹前的内线施工，台18线东向24公里有事故哦，目前还需要拖吊跟处理现场，请依据现场的交通指引进行通行。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晚上的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挺你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好，现在目前刚刚接获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哦，要通过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稍微慢速一点点。它的地点呢，事发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就在过了高雄九如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话，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小客车加上大货车的追撞，所以占用了中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要通过比较不好通过一点点哦。大家要经过国一北上，在过了高雄九如之后，请麻烦降低你的车速，小心通行。尤其目前透过 CCTV 画面当中来看的话，警方还有相关单位呢已经抵达到现场要处理事故了。所以再次提醒利用国道1号北上，不管是呢你在瑞隆路段或者是五甲路段，甚至在中正路段好了，待会呢要持续往北的方向，就在过了高雄九如入口之后，紧接着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中内外线车道，都在处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

0: 好，刚刚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就在过了高雄九如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话，就在我说话的过程当中已经看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完全排除了，所以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但是呢，这边车流速度的部分或是车流比较稍微有点一点点多啦，那麻烦呢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谁想交朋友，
1: 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
0: 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这位朋友的话呢，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来了耶，你很久没有来做客了，老师是不是？我们欢迎张乔杰老师。
2: 杨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张乔杰老师呢带了这样子一个活动给大家，我相信可能有蛮多孩子们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古文经典的一种复习也好，或者是能够重新的来认识他。我就用不同的角度，就是我最欣赏张乔杰的老师，张乔杰的老师是张乔杰老师本人。
2: 我的老师应该也很值得欣赏。
0: 是是是，我相信您有这样子一个逻辑好了，又或者是您现在目前可能教导这些孩子的方法，我觉得应该也是深受到您自己的老师的影响吧。
2: 我认为是，像我们从小到大在学习的过程里头，很多老师，尤其是有关人文科学方面的老师哦，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确实是一个，坦白讲就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得到科技相关科系它是很强势的存在，对我们的国家的整体发展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嘛。所以很多人的观点里会认为哦，那人文科学的学习是不是比较没有用，所以这也会造成在很多时刻，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们都会希望说很多人没有看到它的价值，如果我们身在其中的人，毕竟我们在学习这个专业，我们有机会的话应该用我们的方法告诉更多人说不会，它其实是很实用的。实用这两个字就会变成我们在阅读古文跟经典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动能。坦白讲，如果今天我只是把它读一读然后来应付一场考试，这样的事情在学校里每天都有人在做。
0: 是啊，
2: 甚至学生，对，然后几十年下来大家也会觉得啊，真的是就像曹操讲说他在吃那个鸡肋，有没有，就是那吃那个鸡脚那个鸡筋，食之无味。那感觉上要考试所以弃之可惜，就会觉得它不重要，但是我又丢不了它。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读出它各中的滋味来，在某个面向上，如果我们可以看到经典古文的价值，它是可以落实在生活里头的，那我们在阅读的时候那个动力就会很强。可能是在被引导的过程里我们经常在思索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稷下书在稷下翰林的这个体系里头，当我们要推动古文教育的时候，我们要推动这些经典学习，我们会跟家长分享，也会跟每一个孩子提到说我们现在所学的一切都在我们眼前就立刻可以落实出来的，它不会是等到考试或者是要去等到什么未来长大啦，遇到什么样的考验的时候它才会出现，不会，眼前就可以运用。
0: 是因为我刚刚想说张小姐老师举例的那个曹操的那个鸡脚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比喻很好，比方说再更清楚一点点，有点像是同样是鸡脚，但是你要怎么让它卤出各种滋味，对不对？所以其实同样的元素，但是就看你怎么去解读或怎么去料理，让它变成是你喜欢的东西，应该是这个方向吧。
2: 确实啊，因为一般我如果我们吃一只鸡的话，我想鸡脚应该不会是我们第一个想要去抢的。
0: 好像是我会哦，
2: 真的，
0: 我喜欢吃
2: 那很特别，这个
0: 能够都把书抓破，有没有？
2: 不，有人说天才的思维就是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我们是一般人强。
0: 谢谢老师。
2: 没了。那如果说是鸡脚的话，你看，像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他们把鸡脚卤得很好吃。
0: 对。
2: 它等于把它里头的胶质整个都熬出来。
0: 对啊。
2: 可是我们用眼睛去看，你看不到那些东西。然后等它经过比较精致的烹调之后，被内化了过后，它出现的其实都是有价值的存在。或许经典也是如此吧。当我们用肉眼去看它的时候，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很平凡，甚至是很枯燥、很无聊。
0: 是，
2: 但我们真正去阅读了，而且自己通过思考、消化过后， 我觉得那个展现出来的能量啊，自己就会知道，哇，这个滋味其实是很缤纷、很丰富的。
0: 嗯，所以其实刚刚前面在稍微谈论的这些东西，就是有关于说，我们究竟在面对以前的这些呢，古文经典也好，或者是你就知道说那个东西可能是我们在学生时代真的读了觉得很枯燥乏味，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没有读出它的各种滋味，
2: 对，
0: 又或者是你没有找对一种方法去切入，让你感到有兴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那如果本身像张朝杰老师在稷下书屋，
2: 对，
0: 稷下书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导这些孩子们来重新的去阅读这些东西呢？
2: 我们过去如果面对到经典的话，大概不脱两种面向嘛。第一个可能我们就是背嘛，就背书。那第二个就是哎，我们来背背它的解释，看看怎么翻译。可是，在稷下书屋里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个更重要的点在用。好比我们谈的每一个主题，它不是跟着课本走，而是我们设定一个主题，然后大家亲子共学，我们就这个主题来看。好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假设我们谈家风，一个家庭它应该存在什么样的气氛，它应该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坦白讲就是家庭里头的素质，那个感觉，这个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那在经营这个过程里头该怎么着手，然后我们就翻开《大学》这一本书，《大学》就是在古人称四书之一嘛，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这样子的一本书。如果今天是单纯用考试，他大概就告诉你说，哦，那他提出的三个面向是什么？在亲民啊，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没有意义啊。可是我们该怎么样让所谓的在明明德？好，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来呈现？我们就会跟所有的家长分享说，所谓的在明明德，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自己各个学习成长的面向，一定会看到自己的不足。那么遇到了自己的不足跟缺失的时候，我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其实应该感到喜悦啊。
0: 是，
2: 我如果今天真的做错了事，如果我的思维里头告诉我说，好，我终于看到我自己不足的地方，知道自己的不足就有机会能够来弥补。怕就是怕，比如说我们今天去看医生，说啊，医生，我觉得我最近怎么怎么什么症状，那医生综合之后他会推论说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因为我们说得出症状，医生就有办法对症下药。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自己的盲点，看不到自己的误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甚至在被指正的时候，我们抱持

0: 的心态就是抗拒、掩盖，
1: 真的，
0: 其实我们一般人都会，即便我们，你说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古文经典，我很有可能在某些面向、某些情境或应对某些人，我也会啊，但是人如果遇到了这样子的麻烦，就是自己给自己这个是很困扰的、我如何避开这个误区，我如何跳脱自己的盲点，我觉得这会帮助我进步嘛。所以大学里讲的这个在明明德，明德是我们的内心如何让它变亮，这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看见自己的错误，勇敢的去进行调整，受益的人是我们，那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1: 真的，
0: 你说可是当下会觉得很丢脸，这世界上我们从小到大丢脸的事情更多了，
1: 可多的呢
0: 可是只要在某一个时刻我们有办法把它做好，做好一件事，甚至让自己的价值做最好的发挥，谁还会记得过去那一些？即便记得，那也会变成是在我的故事里头最传奇的区块。
1: 是，
0: 我喜欢看棒球，那我常常看到很多打击者，他可能第一个打击三振，第二个打击双杀，第三个打击又是无效的挥击，但是到了第四个打击他上来的时候是一支再见全垒打、谁会管你前面那三个问题？
1: 也是耶、
0: 所以我们把自己准备好，甚至我懂得去调整，好不然我挥棒挥太快啊，或者说我根本没有仔细看到对方会用什么变化球来对付我，我老是跟着这一颗球，我只要心里面是一个随时在调整我自己明明德，那我怕什么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诶，我们是不是立刻在我们生活里就可以运用？很快搞不好我们一转身就发现自己某一个缺点，我就可以立刻来尝试做看看。而且像我都会鼓励所有的家长跟孩子，就说我们今天读到了，明天就用看看啊。为什么我们读到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再来用，还要翻黄历？不用，明天就去挑一件事自己来应对看看。只要这样学习过后，很快我们的吸收就会非常扎实，
1: 就能明了了、
0: 你会很清楚知道说我该做什么。大学的第二个环节他跟你说再亲民。亲民这两个字很多人就讲说啊，那是古代对于那些领导人呢、讲说你要对老百姓怎么样。放在家里面不就是我们各自能够站在各自的角度里头换位思考，去想想我们家里面每一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做。爸爸妈妈对孩子必然是有要求，家长对孩子是有关爱的，这个要求跟关爱在不同年纪的孩子里头他起的反应是不一样。同样的一件事情，小时候你跟他讲，他心里面还会觉得爸爸妈妈在乎我。可是到了长大，到比如说青春期啊，冲撞期的时候，爸爸妈妈念同一件事情我们就觉得很烦。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从小就有一个观念，知道说我们遇到没有办法化解或无法去理解对方语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先停下来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索一下？这里不谈别人，谈家人，谈我们最亲的家人，跟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存在，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去面对的话，这不就是亲民吗？有很多问题会是在这个过程里被化解。当然我要在这个地方跟听众朋友分享，不要去幻想那是神话，所以我立刻想完立刻然后家里面的气氛就和好如初，不是，而是我的内心里其实是可以拉出一个缓冲空间。不是面对面，不是立刻的摩擦跟冲突。
1: 真的，就像是可能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妈妈只要说了一句我就立刻返回去了，
0: 对，就顶嘴。这种事情我们都遇过啊，我小时候成长的时候我也有过。但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形，那个当下可能是我们没有方法去应对它。如果我的受教过程里头有老师这么提醒我说，不要怕齁，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往后退一步。往后退一步是不要把自己的本位站得这么满，而是腾出空间看看对方的用意为何。这里还是我的家人欸。
1: 对。
0: 所以你说亲情之间哪有相互陷害的？尤其是爸爸妈妈之于小孩之间哦。所以当我们能够理解父母亲，其实我们久而久之就可以懂得很多这个冲突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是可以化解，而一切的条件操之在己。所以这个亲民它一点都不古板。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跟杨纯分享。
1: 好，
0: 我们一般俗称爸爸妈妈之外，我们就会叫父亲母亲。父亲母亲这个词，我常常会跟学生说，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不用用爸爸或妈妈，可以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有人说那这样距离感比较远，对不对？但是对于阅卷的老师来讲，他会觉得你是很正式、
1: 尊敬他的。
0: 那第二个就是你一直写爸爸妈妈，我们习惯叫爸爸妈妈，好像我在叫你的

0: 爸爸叫爸爸，我在叫你的妈妈叫妈妈，有时候阅读的那个情绪会抗拒、嗯、所以你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会知道我们在指称第三个人、
1: 嗯、
0: 就会有不同的做法
1: 哦，真的耶。
0: 而且阅卷老师本身都是国语文专业啊，
1: 所以现在是在教就是这些学生们要记得如果有写到这个爸爸妈妈的时候记得父亲跟母亲了。
0: 对对对，当然是不同的用法里头还是可以切入的比较自然多元啦、啊、有时候该用爸爸妈妈还是用爸爸妈妈，就看我们文章怎么写。
1: 是，
0: 那谈到父亲母亲这个词我就觉得很有趣，我就说你去想想看爸爸妈妈跟我们亲不亲。
1: 嗯，
0: 很亲、欸、
1: 很亲啊。
0: 而且父母亲站在他的角度，他是很想跟孩子亲。
1: 嗯，
0: 孩子的生日，孩子的需求、
1: 嗯、
0: 孩子几岁，现在几岁，然后他小时候的物品他都帮我们留着，然后可能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头他时时会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会产生很多回忆。
1: 嗯，
0: 但我反过来一个问题，父母亲是很想跟我们亲，那我们想跟父母亲亲吗？所以你看哦，父亲母亲这个词是儿女对父母的称谓。
1: 嗯，
0: 所以按理讲是我们应该跟父母亲也要一样亲。
1: 嗯，真的。
0: 所以我们能不能感受到父母亲的需要？
1: 嗯，
0: 爸爸妈妈每天早上都一定会跟我们讲说到学校记得喝水啊。
1: 嗯，
0: 今天天气热，今天天气冷，该加衣。
1: 关心
0: 一定会有、嗯、有没有哪一个时刻是我们反过来跟爸爸妈妈讲说爸妈记得要喝水？
1: 好像就是比方说他今天不舒服了，我们才会展现说哦，你要记得多喝水哦，
0: 是
1: 好，你不要再吃那个东西哦，这样子。嗯嗯
0: 嗯，会有这个时候已经很难得了。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能展现出来的儿女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存在。
1: 嗯，
0: 但我要谈的只是说在我们的养成教育里头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很主动的来关心爸爸妈妈。嗯，
1: 天哪，为什么这一集我录都好想哭哦。
0: 没有没有，
1: 有一种觉得、嗯、好像是真的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吧、嗯、去好好的探索一下自己之外，也检视一下自己。
0: 是啊，
1: 嗯，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像我们最近在稷下翰林我们在书屋里头上课，我很清楚发现到少子化的趋势。
1: 嗯，
0: 就是小朋友越来越少，以前爸爸妈妈来跟着来上课，家里面可能带两个孩子是基本的。
1: 嗯，
0: 那两三个孩子我们知道的存在也不少。
1: 嗯，
0: 可是现在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多嘛，
1: 比较多。
0: 爸爸妈妈其实会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
1: 嗯，
0: 其实这样子的过程，如果说孩子他内心里头有一个感应器，他知道这不是理所当然，而是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我也应该反馈于相等的关怀。
1: 嗯，
0: 这种互动建立，家庭氛围都很好，家庭的气氛都很好。但如果他没有被建立的时候，小孩会觉得理所当然。
1: 嗯，
0: 爸爸妈妈本就是应该爱我，我又没兄弟姐妹。
1: 嗯，
0: 你就是该对我好。其实坦白讲，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不要讲说是现代的孩子，我们也会。
1: 嗯，
0: 我们第一个长成的是感知。比如说我今天家里面诶多了一个妹妹，那我就会发现爸爸妈妈比较爱妹妹。
1: 嗯，
0: 所以我就会抢在前面说你们怎么不爱我。
1: 嗯，
0: 感知啊。我内心里头会感觉到我被冷落了。我内心里头会感知到我必须去求回过去的关注度。但是教育的过程就是告诉我们要理解。所以我们久了就会发现没有，这是我们家里增添新成员。
1: 嗯，
0: 这是我们家里很重要，而且她是你妹妹。
1: 啊，
0: 她一辈子都会叫你哥哥，然后她一辈子都会跟着你后面跑。
1: 嗯，
0: 你要照顾她，因为你是她大哥。
1: 嗯，
0: 哎，你发现哦，原来我身份不一样了。
1: 嗯，
0: 原来我更靠近爸爸妈妈，因为我是哥哥了。我可能内心里头一旦理解了这个观念，那么前面那个感知，那个讨拍啊，有没有？
1: 嗯，
0: 那个要糖吃，要争夺爸爸妈妈的关爱的那种心念就会被压低下来。
1: 嗯，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内心的情绪。
1: 对，
0: 所以一样的道理，我们在看父母亲的时候，爸爸妈妈对我们好，不管我们家里面有多少成员，我如何应对，就是跟父母亲互动，这是我在教育上该展现的。
1: 嗯，
0: 这就叫亲民。
1: 真的，
0: 所以这个亲民不是只有爸爸妈妈要去了解小孩，虽然我也经常讲，我就说身为父母亲有时候看孩子的问题，尤其在那种升学压力很大的时候，
1: 嗯，
0: 真的要站在孩子的高度看问题，不要老是用高高在上啊，居高临下的角度去看小孩的问题。嗯，这样找不出解决的方法。
1: 嗯，
0: 我们蹲下来，你就会发现原来他鞋子里头有一颗石头。
1: 嗯，
0: 难怪他走起路来这么慢。
1: 嗯，
0: 会痛啊。 所以我应该帮他排解这个问题。可是我如果站得高，我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他在走路的时候他的右脚的摆动已经不太正常。我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我怎么去帮他解决？而那个问题又是这么小，藏在鞋子里的一颗沙子。
1: 嗯，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清明是可以蹲在，或者说换位思考啦，
1: 嗯，
0: 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索，来观看。

0: 切。当然后面我都会补一句说，那读古文教育就是让孩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未来，高度还是要够，这个高度展现有时候会对我们的孩子成长很有帮助。
1: 嗯，
0: 因为不是我们驱使他去做什么，他自己会知道我应该可以来追求一些什么，我有这个优势嘛。
1: 嗯，
0: 对啊，我一直觉得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优秀的典范，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都是把自己的优势做完整发挥的人。
1: 真的，
0: 每个孩子其实都有，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如何让他发现，而不是永远依赖在某个面向，或者说都是被摆在天平上做比较啊，
1: 嗯，
0: 我觉得越比越伤心，
1: 嗯，
0: 这种东西真的是很不好，
1: 嗯，
0: 所以我就说这个清明，如果我们家里头可以把它带动出来的话，诶，我觉得家庭的气氛会越来越好。
1: 其实我觉得都是要有同理心，然后去换位思考，你今天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像是刚刚其实张潮杰老师所提到的一点，就是假如说家里面真的出现了一个新的成员，通常我们第一个会想到说，为什么他剥夺我的爱？爸爸妈妈可能是把那些爱呢转移注意力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位去思考，我今天当哥哥了，然后那个角色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0: 对，
1: 所以等于说，其实，在这些古文经典里面，也许你会发现说呢，哦，那些都已经是以前人讲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说，他们所讲的这些事情，到现在2026年都还是持续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或同侪之间这样子。所以等于说，以前那些也许是只是文字上比较不一样，比方说像我们今天看那个什么原文小说，也是要透过翻译的方式，但就看你怎么翻，然后能够让人家读得懂，能够让人家吸收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
0: 是，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是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现代生活里头，
1: 嗯，
0: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在稷下书屋常讲说要读懂智慧书，同时间要学做智慧事，
1: 嗯，
0: 读这些书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 是为了改变我们眼前可能面对到的很多困难跟挑战，
1: 嗯，
0: 而是把它拿来变成我们身上的负担，
1: 嗯，
0: 你知道负重前行其实很累，
1: 是，
0: 所以读这些书其实它是让我们的脚步更轻盈，
1: 嗯
0: 啊，认真来讲应该是这个区块。所以像刚刚我们提到大学这个部分，杨纯谈到说清明这个区块同理心，
1: 嗯，
0: 它确实很重要。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以上这两点大家都觉得是对，那我们就持续往前走，就叫做止于至善，
1: 嗯，
0: 不断的往对的方向前行，
1: 嗯，
0: 所以我常说遇到一件对的事就坚持啊，
1: 嗯，
0: 我们可能还是会遇到很多挑战，你知道，哎，明明就知道它是对的事，可是我不好意思，我必须放下，我现在可能没有心力来做这件事，
1: 嗯，
0: 不对，一旦是对的事，我们就应该想方设法让它持续存在，
1: 嗯，
0: 不是去找很多理由然后去屈就在一些你可能自己都还不晓得它对或错的事情上，
1: 嗯，
0: 所以像很多爸爸妈妈有时候很迷惘，他们都会觉得说教育小孩就是看成绩，这个名次啊，啊，分数啊，往往是最好最容易去辨别一个孩子优秀与否的条件，嗯，标准，嗯，可是这是最伤人的啊，
1: 嗯，因为真的很伤，
0: 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嗯，坦白讲，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相对于我们感觉他的存在是比较有温度的，
1: 嗯，
0: 他也不能说不成功，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人只要不失败，都是站在最好的角度，
1: 嗯，
0: 那这一些存在，这一些社会的典范，他们未必都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些前端的名校啊，嗯，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资历上来的。
1: 嗯，
0: 反而我们会经常看到很多书读得越多的孩子他越冷漠，学生读完了书他可能就考完大学了，整个都完成父母亲的期许之后，
1: 嗯，
0: 父母亲再往下还是会对他有要求嘛，
1: 嗯，
0: 还是会希望他能够有不同发挥，
1: 嗯，
0: 回过头来跟他爸爸妈妈讲说，我都听你们的话，一路就这么读也都满足你们了，你现在还要要求我什么？那时候可能已经过18岁了，
1: 嗯，
0: 他讲这一句话其实站的立场没什么错，
1: 嗯，
0: 因为毕竟有很多选择他可以自主了，
1: 对，
0: 但回过头来你的用语上你的心态就表现出来，
1: 嗯，
0: 其实这个过程里头你很清楚发现我读书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啊，
1: 哦，
0: 所以我像我们在稷下书屋里头很有趣，我就说鼓励学生看到好的经典句子可以把它熟记起来，
1: 嗯，
0: 背背书没有不好，可是呢不用去比赛，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有人办一些有关背书的比赛啊，嗯，就是那一些活动
1: 我绝对不会参加
0: 我也不鼓励学生参加，
1: 嗯，的确啦，因为我觉得也许呢在你我小时候都背负着爸妈也好或家人期待期望也好所长大的，所以在翰林小学所带给孩子们的方式可能稍微有点不同啦，那待会下

半段落继续邀请到张朝杰老师来分享翰林26以文会友这个活动。在晚上八点半的时间，我们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来收听景广新闻。可是刚刚在晚上8点25分左右的时候，在台湾东部的海域有发生有感地震，大概

0: 欢迎收听金广新闻。刚刚8:26在左右，在花东地区发生显著有感地震，慎防强烈摇晃。陆军今天清晨实施第二次营外战备征询，模拟新竹机场遭敌军攻占，六辆战车自湖口机动22公里至新竹空军基地。此举除了深化北部战场经营，更验证近70公吨的战车在台湾道路的高适应性。记者李一成报道。
1: 它上面还有天线跟 ACPU 等其他事项，都是一定要做这个行驶前的检查。
2: 联兵584旅联兵三营代表说明 M1A2T 战车战备征询任务执行前准备作业，针对战车武器装备、动力系统及通信装备实施检查。20号凌晨战备征询任务展开，参与任务的连长卢俊颖表示，车队依规划路线向应援地点机动，期间由监侦排担任前导与警戒任务，掩护车队通过重要道路及桥梁节点。 M1A2T 战车编队也实际通过新竹旧港大桥，并采取拉大车距、分批快速通过等做法，降低遭敌火力锁定风险。
3: 针对战车通过桥梁部分，我们是考量战术作为才分批通过，那逐车通过的原则，避免啊车辆过度集中，遭敌啊一次性打击，或是啊遭火力锁定，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以及避免遭敌增知我军动向。
2: 另外，针对近日引发讨论的 M1A2T 妥善率与后勤维保问题，副旅长张家贤表示，目前都维持高妥善率，相关装备缺失是由维保人员车检期间主动发现，并由赴美受训师资及美方技术代表共同完成检修。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报道。
0: 立委关切原乡托育资源不足，指出儿童托育服务法今年4月三读通过，建议原民会尽速和卫福部研议相关资法，推动部落互助托育制度早日上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立委关切原乡0-2岁幼儿托育资源不足问题，指出部分原乡缺乏公共托育中心，新北乌来地区家长照顾压力沉重。卫福部自183年5月试办部落互助托育机构，作为公托难以设置地区的替代方案，但试办将在年底结束。立委呼吁原民会应紧速配合115年4月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研拟相关子法，让制度正式上路。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将立即与卫福部研议相关配套。
5: 目前这个部分在很多的各年龄层的照顾，就是这一块
6: 对，
5: 我们就是漏掉。那我们会即刻跟卫福部来做反应，希望赶快补足这个缺。
4: 另有关设置0-2岁幼儿托育机构补助，曾志勇主委也补充说明：
6: 我具体要求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就这两点，执法的进度还有补助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
5: 对，因为我也谢谢，我们会比照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教保中心。
6: 所以补助你可以承诺嘛，只要可以设置的话，补助这样。
5: 对，
4: 包括专业加级、人事费、业务费、租金等，也将比照部落互助教保中心办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文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7: 英语文坛盛世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8: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7: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0: 时间来到晚上8:37，不管你锁定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进行联播的节目是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你哦。在南部地区整体路况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刚有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小港区的高平22路跟高平29路的交叉路口。至于在施工方面，帮我们留意哦。这边呢，则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有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白河地磅路段封闭了外侧车道，还有在燕巢系统路段的话封闭中外线，以及在南下的施工的话，则是在国三南下的过了水上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接下来接收到了一个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哪里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这地方。有自小客车呢爆胎了，停放在外线车道，这边指标在 294.8 公里处。同时再次留意，在国一南下的 294.8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呢爆胎停放在这里，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好啦，这四个段落还是要特别邀请到翰林部落稷下书屋的张朝杰老师继续来跟你分享翰林26以文会友。我觉得以文会友听起来就很像在交朋友诶，老师。
1: 对啊，在这个简章里头，我们讲到说以文会友这个概念，真的就如杨纯提到交朋友、我们用什么角度来交朋友？通过经典，通过诗词，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我们通过阅读，通过吸收，通过分享，诶，我们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这样子的朋友，或许我们建立的基础就不是在一般人认知的那种交友环节里头。它可以是另外一种存在。
0: 是。
1: 我不能说就一定比较有质感、但是我总觉得它相对会比较单纯一点。比较纯粹一些。我们通过文章，通过经典，有时候在交流的过程里头，我们其实是在向对方做学习。其实是因为今年刚好我们举办了第26年。
0: 哦，26年了。
1: 我们就把它称为对翰林26以文会友。刚好经典当中也有这么一句话。
0: 是。
1: 我们想说确实就是以文会友。每年一年一会嘛，就像我们每年一年跟杨纯见一面。
0: 对，因为我觉得这次取的这个以文会友，相信有很多人已经开始脑海当中有一些幻想了，比方说好像来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张兄您好，也没有到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每次来到这个时间点，然后跟张朝杰老师聊天，就像是这样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吸收到很多很多东西，而且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角度。所以刚刚提到以文会友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先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稷下书屋这个好朋友吧，对不对？
1: 稷下书屋其实就是一所民间书院。那么在推动古文教育的面向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当然并不是说要去呼应现在的体制学习的成绩，我们认为落实在真正的生活当中，它可能是更需要的。所以我每一次来到杨纯的节目，杨纯都会提说我们来聊一点生活化的点。我说很好，因为我自己一直认为能把经典生活化其实就是我们的标的。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说读懂智慧书学做智慧事，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对句，其实目的只是为了让它很整洁的去呈现，让大家感受得到说，哦，原来在这个地方读书它并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阅读，而是一个广泛而持续还能运用的阅读。我一直觉得阅读是可以分很多面向，真的能持续阅读，能够广泛阅读，还能有实用的阅读，阅读对我们来讲就不会是无意义的存在。那稷下书屋很强调亲子共学，然后我们在暑假办的翰林小学，它其实就是单位学生学龄的儿童去举办，那爸爸妈妈不用来上课啊，
0: 就不用跟在旁边就是了。
1: 对对对，但是呢，父母亲会在孩子回家的时候跟着孩子一起功课
0: 啊。对对对，我记得他们有功课的话是要跟父母亲一起共同来。
1: 好比我们今天的进度，爸爸妈妈要知道。那甚至有一些作业，爸爸妈妈要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唱很多歌曲，那些歌曲其实父母亲都不会觉得陌生，因为那些歌曲都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好听的歌。
0: 比方说类似
1: 举例来讲，像我们因为去年刚好民歌50年、所以我们就以民歌作为一个主题。然后我们所有在课堂里头就整个4个礼拜的学习过程里全部都唱民歌，不同的民歌我们挑出来。孩子其实在共同学习的时候，他并不会认为这首歌是否流行， 因为对他来讲没有听过的歌都是新歌。
0: 真的真的。
1: 对对对。那甚至有一些孩子会觉得他们的音乐素养比较高，会觉得诶，这旋律真的很美。再来就是这个技校翰林的孩子还有一个特质啦，他们对文字的敏感度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也在阅读歌词。当他们觉得这首歌是好听的歌，他会哼唱回家。想想看一个画面，其实这不是我想象的，是很多家长分享。他说他接了孩子上了车，孩子就要求说，妈妈我想听让我们看云去。妈妈我想听鱼唱。妈妈我想听夜玫瑰。他会讲很多歌曲，然后妈妈在想说那是什么歌。后来一播出来，妈妈说这是我小时候也听过的歌。然后亲子之间开始有了一首共同的歌曲，开始有了一个共同的故事，开始有了一段共同的经典，有了一首共同的诗词。其实这个互动在无形当中是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
0: 我大概能够感受出那种感觉。有时候我可能在节目上面播了一首可能是我妈妈那个年代的歌，然后我一播的时候，他就立刻私讯我说：“哎呀，这个、歌很好听呢，我们那个时候都听这个这样子。”
1: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大概就是我们熟悉的旋律，对我们来讲就是经典的存在。那我们父母亲那一辈一定也有他们的经典。如果他们的经典也是我们可以去聆听的，我们不要用认为说啊，这跨了世纪，这个是老歌。老歌有时候也不老。我记得前不久我们台湾很知名的一个乐团叫茄子蛋。
0: 对。
1: 那他翻唱的那个蔡琴的一首歌， 对不对？
0: 年复一年。
1: 对。
0: 那首
1: 叫什么，我一下子也忘
0: 了。恰似你的温柔。
1: 那你想说茄子蛋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他们小时候应该是听过。所以当他们在重新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很喜爱啊。
0: 真的。
1: 那你说是因为是不同的乐团来唱所以我们喜欢吗？不是。我一直觉得那是因为这首歌本来就隽永。只是年代久了没有人把它重新再演绎过，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它就是尘封已久的旋律。但是有一个比较前端的乐团，比较流行的乐团，他愿意翻唱的时候，哇，那感觉就不一样。我曾经听过五月天他们在致敬台湾摇滚的时候，他们邀请了好多台湾的乐团一起来合唱永远不回头。
0: 天哪，
1: 起鸡皮疙瘩，
0: 真的。
1: 因为他当场这样听，然后就觉得好感动，然后最亢奋的时候出来的是姚可杰，就东方快车姚可杰。我说那就是经典。五月天的乐迷何其多，何其年轻。但他们因为五月天的关系，他们认识到了姚可杰，认识到了那个曾经的东方快车吧，
0: 快车，
1: 然后认识到了永远不回头这首歌。五月天其实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跨世代媒介的工作。或许稷下书屋也在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只是把更古老的经典把它转移到现在的生活里头来。当然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里头刚刚我们提到的歌曲，这也是把亲子之间的关系拉近的做法。所以当它呈现在我们课程里头的时候，其实父母亲会觉得这是一项学习，但他坐收的效益其实很多元。
0: 这让我想到一首歌，有点像是周杰伦找了费玉清一起来合作。虽然说那是一首非常全新的歌曲，它并没有任何的一些翻唱等，但是它至少也是把那个时代的美好的声音，
1: 对，
0: 然后让现在目

0: 前在现代当中可能听着流行音乐的这些好朋友们可以重新认识这个旧时代的好声音这样子。
1: 对， 对、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情、嗯、我们可以把很多过往很优质的东西再把它呈现在孩子面前，它会变成他们在迎接未来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0: 我觉得这样更好懂了，就是纪夏书在做这就是这件事情、欸、就是把很古这些古典的 经典然后把它融合到现代。
1: 对
0: 对，就是你们在做的事。
1: 对，以最以现代的角度，以现代的观点，以现在比较实用的需求来看古往的经典。嗯，有用的我们来读嘛，
0: 是，
1: 那读出用处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嗯、那如果我们觉得没有用的我们或许可以先搁置、嗯、哪一天有需要我们再把它用我们的角度来诠释、嗯、它是可以的、啊、
0: 是
1: 对孩子来讲其实就是广泛阅读的一个开启，嗯，很重要、啊、嗯，
0: 所以像纪夏书是平常其实就有已经有一些学生孩子们会去到那个地方，但是今天特别以这个以文会友的方式的话则是在暑假的时候有一个算是小班制这样子嘛，是，对不对，
1: 他是一所办了刚跟大家分享25年的假期学校，嗯，那我们大概就是收四个班的孩子，嗯，然后在明诚中学，嗯，明诚中学是我们高雄还蛮漂亮的一所学校，嗯，天主教的学校，然后校园非常整洁，嗯，那我一直觉得他们校园还有一个点，就动线很人性化，啊，
0: 动线哦，嗯，
1: 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公共建筑上，有时候我们真的外表很好看，走进去就会发现，哇，怎么这里是这样子设计？嗯，哼哼，那我讲的动线很人性化的观点，就是说不是只有在追求那个好看，嗯，而是为了好用。所以这个点哦，在未来啦，尤其在很多我们要应对公共建设的时候，应该可以多考量一下。嗯，所以明诚中学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优美的校园。嗯，那我们每一年这几年很幸运啊，刚好都受到明诚中学的允许哦，就我们在里头执行大概5个礼拜，就会因为从我们开始研习一路下来到开始举办这样。孩子其实他们来到了这个环境，然后在这里研读经典，跟着汉晓的课程往前行，我觉得那是一个别于体制的学习，嗯，别于体制的感受跟成长，嗯，感觉上还蛮有趣的，嗯，而且每一年在举办的时候我们也认识很多新的朋友，也看到一代又一代新的小朋友出现，嗯，确实可以看到他们每一个世代的压力，也看到他们每一个世代跟经典之间可以连接起来的点。嗯，
0: 是，刚刚张老师讲到这个汉小的话，就是你们在暑假的时候这个翰林小学，那翰林中学嘛也是有嘛，嗯，对不对？
1: 对对。
0: 可是他没有上过翰林小学的时候，可以直接跳到翰林中学，就以年纪来分这样子嘛？
1: 其实也会鼓励啦，哦，虽然坦白讲，我在我的内心里头会认为他有一点挑战，嗯。这并不是你读过多少经典的挑战，而是我们具备了什么样的思维态度跟习惯。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其实翰林中学在翰小的学习过程里，他们扮演的是学长学姐的角度。翰林小学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是混龄，嗯，我们其实每一个班都是混龄的存在，所以并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分龄，
0: 那种小学或大学的那个年级，
1: 我们好像现在就是同一个年纪的我们就同一个年纪，嗯，差不多嘛，上下这样，
0: 对，
1: 但是汉小就是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小六就是同一个班，嗯，那很多人就说混龄怎么学习，嗯，我说他们就学习经典啊，嗯，我们在纪夏书都可以亲子共学了，嗯，我们对于我们在翰林小学里头大家一起研读经典的时候我们混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困扰，嗯，20几年下来混龄的方法其实很好，小朋友也会觉得很新奇哦，嗯，他会觉得我在学校都是跟我同年纪的孩子，嗯，来到这里班上就有哥哥姐姐也有弟弟妹妹，嗯，
0: 好像是这样，欸，我就觉得好像在那个环境里面，嗯，假如说我比我大的哥哥姐姐我反而好像也会蛮安心的，
1: 对对 对， 对
0: 那种感觉，
1: 所以有很多相对学习比较不专注，嗯，或者说他可能在体制学习里头本身就有学习上的困扰，嗯，不管是他个人的问题或者是因为个性上的关系，有一些孩子其实他们会被排挤啊，在体制学习当中，但这些孩子往往来到翰林小学，他们都会是还蛮特别的存在，嗯，就是哥哥姐姐反而会特别关注这些小朋友，嗯，他也会感受到哦，原来学习的环境里头是有温暖的啊，这一点其实我们在20多年来有很多家长都分享过，嗯，所以我曾经就过有过一次，就是有一个学生他应该在体制学习里头他是有遇过很多挑战，嗯，所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结业典礼

0: 结束之后啊，他爸爸妈妈就把他带过来说，他说今天要离开汉小了、嗯、他说能不能抱你一下这样子。
1: 哇、哦、天哪，好温暖。
0: 那我一直会觉得说，其实他的需求不是抱一下，而是他终于有感受到原来在学习环境里头、嗯、我也可以感受到被重视的那个存在的感受嘛。
1: 嗯，
0: 我其实也觉得很感动。
1: 嗯，
0: 所以我常讲说翰林小学他的混龄编制其实帮助过很多人。啊，大家会比较有疑惑是说，哎呀，混龄编制你们怎么学习？
1: 嗯，
0: 我们学习的科目跟标的就是经典跟诗词。
1: 嗯，
0: 说实话啦，真正在学习过程里记笔记，年纪小的他或许记得少。
1: 嗯，
0: 但是只要授课老师刻意引导一下他，你们可以先就这个部分来记取。年纪大的哥哥记得多，
1: 嗯，
0: 哦，或姐姐他们记得多，久而久之，其实他们学习是很平均，雨露均沾。另外一个面向，你知道我们常常会在学校一首诗好听我们就多读几次，一首歌好听我们就多唱几回，第一个记起来都是年纪小的哥哥姐姐，物欲太强、
1: 嗯、真的
0: 干扰太多，
1: 嗯，
0: 欸，他们的记忆力有时候真的还不及弟弟妹妹，
1: 嗯，
0: 不过当然会啦，最后几乎还是哥哥姐姐他们会表现好，可是弟弟妹妹他们记得量可是不输给哥哥姐姐，
1: 嗯，
0: 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混龄在体制学习或许不行，但混龄在古文教育里头那绝对是行得通的。
1: 嗯，
0: 所以翰林中学的哥哥姐姐又再更高一点，
1: 哎，
0: 他们就是大学长大学姐。
1: 嗯，
0: 这些大学长大学姐要做什么事，有时候他们要陪着弟弟妹妹读书，
1: 嗯，
0: 你不专心我坐你旁边，自己要读也要陪着他们读。
1: 嗯，
0: 他在善尽一个在家里面扮演哥哥姐姐的角色。
1: 嗯，
0: 现在很多就如同我们前面讲到都是独生子女，
1: 嗯，
0: 其实他们并没有这个亲近的兄弟姐妹能互动，
1: 哦，对对对，嗯，
0: 来到翰林小学其实他们都当一回哥哥姐姐，
1: 嗯，
0: 以前最有趣是家长常分享家里面确实有弟弟妹妹，
1: 嗯，
0: 可是来到翰小对其他人的弟弟妹妹很好
1: 好像都是这样耶，欸，
0: 我说对啊，也要让他们练习一下说原来你也可以在家里当一个好哥哥好姐姐啊，
1: 没错没错，
0: 哦，这个时候回到家里就没有理由说他很讨厌，
1: 嗯，
0: 那翰小那个更讨厌，你不对的。
1: 嗯，所以等于说，其实稷下书屋除了是在这个像是暑假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翰林小学、翰林中学，那平常的话，稷下书屋也是在这个你们自己的一个会馆，
0: 就是稷下书屋。
1: 那其他时间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吗？
0: 我们其实，在寒假的时候是会固定有一个行脚的计划，
1: 哦，
0: 那个行脚计划就是我们会到台湾各地，
1: 嗯，
0: 去寻找很多台湾比较经典的角落，
1: 嗯，
0: 然后去看一些比较古典有故事的所在，
1: 嗯，
0: 啊，也读一段台湾的历史，带我们现代的孩子去认识古老的台湾，
1: 啊，
0: 去看看在台湾这个历史舞台上曾经出现过多少风云人物，
1: 嗯，
0: 去感受一下，
1: 真的是出外景的一个概念了，
0: 真的真的就是到外面去，比如说我们会选一个乡镇，
1: 嗯，
0: 那可能就去那边住个四天五天，
1: 哇，
0: 然后去找最古老的历史建筑，
1: 嗯，
0: 然后传统的意象，然后当地的生活。
1: 对，
0: 我们现在很多人常常会觉得国旅不好玩，
1: 嗯，
0: 我都会觉得其实是小看国旅了，
1: 嗯，
0: 因为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故事，
1: 嗯，
0: 那如何让我们现在比较年轻的这一代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一些学习，
1: 嗯，
0: 然后感受到诶我们台湾其实很有魅力啊，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不让他们自己先爱上这块土地的存在，
1: 嗯，
0: 不爱上土地上头所有的一切文明景点，
1: 嗯，
0: 以后你问他当然会觉得外国比较漂亮啊，
1: 嗯，
0: 他当然会觉得说哎呀哪里哪里好玩哪里好玩台湾都不急，
1: 嗯，
0: 其实不是，台湾其实有很多有故事的地方是等着我们去认识它。
1: 哇，好想跟着老师去哦，
0: 下回可以跟我们去啊，我们明年去澎湖。
1: 哦，去澎湖吗，嗯，
0: 我们要去澎湖，嗯，然后要去看那个台湾的传统建筑，
1: 嗯，
0: 因为澎湖的古厝跟我们台湾本来存在的古厝是不太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嗯，
0: 但是事实上澎湖是整个在台湾移民动线上的终极站，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祖先都来自于澎湖，
1: 嗯，
0: 杨家的祖先有很多也是在澎湖，
1: 对
0: 对。那如果我们能够去让孩子梳理这一个过程，
1: 嗯，
0: 其实他会更爱上这块土地，
1: 嗯，
0: 因为这个土地上是有故事的，
1: 嗯，
0: 是有过往的，嗯，那我们累积是怎么样的历程走到现在，让他们懂一下是好事，
1: 嗯，
0: 对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好像发现说其实我们好像太过于 喜欢去接触到外国的事情，但是却忘了说，其实在台湾我们这些各个角落有很多很多一些值得去探访探索的事情。

0: 事情。
1: 对啊，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像现在在体制学习里头的户外教学比较可惜。好像似乎老师可能也比较没有心力，或者说学校都统一外包，那走的路线就会比较相同。其实如果说真的有心，短距离我们高雄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然后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高雄港，这个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的吞吐海港。而且我们高雄港有很多先天的优势，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旗津沙洲，我们的内海是那个潮差不会超过10公分。我们冬天不结冰。可您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现在排名在高雄港之前的那些国际级港口，他们冬天是会结冰的。举一个例子，韩国的釜山港，它冬天会结冰，所以它其实会影响到它的那个货柜轮来的这个次数。那曾经缔造过台湾的经济奇迹的高雄港，是不是我们高雄人应该去认识它？这个其实就是户外教学很好的景点。
0: 真的，我就这样开车开过去而已耶。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包装它。如果说老师嘛，学校方面能够更用心一点去看，您知道那个高雄港的每一个货柜的吊臂啊，我曾经拍过一张照片，就从某个角度拍过去，黄昏，然后拍到那一批吊臂。我后来给学生看，我说哎，这是什么，然后跟我说长颈鹿。因为他那个停下来的姿态很像长颈鹿。我说不是，他说哎，是哪里做的那个好钢铁长颈鹿嘛。我说不是，我说猜猜看他在哪里。大家讲了很多地方，很少有人想到是高雄。我跟他说在高雄前镇渔港，下回大家可以去看，他其实真的很美。然后他每一个吊臂其实都是台湾经济的活力。对啊，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的教育再用心一点，我们的孩子不至于会认为自己的土地很无聊啦。但是网络上有很多人很无聊，要讲说什么国旅已死啊，要让国旅死透。我听到这样的发文，他或许是故意要博眼球，可是我还是会觉得看得很伤心。
0: 我是猜他们应该单纯只是觉得口袋的部分而已吧。
1: 我知道确实我们在国内旅游的很多面向要再改进，也要再加油，但是我想很多东西是环环相扣的。
0: 是是，
1: 我只是在想说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先爱上这块土地的过去，爱上这块土地上的故事。所以我们才有寒假这个计划。其实它跟我们在暑假的汉小，在我们平常的计夏书是很像的。只是不一样的举办方式。
0: 对，
1: 都是去看古典的，然后文明的，然后传统的历史的存在。然后阅读这些都是希望能为我们所用。
0: 我觉得透过张老师这样分享，就可以知道稷下书或者是翰林小学、翰林中学，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些孩子们可以在这里面有所获得到什么，吸收到什么。但是如果说今天以这样子的方式，因为毕竟像老师一开头就提到了，毕竟来到了 AI 这个时代。
1: 对
0: 对，那我想问的是，的确啦，因为我前阵子才刚搜寻到一个新闻，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透过 AI 所产生的这些文章，好了，你看短短的这几年时间，它已经超过人类所写的文章了。对，所以对于像是您现在目前还是坚持在这样子一个古典文学或者是文字当中好了，你觉得面临到了什么或感受到了什么呢？
1: 我一直觉得其实像现在坦白来讲，我们在很多面向上很多角落都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冠上 AI 好像就很不一样。我都笑，我就说我们台湾的教育就很喜欢跟你发现接下来寒假就会暑假就会有很多 AI 什么营，AI 什么营。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 AI 就是人工智能的开发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个里程碑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好事。
0: 对，
1: 可是一个文明的里程碑是不是表示我们从小学就要开始去把它灌在这个面向，然后全部眼光只能看着它走？这是我要问的问号。
0: 对，
1: 可能很多孩子他基本上该具备的能力他还是要先具备好，毕竟 AI 不是牵着他鼻子走的这个机器。AI 是未来当他专业具足了，他素养具足了之后，他可以运用的工具。
0: 是，
1: 如果我们今天把 AI 变成是主导我们的头脑，我们只是 AI 的手脚，那我们是窄化了这些孩子的可能。
0: 真的，
1: 要怎么样让这些孩子在未来还是运动自己的大脑，然后 AI 只是我们的手脚，我们要有这个观点。所以我都笑他们说没有搞懂 AI， 然后什么东西套上 AI 就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搞不好没多久就会看到啊，来

0: 参加我们国小 AI 篮球营、AI 躲避球营、
1: 真的呢所以现在 AI 充斥在大家生活当中，那不管是在古文经典里面，是否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冲击或改变，待会九点钟过后还有一小段访问哦。九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了。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94.8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是爆胎停放的。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外侧两线、七堵隧道外侧两线、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9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也在路面施工。省道的部分，台66线的东向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都在进行施工。台66的西行8.5到5公里也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的，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2: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

0: 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互补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1: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七成，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2: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S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S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受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3: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9:09，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好，来看一看呢，刚刚在听众朋友提供啦，在有一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地方有车辆故障抛锚了。那再来呢，小自客车就是爆胎停放在这里，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刚刚稍早接获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这地方在294.8公里，有小自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至于在施工方面，留意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封闭中外线，还有国3北上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3南下的过了水上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待会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钟会施工封闭的匝道是在国10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

0: 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会来进行相关的工程。那另外的话呢，也有工程在进行，会有车道缩减的地方，留意在国一南下这边，在靠近到下营系统路段这地方会有在进行施工，帮我们小心通过了。至于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再来，水想交朋友后半段最后一段了，继续邀请到是我们翰林部落的张朝杰老师来跟你分享他们暑假即将登场的翰林中小学翰林26以文会友。刚刚其实有聊到说 AI 来袭，那之前有看到一篇文章讲说这个 AI 所生成的文章文字好了，已经在短短时间之内超过了人类所写的文章了，所以光听这个我就觉得天哪，好恐怖哦。对此的话，那张老师这边是怎么样看待这个 AI 浪潮呢？
1: 确实是如此，就刚刚杨纯也有提到说写作这一篇、这一个事情，
0: 对
1: AI 创造的文章都已经超过人类的文章、但是我们其实认真的来讲，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可以辨别有一些文章是 AI 写的，那有一些文章确实是可能是人动力去写，就是我们去思考出来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些落差？确实就是在于我们过度依赖之后、很多人开始不太动脑了，他只是输入指令。
0: 对，
1: 但如果因为这样子可以减少一些我们在时间运用上，当然它无关紧要的话，那没关系。可我们如果七早八早就让我们的孩子说，哎，你以后可以这样，你会很方便啊。懒人读书法，你会放心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我刚提到的，好像先后顺序是对调了，是错误的。所以像我们在稷下翰林里头，我们还是鼓励每个孩子就是要动笔。所以很有趣啊，像我们在翰林小学，他们是没有办法带任何3C产品的。
0: 哦，真的哦。
1: 然后在学校大概有七八个钟头，他们不需要用到。那不需要用到，他们也就不会有刻意的需要说啊，那我要拿来看。我们这几年比较困扰就是爸爸妈妈真的是很先进啊，拿那个什么 Apple Watch 那个。
0: 对，那个手表直接可以那个
1: 也可以。但我们还是会鼓励他们说，没事，你把它当成看时间的手表就好。而不是去点开啊，然后去连线去做什么。当然孩子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种小动作。可是久了之后，其实他们发现课程在带着他们走，没有需要，其实他们也会转移注意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习惯的调整。所以我常讲说，谈一个孩子的教育，在稷下翰林里头，我们的理念就是要从他的思维、态度跟习惯里头去着手。现在是一个医美很盛行的年代，
0: 对，
1: 我们都爱漂亮，我们都会希望自己展现更好的自己。可是对于孩子的教育，你不能因为爱漂亮不断的去给他塞进很多填充物。
0: 比方说你就想啊、你现在觉得怎么样的话，那你没关系，你长大再打个什么东西就好啦。对对，什么不是这样，
1: 我们现在应该要带着他们一起来练习的是把自己的骨架养好。当我们把自己的骨架养好之后，或许我可以撑起半边天，我还可以撑起很多事情，不至于说我现在好像什么都感觉撑不起来，我就只要塞很多填充物，然后去堆堆出来像馒头一样，很臃肿，然后我后悔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过程是无意义，因为它撑不起来。
0: 哇，其实让我想到所谓的做任何事情，或者是各个行业好了，你在投入在这其中的时候，你要把你的基本功给打好。因为我最近也遇到一个，然后他也从事了广播好了，但他一开始其实他呢就想说，好吧，他用 AI 来跑出这些他所要讲的东西。但其实我是跟他建议说，你要不要一开始你可以尝试先打逐字稿，因为你透过打逐字稿的时候，是你自己动脑去完成了那样子的一个逻辑跟架构。但是你现在完全丢给电脑之后，如果今天突然有一天你需要用到你自己的逻辑思考的时候，你完完全全就卡住了。
1: 这个很像我们在学开车啊，以前我们不是都要打档吗？
0: 对
1: 啊，手排车，现在都是自排车。现在有一些车甚至连打排档都不用。那这个到底对我们好不好？好，因为它会越来越方便。
0: 对，
1: 这对我们来讲，在生活上确实便利。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全部都会需要回到手排车的状态下，或者说在你眼前有手排车的选择的时候，那也许自排车被挑走了，那你能不能驾驶这个工具？
0: 天啊，老师，这个问题真的着实让我吓坏了，因为我是考自排的。
1: 是是是，所以我就会一直觉得说，当然这只是一个举例，
0: 对对，
1: 只是想让大家赶快进入那个想象这样子。我确实觉得是如此啊，就像如果今天真的没有电脑辅助， 没有任何系统让我们去做资料查询的时候、嗯、我自己就是挥动我手中的笔好、哦、我能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
0: 嗯，
1: 长短不管它但我至少能够落笔成文写得出来
0: 嗯，
1: 这样子的能力是带得走的、
0: 嗯、
1: 还是我们每天都要依赖那个带得走的机具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觉得到了大学或许是可以并用
0: 嗯，
1: 因为毕竟他们已经有过了学习的基础
0: 嗯，
1: 那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维不是不让你用
0: 嗯，
1: 而是以后你要能善用它现在我们得先开发自己
0: 所以像是刚提到说这一次在今年的暑假以文会友这样子一个翰林小学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内容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毕竟刚刚也提到说该不会是那种真的是啊，张老师您好这种感觉吧应该不是吧今年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1: 当然不会到了那么古典的那么复古的状态我在翰林小学里头的孩子确实有一些比较不同的气质产生啊、
0: 嗯。
1: 像我们到学校去就固定要穿制服、
0: 嗯、
1: 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说也呼应前一个话题说哎呀你看 AI 年代 AI 年代很多东西我们都讲快
0: 嗯
1: 可是在翰林小学其实它是慢
0: 嗯
1: 就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减法艺术的这个观点
0: 嗯
1: 不是把每一个地方都把它画的这个很缤纷
0: 嗯
1: 很绚烂这样就叫做美
0: 嗯
1: 有时候留下一面白墙对我们来讲它有无限的想象、
0: 嗯、
1: 那也是一种美
0: 对
1: 那现在的孩子在谈教育的时候往往就是会不断的要对高
0: 嗯
1: 那好像盖101一样可是你知道盖101它要有多大的腹地跟多大的地基、
0: 嗯、
1: 这一点是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会忽略
0: 嗯
1: 所以该如何让用运用减法的艺术用减法的这个思维放到我们现在的学习里头就是不求高但求广、嗯、可不可以让孩子的基础更厚实
0: 嗯
1: 所以他今天其实是可以很认真的在整个暑假
0: 嗯
1: 就看一部电影、
0: 嗯、
1: 把电影里头的英文把它熟读把它熟记让它熟悉
0: 嗯
1: 其实你再让他去衔接体制学习的时候他对英文的热情很高
0: 嗯
1: 可是我现在想说没有他这个暑假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只能看一部外文电影
0: 嗯
1: 看10部好了
0: 嗯
1: 看20部好了诶隔壁家小王还看30部当我们都在求快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减法
0: 嗯
1: 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那我重复看一部电影对我有帮助吗
0: 嗯
1: 我不晓得杨纯有哪一部电影让你重复看过很多遍
0: 电影的话呢如果说真的看得非常非常多遍的话是还好但是我想举例一个叫后宫甄嬛传他当了好像70几集吧但是我总共看了至少应该有8-9次就每一年的时间到就觉得嗯好像可以看但是我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受就像是我这前面几次看的时候就觉得我好像啊为什么甄嬛要这样子呢然后就我觉得皇上是对的但后面看了之后就觉得诶为什么皇上会这么做呢嗯然后就开始心疼甄嬛
1: 对、啊、
0: 类似有点像这样子
1: 所以您看杨纯刚刚谈到的这个连续剧那、
0: 嗯、
1: 跟苏东坡讲的概念就一样、
0: 嗯、
1: 他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0: 嗯
1: 书读百遍、啊
0: 嗯、
1: 读过100遍之后你就会看到他其中不同的面相、
0: 嗯、
1: 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的巧劲在里头
0: 对
1: 那这个其实收获的是我自己啊
0: 嗯
1: 所以会不会我不用急着去看100部电影或者说不用急着去看在暑假去读我只要好好的把一部电影认认真真的把它欣赏完毕一遍、嗯、两遍我的收获搞不好会跟我看10部是一样甚至更高呢、嗯、
0: 对
1: 这是减法的思维这就是减法艺术
0: 嗯
1: 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我们可能在减法的面向上要记得一个概念就不要求多但要求专
0: 嗯
1: 在翰林小学里头其实我们是会读很多经典的、
0: 嗯、
1: 像我们今年会读孙子兵法
0: 嗯，我刚才也 想到这个事情呢。
1: 对，那读孙子兵法很多人就说哇那我们要从史记篇什么开始读不是、嗯、我们挑最有意义的那一句、
0: 嗯、
1: 我们让孩子熟记、
0: 嗯、
1: 我们让他反复的去阅读它是时间到的时候老师就会引导他
0: 嗯，
1: 比如孙子兵法里头常讲说你知道成功啊成功不是在你自己的面向上、
0: 嗯、
1: 而失败是在我们自己的面向上、
0: 嗯、
1: 就是今天这件事情要做得好我们要看对方做得怎么样那这件事情会做糟我们得检讨我们自己、
0: 嗯、
1: 他就站在这个思维上去看一场战争、
0: 嗯、
1: 其实这一个面向放在孩子的思维里刚好是跟我们现在社会上普遍认知相反、
0: 嗯、
1: 那成功不是我自己要努力我才能成功吗？怎么会去看别人？哎，这个世道就会告诉你，我们的成功与否有时候是对方造成的。

0: 能够透过一些些简短的举例吗？
1: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当我自己内心里头不断的认知我才是有机会把自己变成失败的那个条件的时候，我会特别谨慎。那因为我的特别谨慎，我会稳扎稳打去把每件事情做好。然而我什么时候会成功呢？这不是在我需要考量的点，而是一旦对方出了错误，而我依然按我的速度前行的时候，我一定会超越他。F1 赛车，我只要把我每一个轮胎，然后我的胎纹，我的状态，我的速度保持在一定，然后我的驾驶控制的好，只要他偏离跑道，就是我超前他。
0: 哇，天哪，我觉得这句话很受用哎，
1: 这是孙子兵法，所以我们在今年上课说啊，孙子的勇气学，就孙子会给我们勇气，为什么？他会告诉我们说，你现在这样走不是你速度快或慢的问题，因为大家终点都在同一个地方，谁笑到最后谁知道。
0: 哇，真的感谢孙子耶孙子好聪明哦。
1: 他们确实，所以我常讲说古往今来这些经典东方西方也都一样，其实他们的智慧思维往往都帮我们现代人的问题有 90% 其实他们都包办掉。只要我们愿意去阅读啦，我们从中找到我世界需要的，很快我们自己就如虎添翼啊。瑞布有吗？
0: 对，
1: 给你一双翅膀那个概念。对啊，这是其中之一。那我们今年还会读孔子啊，也会读管仲。管仲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啊，他跟鲍叔牙之间的故事。那事实上管仲也是一个相当会治国的人才。所以他才帮齐桓公这一个当时候在春秋时代之所以能够称霸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是管仲。我们想带孩子去认识他通过经典去阅读。那这样子的阅读对他们而言其实都不多。可是只要他们专心的去面对，他们在这个暑假里头他们的收获其实是会很扎实。这也是我们在讲的减法艺术。
0: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以文会友，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可能会谈到孙子或者孟子嘛。
1: 对，孟子。
0: 还有管仲等等。
1: 老子也会，然后孔子也会。
0: 对，可以知道说原来稷下书或者是翰林小学翰林中学他们在做的事情是用不一样的一些视角，然后让你去重新认识到这些以前你所读到的这些人。
1: 对。就不是说我们认知上在课本里头有需要的存在我们才读，
0: 真的，
1: 而是可以更广泛的去认识这些诸子百家。那这个是当然我们以东方的思想为主的一个课程。另外一个课程，比如我们谈到历史，我们今年历史的课程叫做转动地球仪。我们就有一个转动历史的地球仪，我们就要来用一个比较高的视角去看。就是其实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最伟大的国王叫太阳王路易十四。当时候的东方最伟大的皇帝叫康熙。这两个人很有趣，他们刚好是东西方在位最久的皇帝，就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又存在同一个世纪里头。小时候都是年纪很小就挤地位。就这样一路下来，其实他们有很多可以去比较的点。我们希望带孩子去看到那一段历史里头东西方的差异。很有趣啊，因为他们两个还有通信呢。
0: 真的吗？他透过翻译是不是？
1: 就是法王路易十四有写信给康熙，康熙底下当然他的外务部有回他信。
0: 真的，因为我以前在看这些古装剧，就觉得很好奇，说，西方就是西方的世界，东方就是东方的世界，他们到时候是怎么串联在一起的？
1: 这里头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就会挑几样，然后刚好可以做这两个帝王领导人的比较。那也让孩子开开眼界，去感受一下，原来我们在谈这个帝王的时候，同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存在是他。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点，不是一条线，也不是一个平面而已，它是一个很具体，而且还是有交流的。我觉得对我们台湾新世代的历史观也会在这一个课程里头带动到。
0: 是，所以我觉得听完这个张朝杰老师所分享，这一次翰林小学翰林中学也是在今年的暑假的时候，以这个以文会友的方式已经先透露蛮多给你了啦。而且我觉得刚刚举例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来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学班制吧，
1: 对，
0: 能够让你感受到 到是不同的体验的。嗯，那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这是翰林小学已经举办了20几年了。嗯、那今年的话呢，会是在哪里？然后时间地点的话，也再次跟大家分享。
1: 我们在今年翰林小学举办的地点一样是在明诚中学。
0: 嗯，
1: 那明诚中学就如同刚刚跟大家分享到，它

0: 其实是一个很人性化的学校、
1: 是
0: 一个非常优美非常舒服的一个校园环境、我觉得不同学校的孩子来到民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不同学校的氛围、不同学校的这个建筑风格，
1: 是，
0: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时间上汉小的部分它有四个礼拜，是从7月20号到8月14号、
1: 是，
0: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有排外出旅行可以在20号之前、或者14号以后、
1: 真的耶、
0: 让孩子四个礼拜好好的在汉小去感受一下、别于体制，然后别于安亲班，也别于一般夏令营的规划。那长时间的学习可能有很多小朋友会觉得说，那这样跟我们平常在学校上课不是一样吗？但我们翰林小学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很多孩子他上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听说都会回去跟爸爸妈妈讲说，我下学期可以转到翰林小学吗？
1: 真的吗？
0: 我们其实听过很多家长分享，坦白说啦，其实听到我们自己是很感动，就会觉得说，哎呀，跟这个孩子很有缘，有相应。但事实上我觉得不一定要转，你每一年暑假都可以来翰林小学，让体制学习的学习再沉淀一下，然后通过古文经典的学习，通过技下的教育，让自己感受一下原来学习还有一个不同的轨道，而这双轨就体制跟古文它是可以并行的，对我们孩子来讲是有帮助。对，
1: 所以像技下书的话，就是会馆是在哪个地方啊？
0: 会馆是在高雄市盐城区光荣街上。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是可以搜寻一下我们技下翰林，因为我发现网络上只有技下翰林，就踢进去就会进到我们的官网。
1: 技下翰林
0: 这个技其实就是我们在讲设计的技，
1: 江山设计的技，
0: 江山设计的技，
1: 又看了甄嬛传没有啦
0: 你知道有一次我那时候跟月玲阿姨有一个节目叫技下书生入围金钟奖，
1: 是，
0: 然后那一次他们揭开的时候就入围的有，然后念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然后他念零，他就念不出来，把它念成山林的林，林，然后后来旁边跟他讲记了，记下书生。其实这个字不难写，我们经常遇到，大家如果查记下翰林，上网一搜寻就会进到我们的官网。
1: 对，我相信翰林大家应该是不会打错了，应该就很有印象了。
0: 但加上记一下的，
1: 是。然后我今天拿到这一张海报里面，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请老师来念一下“人生的挑战少不了”那一句话也，我觉得很棒哎、
0: 真的哈、其实我们在这一次以文会友的一个主轴里头，包括我们说《孙子兵法》的勇气学，那么抗逆学，老子的抗逆学，然后管子的很多激励我们的面向，我们在毅力、在恒心、在自律面向上，都是为了去因应我们人生未来可能的挑战。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就特别提到说，人生的挑战少不了，那就让孩子读读经典，收获其中的本事与技巧。
1: 对，好棒我很喜欢这一句。
0: 对啊，因为我们认为经典本来就可以让孩子，坦白讲就是大开眼界，
1: 甚至我是可以多多的思考，去动脑，
0: 对。那当他们有足够的素材，他们其实就可以去应对眼前的困难，那两相交融之后，其实他们会找到自己的出路啊，史蒂芬史皮伯讲的吧，
1: 对啊，
0: 生命会自己找寻出口，但我们得给他更多能量，我觉得古文经典就是可以选择来让我们现在的孩子蓄积满满能量的一个学习。
1: 好，那就是也是透过这个《后宫甄嬛传》看过那么多次的话，是一句话叫做“花落盛开，蝴蝶自来”，应该也是可以套用一下下。
0: 是，
1: 对，因为觉得人生的挑战真的非常多。那当然，就是也是给有些孩子们有一个多个选择。那假如说今天你在空中，你身为是一个大朋友，像我们一样是成年人了，那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收获。
0: 对，
1: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对，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透过张朝杰老师的分享，一定是有收获满满的。
0: 谢谢
1: 张朝杰老师呢，
0: 谢谢杨春，谢谢听众朋友，
1: 拜拜。目前因为受到施工影响的话，这目前是呈现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目前是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所以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的话都是车多速缓的，来留意这边小心通过了。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段目前封闭了中内线，请帮我们走外侧车道来通过这个施工路段了。
2: 警广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晚上8点25分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4.8 的地震，震央位在台东县近海，地震深度 27.3 公里，各地最大震度台东县成滨4级，

0: 赖清德表示，由于国防特别条例的商售违之案项遭到删除，政府将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日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提出的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仅为新台币7800亿，并删除无人机与国防自主等案项。赖清德总统表示，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条例，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2: 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
1: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提到对台军购议题时，曾表示会和治理台湾的人进行谈话。对此，赖总统表示，若他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将说明台海和平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同时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能持续进行。台湾也非常期待与民主同盟共同合作，促进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创下最强四月的记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 874.5 亿美元，年增率达 48.1%， 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4: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等于说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3: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连环爆，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医美集团成为首波稽查对象。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查出23家诊所违规，多分布于六都，其中六家遭罚停业六个月，合计300万元罚锾。记者游柔纯报道。
5: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6: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六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锾的处分。
5: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六都，其中六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六个月，并科50万元罚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泰嘎后，爱黑更 dead。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喊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时间来到晚上9:39，感谢你不管是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的话呢，除了施工的地方，那有因为施工而导致车多的地方呢，则是在国道1号南下，要来利用下营系统路段的话，目前这边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导致后方呢要经过施工区域之前是车多速缓的，麻烦跟车距离要保持好哦，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现在目前车流比较大一点点，大家只能透过外线车道来通过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至于在国道3号，同样呢，南北双向有三个地方的施工，两个在北上，一个是在燕巢系统路段的中外线，还有在白河地磅路段的外侧车道，另外在南下则是在过了水上系统的外线车道，都有在进行相关路面的工程。以及待会晚上10点开始，好，到明天早上6点，本周的话呢，平日在星期五之前的话，在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这个匝道，就是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待会晚一点时间，你会利用到国10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3，哦，待会就无法来会了。至于怎么样改道行驶，你也可以选择呢，持续的往东的方向前进，过了燕巢系统，再到林口这地方下匝道回转上来，然后就能够利用呢国道三号南或北上的一个匝道使用了。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哦，刚刚已经接收到这边的施工单位离场了，在国三南下的过水上系统这边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呢结束了齁，这边可以正常通行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好，刚刚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及时来提供呢，这个厂商已经离场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国三南下这边，是在过了水上系统之后，这边本来是外线车道施工嘛，目前已经呢可以来正常利用了。好，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叫做走最短的路还是走最快的路呢？这一篇是关于一个人生路径的抉择。其实在凡是讲求速度还是效率，甚至呢想要看捷径的一个年代哦，我们常常会面临一个思考，就是在人生的赛道上面，我们到底该追求的是最短的路还是最快的路呢？这个故事要先说到一个小职员啊，这一天呢，他赶去公司参加一个似乎能够关于到他是否能够升职的一个重要会议，但是偏偏一大清早的闹钟坏掉了，真假我告诉你齁，怎么会刚好闹钟坏掉了？眼看还剩下20分钟，会议就要开始，所以他开始急忙的赶快准备好之后，拦了一台计程车，然后一上车就赶快催促这司机说：“哎，司机先生，我真的很赶，拜托你走最短的路。”而司机先生听了之后是很冷静的反问他说：“哎，阿先生啊，你是要走这个最短的路还是最快的路？”这小职员呢当下就愣了一下齁，想说：“哦，我都在赶时间还问我这个问题，很奇怪呢。”他就说：“啊，最短的路不就是最快的路吗？”这司机就回答了：“当然不是齁，像现在上班的尖峰时间，最短的那一条路绝对是塞车的，所以你要的是赶时间的话，那我们就得绕一下远路，虽然多走了一点路，但是路上的话倒是呢比较畅通无阻，这才是最快的方法。”这小职员呢最后听了司机的话之后，就选择绕道而行，所以途中他果然看不到远处呢，诶，就是原本那个最短的路那一条早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所以多走一点路，他终于赶上顺利赶上这个会议，还成功呢就是呢升职了。
当然我觉得人嘛总是喜欢走捷径，或者是呢不希望说呢不劳而获等等的，希望说不劳而获啦。但是你以为说走捷径是最省力的吗？但就像是在马场当中，还是说你买这个乐透彩，永远的不缺排队的人，补习班也从来不愁呢可能没有学生对，现在少子化的话可能会稍微愁一下下啦。可是我们曾经有过不工作，然后光靠一些呢一些旁门左道好了变成富翁的人吗？ Maybe 是有，但是呢可能少之又少。又或者是从不上学光靠补习就能够考到第一名的学生等等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以为的捷径，往往成了赔上时间跟金钱的死路。

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这首作品，叫做《走过的路》。目前呢，你行驶在哪一条路上？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施工影响而导致呢车多速缓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目前是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所以导致呢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都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要麻烦行车距离保持好，因为它封闭中内线嘛，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这边是在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段哦。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故事，那当然我觉得在一般情况之下，最短的路确实很快，没有错。可是在特殊时期或特殊的当下，每个人呢想要抄近路的时候，近路也有可能会变成是最塞的死胡同。所以就像在职场上面，有些人想要快速升迁，然后可能就会选择比较偏门，还是说巴结，或许呢能够让人家一时上位，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站稳脚步脱颖而出，可能往往还是那些日积月累然后稳扎稳打的实力吧。毕竟世界上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啦，或者是晚餐、中餐等等的。有太多的人把大好的青春跟时间浪费在寻找捷径上面，但最后却在原地打转的。人生的机会有限，所以与其在塞满人的偏门里面跟人挤破头，不如你可以退一步，选择那一条看似遥远但是却能够让你踏实前进的远路。现在的你是不是也正在急着找寻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呢？有时候也许绕个道，多流一点点汗，才是最快到家的路。

现在的你也正在回家路上吗？那就用充满 love love love 的歌曲来自陪你带陪你的回家路上，陪你一起回家。那假如说呢还在辛苦上班的话呢，哦，行假期行扣啊，哦，没关系，杨淳跟景广呢都在陪伴你啊。虽然说我待会十点钟会先下班啦，哦，好啦，这边的话待会十点钟要来进行封闭匝道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哦。还有什么样的氛围带你回家呢？来给你乡村之路。

0: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这是来自约翰丹佛的版本。晚上9点58分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整体望过去看的话呢，当然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也没有太多的状况发生哦。只是说呢，有两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个呢是在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因为封闭中内线的关系，目前这边还是有车流的，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就是待会10点钟开始会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会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今天在晚上8点所播的谁想交朋友访问到了张潮杰老师，如果说你想要听完整版本的，也可以上到我的 Podcast 频道搜寻谁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谁想交朋友，就可以来 follow 最新的一集，就是访问到张潮杰老师。南米要在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一样在景广的空中继续为你服务。感谢不管是用线上收听也好，或者是呢用网络广播收听节目的你，跟你说声晚安，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咯。 See you tomorrow!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哦。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了土城的内线，49到46.6罗东，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仙内侧两线，北上的72.8到71.6公里国高原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南下国三的施工，七堵隧道外侧两线，戏子隧道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南下9:03到14:08蓬山隧道到雪隧前内线车道，北上的乌土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49到46.6的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42公里也是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东行跟西行5到8.4公里观音一到富联平交路口双向在进行封闭施工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刘德华的歌，再说一次我爱你。今天什么日子？5月20号。看到很多人来放闪，我刚来电台路上看到有小情侣在公园自拍，然后呢女生拿的是一束花，挺浪漫的，真的挺浪漫的。不过生活有时候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时间浪漫。好了，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好，这边上线看到有一些路段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这边是提顶路段啊，内湖前圆山过后到内湖前时速不到20公里，再麻烦你小心一下。这首歌《抽我爱你》。

因为5月20号了，所以给你一些跟于我爱你的歌曲。接下来是卜学亮，因为我爱你。来，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地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哦，时速比较慢一点，在路网图看到呢，这是非常缓慢，只有内线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多一点耐心，好吗？那么另外呢，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一北上这个地方是在头份前呢，头屋到头份中间这一段时速也是偏慢的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

这是李明顺、许孝顺、李国煌合作的歌，叫做《啪哩啪哩我爱你》。好啦，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首歌 Pisco 的作品叫《干巴得我爱你》，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下午起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不会直接影响我们，但由于环境水气稍微增多，午后在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

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在23到26度左右，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和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感受

0: 限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发表谈话，说明过去两年坚守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并提出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以及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转型计划等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今年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总统指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我们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
3: 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
2: 在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上，总统也宣示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
3: 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希望在婚孕养儿育女、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2: 谈到近年来亮眼的经济成果，总统强调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
3: 近日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
2: 最后，总统勉励国人，台湾的力量在于价值清楚以及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守护民主，追求和平，创造繁荣，用这一代人的努力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更自由、更公平、更有希望的台湾。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游柔存报道。
4: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要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5: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4: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 23.5%， 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债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辰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2B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7: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予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6: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

0: 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古里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国票金29号将改选董事，市场关注公股阵营是否将取得主导权。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如果公股事业取得经营主导权，将秉持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营运绩效、维护股东权益等三大原则。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立委关注财政部对国票金改选董事的看法，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回应，国票金29号即将进行股东大会及董事改选，依法完成提名作业。进行董事选任作业时，当然会依照国票金的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办理经营团队改选。
3: 我们的公股的事业取得了一个经营主导权，我们还是会秉持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公司治理，然后提升经营的一个营运的绩效，要确保股东的效益，维护股东的权益。我想这个部分是没有变的。
2: 庄翠云说明，财政部对于指派的股权代表都有评核机制，会定期评估。他也强调，公股金控及银行代表都是以专业作为考量。国票金被预测将成为公民并首例。针对后续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人事布局，多名立委提出临时提案，要求财政部对所属公股事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时，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以确保公股股权权益，并兼顾永续经营，避免产生利益输送等情形。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匡称保证每月获利 10% 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5: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4: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法务部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及高检署举办国际研讨会，聚焦跨境诈欺、洗钱、 AI 科技侦查与司法互助等议题，透过交流共同提升跨境犯罪防治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6: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跨境诈欺与洗钱犯罪越来越科技化、组织化，犯罪集团利用虚拟资产、 AI 技术及跨境金流不断改变犯罪手法，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因应，必须透过司法互助、情资交换及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打击量能。
7: 唯有透过资讯交流、国际合作以及制度化的司法互助机制，才能有效追击犯罪、阻断金流并追回不法所得。
6: 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面对新兴科技的犯罪挑战，法务部将结合科技侦查、法制修正及跨部会合作，全面强化打击诈欺与洗钱犯罪的能力。他也指出，我国115年五月已与巴拉圭签署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持续深化跨境执法合作。
8: 这是台湾所签署的第17个司法互助的一个条约协定。我们将在这个合作的一个基础之下呢，共同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力道，树立打击犯罪无国界的里程碑。
6: 法务部表示，此次论坛除了分享各国实务经验，也成为司法交流、建立互信与强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

0: 就是终极一刻。
1: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沙根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这边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小心一下。还有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一的北上哦，这边是圆山到内湖路段哦，时速偏慢，有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在这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确实这个施工影响到的，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小心。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那有任何的消息跟我们说，0800-000-1234。

来自谢和弦，歌曲只欠一句我爱你。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里。那要注意国一北上这个地方，圆山过后到内湖时速是偏慢的，那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11点前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爱你，我们等会见。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一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双向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就是大渡方向，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呢，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这边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的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北上这边圆山过后到内湖，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了，所以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国一北上呢，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这边速度也是十分缓慢，在监视器画面看起来也都是要排队甚至有定点的一个状况，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听到是徐伟翔的歌《决定我爱你》。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圆山到内湖哦，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有点定点的状况了。另外，国一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也要请你注意喽。那看起来应该是持续要走国一的这个朋友们会遇到塞车，但如果你是从这边要接国三，看起来监视器画面应该是可以顺顺的走。来听伊能静，我喜欢听你说我。

11: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是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哦。这是娃娃魏如萱，海鸥先生，我爱你。

来自李可晨，歌曲叫《我爱你因为你有双下巴》，蛮特别的，因为有双下巴，这爱这件事情呢，就会让很多觉得，诶，怎么会这样，变成一种可能性跟特色，双下巴可能是其中一个吧。11:26，路况的部分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圆山到内湖，这边有一度时速不到20公里，以及呢细指端过后到细指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哦。

0: 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来自柯有伦的歌曲，叫做因为我爱你。11:39，在国一北上原山到内湖，这有一段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的关系只有内线可以走，特别留意咯。国一北上汐止端到汐止系统，而这边呢也是非常缓慢的施工影响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来自缪以心，歌曲叫做《没关系，我爱你》。11:50，国道5号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穗哦，有雾灯检修工程，内侧是封闭的。目前国道上面呢，还要注意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林口前时速慢下来了。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这个当然会慢哦。国道一号呢，北上这边是汐止端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经过这里，再麻烦你留意喽。

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爱你》。待会12点钟，5月21号，520就过了。这首歌是余佩珍，《原来我用错了方式说我爱你》。等一下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待会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5月2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高架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感受上是时速也偏慢了，大概是不到20公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咯。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的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国三北上白河地磅站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10号呢，这边东向的燕巢系统要接国三南北双向匝道啊，在这个礼拜的平日晚上10点到6点都是封闭不能走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刚是蔡依林的歌，叫做 Inside Out， 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2公里，前这边林口一前了，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接下来 Jocelyn 这首歌叫 All Night。

12点15分，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哦，这边是林口前呢，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了。好，在南下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是施工哦，施工了蛮多条的，所以当然就比较不好走。好，另外呢，要再留意一下，这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周杰伦《七月的极光》。在5月20号，刚过去20几分钟的这一天呢，上线了他的 MV，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了。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天越亮，夜越黑，来自孙燕姿。

0: 大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邓启耶罗被安装给啊，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的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露露黄露子音歌曲叫做泡泡。12点36分，高五人11月要上小巨蛋，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了，喜欢他们的可以去研究一下哦。这首歌啊，我忘了带伞。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稍早呢比较缓慢的路段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咯。不要疲劳驾驶啊，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咯。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来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陈默绅士，歌曲叫做《曾经》。台北市这边汉口街一段，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呢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呢，这边有拍摄的交通管制，麻烦你改道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以丹，《怎样的大人》。

这是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怎样的大人。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最后要听到的是 Karen CC 让我做你的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亲爱听众朋友，最近过了好不？不管遇到什么快乐也是艰苦的代志，拢一定爱好好休困，才有法度迎接全新的未来。我是赖慧茹，今麦时间半暝一点，咱斗阵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即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这边号志故障，会经过的话要小心哦。国道1号高架部分北上37.3到36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2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北上57.7到56.7公里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3的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3号北上42到41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挥别昨天5月20号啊，现在来到5月21号凌晨星期四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昨天5月20号520过了一天差不多要结束了之后呢，我才发现哎呀这个520我们常说这谐音梗我爱你哈，原来呢有一个专属于他的这个名字叫做网络情人节啊，毕竟是一个蛮适合告白的日子。但是过到今天呢，5月21好像今天也是网络情人节啊，为什么呢？因为520叫做我爱你，然后呢啊，这个告白了之后到底要不要接受呢？到了521啊，有另外一个谐音叫做我愿意啊。好啦啊，这个充满有一点小趣味的这个日子呢，这个过一过，每天有一点小梗啊，这个过得有一点开心，也是不错啦哈。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当然也希望你啊，夜间开车一路都平安顺心喽。

0: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清醒梦带来的歌曲，叫做《废物的下午》。有时候呢，我在想啊，下午好像代表一个可以比较悠闲的代名词，那么下半午夜为何不行呢？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当我露出真实自我，却被当作冷漠。
0: 好，在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99号前呢，号志灯是故障的，要麻烦您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韩非，社交废物。

来自韩非这首《社交废物》1:1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哦。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北上的57.7到56.7内地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这个一样，国三北上哈，在72.8到71.6。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呢，在南下的9.3到14.8彭山隧道之前到过了雪山隧道这个封闭内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那么北上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在进行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守夜人让我废。

0: 困着往后躺。
1: 来自洪佩瑜这首歌曲《飞到月亮》啊，这首歌曲呢，最后一句歌词说想哦哦捆就往后躺啊，哎不行哈，这个开车呢，当然还是要专心开车，累了啊，一定要这个在安全的地方休息啊，才可以往后躺了哈。那么啊，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呢，我开始觉得好像夜晚的气温有一点闷热了哈，但如果外面有风在吹的话，还算舒服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啊，27度大概不行了啊，这个连夜晚呢都感受到不这个不一定那么的舒服了哈，就真的是夏天要来了，更何况呢这个白天更有可能飙出高温啊，说昨天呢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预警有 36.5 度哦，今天啊台南还有部分高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啊，在今天白天呢这个当然不止台南高雄，北部地区事实上高温也可以上探33到34度，所以都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会不会下雨呢今天环境吹西南风但不是西南气流的西南风，西南气流还没有到很强但就是风向偏西南风，所以上午呢各地多云到期，而下午哈这个北部要留意一下，因为呢这个台湾北方有个锋面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所以环境的水汽会变多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宜花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要严防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在北部的山区更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入夜之后这个明天这个入夜之后，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嘉义山区也还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啦。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这个省道夜间有施工，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从这个42公里这个离开这个交流道约42公里匝道封闭，要麻烦您提前从35公里的桃科这个离开省道了哈。北上呢也是一样那提前要从永安交流道这个离开主线车道。接着在台66线东向的5到 8.4 公里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快速道路还有平面道路全都是施工的。但是在西行的 8.45 到5公里呢，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其实是差不多路段这里就只有快速道路封闭，平面道路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了，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哈，就麻烦您仍然要多加留意了。它是音人，快乐起来吧。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秘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有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6: 痛不欲生。
5: 会记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林交流道之前有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221.3 到 219.1 北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头份交流道从头份方向入口匝到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您留意会一直到明天的中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28.3 到 224.9 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 159.3 到 159 苑里交流道之前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再继续往北走一点，北上的 148.4 到145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啊，所以这个开车南来北往呢，事实上国道省道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蛮多的啦啊，也麻烦您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保持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这个高体力，哎，这个高度专注的体力呢，我想平常对身体的保养非常的重要，有没有定期运动啊？事实上最入这个很大部分的这个运动门槛应该入门的这个门槛应该都不高了哈，但是呢这个入门的门槛最低的可能跑步了吧，对不对啊，你有这个透气的排汗衫，然后呢有这个适合跑步的跑鞋，哎，这个做好暖身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你家附近看有没有这个体育场可以跑步啊，或者是在健身房也有跑步机，对不对，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喜欢跑马拉松的，其实在路上就可以跑了啊，当然哈，这个还是要留意这个交通安全了哈。但是什么时候跑步其实蛮重要的耶啊，有这个国外的杂志 Nature 他研究发现一件事情，晨跑这个固然健康，但是呢如果你在白天的时候运动，尤其呢这个经过统计显示发现呢你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这区间来运动，心血管的风险可望降低 28%。这个研究呢找来了92000多位这个被科学家追踪了整整7年这个运动强度都被精准的监控。结果呢这个数据显示发现一件事情齁，虽然说这个有动总比没动好，但是有动你怎么动什么时间动，不同的时间运动事实上对于身体的影响还真的是有差。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追求 CP 值最高，然后能够保护你的心血管，下午运动带来的获益很明显超过了晨练或者是夜练啊。这个科学家分别把受试者分为习惯早上运动的、中午运动的、习惯下午晚上还有混合型运动四组呢，这个做比较，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比早晨运动相比哈，下午运动的人全死亡的因素呢是降低 11%，因为心血管疾病然后造成死亡风险的这个降低了 28%。 诶，下午运动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效果比较好呢？是这样子的啦哈这个对于一般人而言呢，可能早晨起床，你刚起床的时候这个体温是偏低的，血压波动是最高的但你在这个时候强迫让自己直接进入了中高强度的运动呢，其实就很像是把一台冰了一整夜的车子，你想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冰箱可以把你的车子给冰进去，而且是冷冻库等级哦。然后呢这个你把车子从冷冻库拿出来之后呢，就立刻点燃油门就要开始开在高速公路上了这个零件说不定没有时间解冻就会坏掉，对不对但是呢

你其实如果给这个车子啊，哎，有足够的时间做解冻的话，哎啊，那么就好像你给你的身体有时间做暖身的话，哎，把这个体温拉高，神经反应的这个灵敏程度给它拉高，血管的适应力给它拉高强一点的时候，事实上啊，这就好像是你已经热过车的这个车子引擎，到时候踩油门，隐形的效率不但是最高，而且也最不伤身。当然了哈啊，这个讲的是对于一般这个可能早上五六点起床的民众而言呢，啊，下午运动可能会比较适合。但你说我是夜猫子怎么办？那你就稍微推算一下吧。啊，我发现了啊，他如果以这个清晨五六点要起床的这个朋友而言，他是建议啊，在十一点到下午五点这个区间运动啊，可慢慢的要来到这个夏天了哈，下午市场非常的热啊，呵呵，再晚一点点，傍晚吃饭前运动。应该都还算不错，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啊，可能你起床之后的啊六到十二个小时之间运动，也许是一个黄金的时段了哈。但是呢，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哈，一起床就先运动，然后才开启新的一天，怎么办呢？事实上也不用紧张啊。这个研究还有个大前提，告诉你说啊啊，你如果啊做好技术性的暖机，事实上都不错啊。这个你是冷启动，那你暖身就要加倍啊。那这个下午运动的人，也许五分钟的热身就够，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热身时间就要比别人长。接着呢啊，这个如果啊你刚起床就已经运动过了，晨练就练过了，那下午呢啊，这个专家还是建议哈，你还是可以在这个家里或者是方便的地方多走一点路，或是多爬一点楼梯啊，做点开合跳，因为在这个时候事实上身体很需要运动的一个刺激啊，这个让自己呢啊，就算早上运动过了，刚起床的时候已经运动过了，但是你身体可以运动的时候，你还是多动一点啊，这个保持你身体的血压稳定啊，或者是对于心血管的耐受度会比较强烈啊。当然了哈啊，这个每个人运动时间还是可能会依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最后还是这个结论呢，有动总比没动好，有动的话呢啊，随时要注意你的身体状况，调整运动的强度或者是运动的时间。讲完之后呢啊，这个生活当中融入运动的习惯咯。翁玉君跟蔡昌宪带来这首歌曲《柠檬爱玉》。

运动完之后喝一杯冰冰的柠檬爱玉啊，给自己犒赏一下，对不对？哎，这个运动完之后补充能量。时间是凌晨的1:4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有夜间工程，好，或者是这个封闭交管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有相关的拍摄交管，汉口路一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还有开封街一段从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以及开封街一段34巷，这里是封闭的啊。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啊，大家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韩国的歌手优敏和尹美莱这首歌曲《无声电影》。1:58，稍待一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曹雅文《All You Can Fly》。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9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封闭两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双线

辆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那么特别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以上都要请您提前避开。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 228.3 到 224.9 南投到中心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往北北上的 159.3 到 159 苑里交流道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148.4 到145公里通宵路段，这里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 18.9 芦竹之前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改善工程，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也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一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你怎么还不转弯啊？
7: 等等，你看有人要走斑马线过马路啊。请过。
8: 谢谢。
7: 汽机车礼让路人先行，推动我 OK 你先过路口礼让文化。
9: 路口慢看停，建立正确用路安全观念哦。
10: 维护用路安全，礼让文化要完全。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们是蒙痛。
12: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1: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您现在收听的是《金》。

有刚好是万华人朋友吗？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它是傅东升带来的歌曲，叫做《万华》。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不是在万华，但是也在台北哈。这内湖区呢，稍早文德路99号前有套制故障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那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这个行经路口依然要慢看停啊，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么啊，既然都讲到台北市了哈，看到其他台北市市区还有其他工程在进行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也正在进行。那么接着在木栅路啊，这个木栅路4段往北，秀明路1段到万方路的路段。

号这里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方向通行啦。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拆除作业，有交管哦。台北市呢这个拍摄相关的一个交管啊，在汉口街一段从延平南路到博爱路，以及开封街一段的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路接着在开封街一段34巷这里都是进行管制的，预计会到清晨5:30。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对不对？刚刚既然在万华流转，那么继续送给你这首歌曲，也是跟台北有关，林怡《Hello 台北》。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首先当然是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的话呢，也要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转弯当然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分心驾驶，慌神啊，或者是疲劳哦，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这其实都是分心驾驶的一部分。分心驾驶其实蛮危险的哦，这个根据高工局的统计呢，发现一件事情哦，去年一整年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有相关的人员上升哦，总共有69件在国道上面，其中呢分心驾驶造成 A1 的交通事故有26件，占比大概是 38%， 接近40%，即将是惊讶西朗的哈。今年呢现在是5月底嘛哈，这个从今年的1月到4月呢，国道 A1 类的交通事故一样就是在国道上面，然后 A1 类就是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这个有人丧生哈，这样子的一个事故统计，事实上有27件已经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这27件当中发现呢，有14件是可以被归类为分心驾驶，这个占比超过一半呢。而且呢，因为分心驾驶在国道上面造成了 A1 的交通事故，今年1月到4月哦，事实上死亡人数也高达了14人，真的是很恐怖的啦。这个高工局提醒呢这个分心驾驶事实上真的是蛮危险的，在国道上面速度很快，你要是稍一晃神，事实上挺危险的。就算你说我只是这个不小心分心个几秒而已啊，但是因为国道速度很快，所以就算是几秒，车辆仍然有可能会在这几秒当中前进大概是数十甚至是上百公尺这么远哦。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发生状况，或者是有这个过弯哦，你没有注意的话，你会难以及时反应，就会很容易发生追撞事故。这个就算是夜晚马戏赶快了哈。经过高工局分析呢，这个驾驶分心的样态包括有低头滑手机啊，设定导航啊，看影片啊，捡东西，打瞌睡，甚至是转头聊天，通通都包含在这个分心驾驶的领域当中。所以呢，国道持续提醒三步的原则，不晃神分心，不观看 3C 产品，不拿捡物品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动作，比方说不转头聊天不要在一边开车一边设定导航啊，这些也都挺重要的咯。那当然最重要的这个三步原则了哈，首先第一个，随时要保持充足的精神啊，疲劳的时候进入服务区休息，才不会晃神分心啊。这个不观看 3C 产品，行车前呢先把导航给设定好，然后呢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导航的动线你才有办法这个及时看到，不用拿这个手拿出来，然后需要把手机拿近啊，你就可以看到。严禁呢在这个开车期间呢进行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 3C 产品相关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啊，这个车内的物品在开车之前呢都要妥善的固定，如果有东西掉落了哈，等到进入安全区域或者是停车停红灯也最好

是不要捡了哈啊，可能是到服务区休息了，到目的地了啊，再捡也不迟，反正车这个东西就算再掉在地上，也都是掉在车子里面，对不对啊？也不会跑出去，所以呢，不用急，安全第一，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喽。

0: 讲到行车安全呢，酒驾非常非常的可恶，非常的危险，对不对？但毒驾的这个受伤程度、受伤害程度，事实上也不亚于酒驾。警政署呢，这两天也召开了向毒驾宣战、打击丧尸烟毒的成果记者会啊。从去年底引进了一个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执法之后呢，在这个月啊，又再修正了查缉毒驾作业的程序，还有司法院也修法列入了预防性羁押啊，直接呢进行。毒驾就直接逮捕，移送就直接升押的这个新制哈，统计呢，短短上路五天，这个你如果是拒测唾液快筛试剂出现阳性，遭逮捕送办的案件，其实已经有335件，哈，还是有这么多人这个毒驾驾驶，也太危险了吧？和上月同期呢，哈，仅200件的比较，的确增加了6.75%。凸显呢其实在第一线这个强力的执法这个是抓出了很多的害群之马啦哈。那么当然这个内政部长是刘世芳也强调，而这个毒驾的成因大部分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吸食电子烟毒，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这一旦呢驾驶人在驾车的时候这个吸食这种电子烟毒呢，会迅速产生机遇越症以及意识不清的症状，进而造成车辆失控冲撞。所以呢，这个毒驾其实是范围跟你原本想象的是这个吸毒啦，吸什么安非他命蓝色的小药丸，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大部分是因为吸食电子烟毒。其实讲来讲去这个是毒驾，事实上也是烟瘾哦。然后呢，造成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意识越来越不清，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因此呢这个内政部警政署才需要从源头加强查缉能够提早防范毒驾，然后呢，不幸事件的发生。那么当然相关的一个丧尸烟毒也必须要打击，必须要查缉根据统计呢，今年1月到4月已经查获了4725件的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呢这个拦阻能量大幅提升而且也同步查缉了300多处的这个毒烟弹的分装厂这个估计呢高达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这些都是非法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绝对不要以身试法。当然这个还是可能已经有不少的这个丧尸烟毒流入市面当中。所以呢这个源头打击这个丧尸烟毒来源之外也必须要防范可能有不孝的驾驶朋友仍然在这驾驶的过程当中会吸食这个电子烟毒造成毒驾。因此呢这个警政署也表示未来将正式把毒驾列入预防性羁押的事由而且呢也会比照毒驾的同车乘客连坐法，以及强化毒瘾者的驾照管理等等交通法规的一个措施希望呢能够杜绝毒驾上路的机会。
1: 追上个星期生，
0: 所以事实上两个都还是可以借由驾驶的自制控制，然后呢让道路交通安全多一点的这个放心。一个是不要分心，不要疲劳开车，另外一个这个毒驾事实上吸食这个丧尸烟毒也是非法的，对不对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是有压力在这个

吸烟区的地方，你说吸个一根啊，这个平常的这个香烟，这个也就算了啊。这个开车，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哦。来自范玮琪，恰如其分的自己。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陪你哭，陪你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

0: 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1: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奶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3，有事故传进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刚刚才提醒过啊，这个分心驾驶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拜托拜托一定要专心开车，即使开车有点无聊哈。那目前呢，这里看起来没有很大幅度的影响到行车啦哈，但麻烦您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2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7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特别呢在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的这个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不要分心开车，那就给你一些快歌，让夜间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乐子的感觉。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 而且在这歌曲当中，安室奈美惠还配合唱中文呢，中文还蛮标准的哟。2:3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七堵隧道、南下的汐止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 72.8 到 71.6 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66到64过龙潭到大溪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49到 46.6这里是国道5号了哈，国道5号北上的49到 46.6 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进行路面的险铺工程。好啦，再次提醒不要疲劳开车，不要分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阿夏、亚瑟小子和 Pitbull 带来这首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8。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的这个匝道进行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这个南下呢，提前要从桃科交流到35公里这个走出去，然后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么在北上呢，这个观音匝道也是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一样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在台66线在西行的 8.45 到5公里富链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这里快速道路施工封闭，平面道路可以维持双向通行。可是呢，反过来东向的5到8.4公里，从观音一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里是快速道路跟平面道路全部都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行走115市道来替代行驶了。来自 Kala 这首歌曲 Step

可惜。不过呢，像刚刚听到这首《心情超赞》是这个动漫的主题曲啊。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在稍待会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树林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2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57.7到56公里内坜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好，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特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乌日方向，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哎呀，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交流道附近啊，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兴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啊，要麻烦您。

有一台二线东向的9到11公里古登辉大道，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请您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4: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5: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6: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警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警广哦，那你呢？
7: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是否？大家好，我是苏芮，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警广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失眠的困扰吗？来自陈奕迅这首《全世界失眠》，这首歌曲的比喻也真的是很妙啊！这个全世界都在失眠，全世界在夜晚应该都在睡眠，那失眠的你谁在陪你呢？他说路灯在陪你，好像只有路灯这个整个夜晚都是醒着哈。啊，当然还有许多的夜间工作者啦，辛苦你啦啊！这个夜间开车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

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消息是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有部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已经结果排除了。好啦，那当然希望在这个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一首失眠特快车。

如果不小心搭乘上了一班失眠特快车，也不知道这个特快车的终点在哪里，对不对？所以真的是难免会感到有点心慌，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失眠就是在阴

该要休息应该睡觉时间却异常清醒哦。但是呢常常又会发生不该睡眠不该睡觉的时间整个人好累哦。对不对？现在会不会累呢？累的话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吧。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的施工还不少哈。国一高架北上的 37.3 到36公里，五股之前要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部分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导水设施检查清理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导水设施检查哈，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另外在这个南下的 9.3 到14.8 彭山隧道之前一直到雪山隧道前内侧车道有检修作业接着都是北上了，北上的49到46.6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北上的乌涂隧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有些人这个失眠的时候，因为失眠事实上在床上怎么翻来覆去好像都睡不着，有些人就干脆真的出去走走，甚至出去骑骑车吹吹风，然后呢就感觉好像比较容易睡觉了，这样会比较有用吗？来自杨丞琳带来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

在刚刚一面听歌曲呢，一面突然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一个人没有失眠困扰，那就是睡美人啊，应该不算冷笑话吧。杨丞琳啊，稍早有杨丞琳的歌曲《失眠的睡美人》，之后是李千娜《美丽的意外》，美丽的意外。好，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大家上麻烦朋友们，拜托安全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他是郭庭云，问爱丽美 key。

0: 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4: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5: 让一秒，

0: 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1: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4: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喝酒千万别开车，开车千万别喝酒啊！这个疲劳也不要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好，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这个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虽然说感觉这温度是一个穿短袖好像出门还蛮舒服的一个气温哈，而且再不久就要天亮了哈，这个白天天气又是30度以上，但是刚出门的朋友们还是不要凉到了哈，这个随时携带个薄外套，如果需要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盖着使用。那这个今天呢，因为预期在这个台南地区部分的高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今天和明天呢，受到华南水区移入波及，所以呢这个降雨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比起前两天呢，中午过后北部东半部以及山区雷阵雨的状况会变得比较明显哦，大概是这个礼拜哈，这个天气最不稳定的两天，因为周末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水汽又会减少，各地的天气都会转趋稳定。这个户外活动呢，都要记得注意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啦。那么是否有梅雨封面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比较中长期的一个预测哈，大概在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呢，可能有机会有下一波的梅雨封面影响，所以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

黄炳源的逆流，3:40啊，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这个双向的王田交流到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那特别在南下的王田交流到乌日方向啊，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然后都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南下的209到 211.8 园林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以及在这个国道3号要麻烦留意啊，北上的228.3到 224.9 南投到中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10号呢，这个封闭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从这个国道十号，不论你是往东或是往西这个东向这个更正哈，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往南或是往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来自成龙的歌曲《无愧于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啊。如果说520呢，要说我爱你521啊，感觉就需要让对方啊，这个站在你的角度说你爱我咯。哎，今天呢 啊事实上也同时也是这个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哈、啊，来到了小满了，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好了，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锦绣二重唱，你爱我。

来自锦绣二重唱你爱我。3:55，等一下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喽。再给你一个二重唱，现在要送上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但当然还是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好了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个要记得多多喝水哦，以防热伤害，不要中暑了。那么啊，待会儿这个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那就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了，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那么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57.3到143.3，泰安到铜锣这里一样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228.3到224.9，南投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148.4到145，通宵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省道台二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哈，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到下午的时候水气开始会增多，尤其下午以后，桃园以北、新竹还有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然后金门、马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哈。

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有20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真的有夏夜的感觉哈。

哦，蔡嘉玲的版本无人熟悉，甲我靠落雨无落雨无关系。心情我累的时阵，拜托你啊，啉酒唔通开车啦哈，你会当忙不要紧。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啊？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哦，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赛吉拜托拜托哈，这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再来是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

哦，这是郑中基张学友唱的《左右为难》。昨天是520嘛，今天是521，你敢知影剧情差别在倒位？520是我爱你，521是我爱伊，哈。从两个很甜蜜变成三角恋情，好 ，OK， 快点抓。好，再过几秒，4:18，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三要注意改，刚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中和出口，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哈，爱塞及拜托拜托。

那目前在国道上，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有工程，还有北上过土城那一侧也在施工哈。北上还要注意过龙潭到大溪前那一侧两线，然后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哦。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方炯斌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坏人》，宁可自己当坏人哈、哦，成全心爱的人。哎呀，4:2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中和出口这边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注意起来，拜托拜托哈、哦。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而林口一是内二线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想说要不要继续撒狗血？干脆改北告最高点好了哈。哎呀，心爱的人可以爱把人，每个人态度不一样哈。这是在这问你到底是怎样呢？

0: 哦 ，K 歌时间哈、哦，黄以玲公虾米三明嗨谁？这首歌让我想到一个朋友，他每一次呢去 KTV 唱歌必点哈、哦，为什么？因为他人生故事，那像我这地瓜来讲哎，他呢跟他男朋友哦，两个在一起20年哈、哦，从那个青春岁月开戏哈、哦，好在一起20年，然后呢后来。因为两个为什么没有结婚，因为男的说我跟你说我就单身主义，我这辈子不可能结婚，所以他就跟他一直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他想要生小孩了，他就问他男朋友说不然我们还是来结婚吧，男朋友说我不会懂，那我们分手好了啊，他真的很痛苦然后分手了 OK， 但是呢讽刺的是三个月后一天点也当兵又错把人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喂，现在时间4:30，尽管我是雅玲，路况要注意哦。现在国一有一个事故哈，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啊，主线目前管制，因为说有事故哈。但是现在对于事故的资讯没有太多，只知道因为有发生事故，所以呢下营系统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哦。好，待会如果有更详细的资讯再来跟大家通报。但很主席哈，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因为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的哦。而国三也刚通报不久，南下中和出口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国一高架北上五阳，在五股前内二线有工程。国一是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哦。那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封闭哈。再来是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有工程哦。再来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北上过土城还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穗内侧有作业哈。而南下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北上呢这边也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目前哦，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一段到延平南路，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持续管制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哦，这一首歌曲 Tempo， 希望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4点36分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事故点，包括了国一南下 299.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管制封闭中、哦、请提早改道、哦、再来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也是要注意、哦。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人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1喽，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一南下 299.6 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因为有起事故的影响，那现在主线持续管制封闭，要提前改道才能避开这个路段哈，否则目前来到这里是无法通行的。这是国一南下 299.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目前主线持续管制中。而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哈，这个通报是半个小时前而已哈，那是爱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这里呢有一个警局啊，最近接到一个通报哈，就有人呢在大街上看到一只五高高嘴好大一只带大白狗哈，毛茸茸的很可爱很大只的一只大白狗，自己在街上闲晃哈，因为它实在太显眼了啊，然后身边没有主人没有人陪着它哈，所以热心的民众担心这个狗狗发生意外，赶紧通知警方来处理。好，那警方。

到现场就把这只大狗狗哈，因为左看右看，吹波耶猪狼，你知道吗？就把它带回警局哈，先等看看要怎么样找到它的主人。结果这只狗狗很可爱哦，哈，啊，个性就是到底呢，哈，啊，它被带到警局，它也不会觉得怕生，哎，它反而就有个位置，它觉得不错，哈，它到值班台就一屁股就坐在那里，好可爱哦，坐在值班台，就有一些民众不知情，你白宫，哎，奇怪，这个警局是怎样？有新的值班人员吗？哈，哇，那大家呢？这个其他的员警忙着在帮忙协寻他的主人，然后他自己跑到这个值班台哈，然后来往的民众还跟他嗨打招呼，想说今天一日警员，那你叫你要勾子一样呢哈。但是他的存在为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哈带来一种还蛮开心的感觉哈。不过几个小时后，警方找到它的主人呢，就把它带回去了。

哦，这是 Funky Mall， so anyway， 叫做 Bangin Deal。现在时间，哎，嘟嘟，现在时间4:47，尽管我是雅玲。那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道上现在是两个事故点哈。那国一南下在 299.6 公里哦，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主线是封闭的状态。现在有热心的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

南齁，否则很主席沿阳黑通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的齁。好，要特别注意哦，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先调整一下动线了齁。然后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也是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齁，0800-000-123。

哦，这首拉丁歌曲它标题叫放轻松，呵呵，同样放轻松，节奏真的很不一样。4:51，来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国三南下系指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国三的南下中和出口依然要留意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一很足行南下 299.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主线是管制封闭中哈，来得及的话先提前改道才能够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先前也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建议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这个事故点继续往南行进哈。总之因为在国一南下 299.6 公里诶牙黑痛这边哈，有一起事故影响到了全线主线车道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你在暗暝的时阵，熊熊感觉巴肚哥开始摇起来。听歌来止饥啊，哦，这是安安哥。

0: 哦，九一也管下安阿给，你知道三个美伴的时候，你特别会想要吃一些香喷喷的东西，对吧？哈，当你巴肚枵的时候，你会思念起哪一种食物？哈，有时候想要吃东西，那个比那个怎么讲，黑马是咯咯甜，对吧？啊，好，4:55了，
1: 想要传送你房间。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睛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时间我们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299.6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受到事故影响，主线呢持续管制封闭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避开事故点啊。而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一个情况已经排除哦。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北上还有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侧，还有在北上中和隧道内二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都有工程哦。国五南下14.8到28公里，包含雪隧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上午台湾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到了下午呢，水汽会增多，到时候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比较热的天气哈，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有 20.6 度，在花莲寿丰这边，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哦。

0: 夫妻，两个人一起做料理，感觉蛮甜蜜的。现在时间5:09，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主线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哈，所以呢，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主线封闭，那边转哈。来得及的话提前改道，先避开这个点。然后先前有热心用路人建议说可以走下营系统变道，绕过事故点继续往南哈。可以斟酌一下看你打算怎么做账。重点是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299.6公里下营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手花一的星星，阮有什么话拢想要对你讲。

哦，严爵这首歌爱就是咖喱，爱啊没有爱就是咖喱啦哈，阿姆哥爱就是咖喱啦，走谐音梗。Yeah， 早就习惯，听着尽管可以给我每个答案，开始不要喝酒，没有别的麻烦。我为了站着到头来，就像在罚站。Oh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咯。原本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外线动物被撞情况已经排除哦，还有国一南下 299.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事故已经排除了，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来国道上齁，国一国一高架，国三国五都要注意这个施工的情况啊。国一现在南下园林路段的外侧还有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南下台中交流道中外侧也有施工。国十目前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也有作业哈，注意些。北上罗东路段封闭的外侧外路兼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昨天520嘛，那很多人哈。会选择这个日子去结婚登记。我们来讲来自云林的一个报道哦，有一对新人的故事哈，很特别。这是在麦寮桥头国小，有两位老师哈。那他们这一对新人两个是学校同事啊，多年前呢在桃园任教授，两个就已经相识相恋，但是后来男生哦罹患了癌症，然后加上工作异动，他担心哦没办法给女朋友一个很明确的未来，所以就主动提出分手哈。那两个人呢也很多年以后都没有联络了，诶就没想到三年前竟然又重新在桥头国小相遇了，嗯，这也是很有缘分啊哈，就在同一个国小任教，然后再重逢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惊讶哈，就想说这真的是因缘天注定哈，决定携手共度人生。

这是曹雅文、许富凯合唱的歌曲《思念》，5:23哦。这是今日广播电台全国电台同网温阿良。好、哦，目前主要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侧的施工哈、哦。再来还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还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有作业在进行齁。再来国三北上燕巢系统中外侧白河

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原本汉口街一段延平南到博爱路，开封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到延平南，这边的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把酒来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啊。国一在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还有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以及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这在北部的部分。那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北斗路段中外侧有施工，还有头份交流到入口外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泰安到铜锣中外侧，以及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外侧哈，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还有通宵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啊，以及北上竹山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土城内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施工，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欧秀兰玛雅翻唱的版本腾的北梅、哦、他那个唱歌走的比较 R&B 路线、哦、所以听也怪把安全带那种哈、哦、哈我来我去没头壳的音哦哈要注意哦来也是翻唱的版本哎呦李丽芬哦爱的路上我和你哎这两首歌上哦出来归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啊

0: 的坚持。
1: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来5:43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那国十目前呢、哦、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哦，在台湾人的餐桌上有一种菜还蛮常见的，那就龙须菜。龙须菜的热量比小白菜还低，然后它的纤维呢跟菠菜不相，真的不遑多让了哈。膳食纤维也是丰富，重点是价格便宜啊。然后它在蔬菜里面算是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龙须菜怎么吃是最健康的啊？清炒胜过沙茶快炒，有一些人炒龙须菜要放沙茶酱哦，但是其实就简单的清炒是最好的哈，否则龙须菜本身是低热量，但是你加了酱料以后，不菜缸它就变成高油料理了哈。还有说龙须菜最好配上蛋白质会更好啊，比如说拿来炒蛋哈，比单吃一盘龙须菜它的营养更完整，而且消化也更好。但是因为它本身富含膳食纤维哈，但如果说胃肠比较敏感的人哈，也不适合一次吃太多哈，最多就是半碗。

0: 柯以敏凤凰花开。诶，说到这个时节，南部凤凰花开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真的叫热情如火。然后来讲一下屏东水门转运站对面有个爱寮溪的堤顶，那有长达1公里的凤凰木大道，哇，这样你要等整片我们红叽叽。最近呢，在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大家都来拍哈。是夏天欣赏凤凰花哈，这边也是一个选择点啊。
1: Yo kid, check it out, yo. As we crew with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you,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

哎，现在时间刚好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比较多哈，要多加注意耶。国一的话，双向王田交流道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

还有国一在北上泰安道铜锣中外侧，南下大林交流道前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屏东有一个报道哈，昨天520嘛，那很多户政事务所都有新人来登记哈。在屏东这边有一对新人很特别，他们年纪都超过60岁了，那因为是做志工服务，所以两个认识结缘，特别选在昨天哈520这一天走进万丹户政事务所来进行结婚登记。

那新娘呢说曾经在日本留学、哦、常年投入日语教学，所以她结婚的时候穿的是日式的和服。而新郎说他可以在人生下半场找到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很符合，相处起来很快乐很轻松的人，他觉得人生很圆满了、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多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在北上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是有工程哦。再来北上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乌涂隧道外侧，还有南下的在蓬山隧道前到雪隧前内侧还是有作业哦。以及南港到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温度方面还是比较高一些哈，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 20.5 度哦，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也是一样哦。那南部的话，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这边都有可能到34度哈。而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好，水汽的部分，上午各地呢是多云到晴，下午的时候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哦，这是新田来未所演唱的 Shaky 6:10，尽管我是雅玲，好，借由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了哈，已经天很亮很亮了哈，把就要背好 game 呢。来，现在看到的讯息哦，整排好像那个股票行情在洗版啊、哦，那个国一、国三、国五、国一高价好几个时空点，现在呢逐一的在那个告一段落。好 ，OK， 好，我等他那个跑完哈，等一下确认以后，看到大部分的时空都已经排除了啦，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可以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好，来自萧亚轩，爱面前谁都17岁，6:14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啊，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这是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马就背后金，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随即哦，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贾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裘雅田。Hello， 早安。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雅田，你们在刑事局，其实像那个，就是说时不时每个月，你们都有一个排行榜出来，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上都会公告每天跟每个月的诈骗手法的排行前五名。
0: 嗯，那以现在最新如果排在第一名的诈骗案例是哪一种？
1: 对，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已经一直都成为榜上的第一名。
0: 去年到目前为止都是啊。
1: 是。
0: 哦，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网购对大部分人来讲，连那个阿公阿嬷都会嘞。
1: 对。
0: 对不对？
1: 消费时代转型。
0: 对，现在不是年纪大小的问题，而是大家觉得这种真的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
0: 我也不用出门，对不对？
1: 对，动动手指。
0: 哎，然后那个货物寄来了，还有人说在等待货物寄来的时候会一种心动的感觉。那重点就是因为越来越普遍，这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可是也因为这样让诈骗集团它有机可乘。
1: 对，
0: 那以今天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今天要分享的跟传统的网络购物诈骗比较不一样，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今天身为卖家，你是要卖东西的人，
0: 对，
1: 你也会被骗钱。
0: 哦，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就算我不是做生意的，
1: 嗯，
0: 但是我家里可能有个什么，我把它丢了舍不得，然后它有价值，我可以在网络上去标售嘛。
1: 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会透过脸书、IG 等平台去卖掉自己的二手的商品。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假的买家就会开始去联络我们这些想要卖东西的人，
0: 嗯，
1: 然后跟他说他有兴趣。
0: 哦，
1: 对。然后接着呢，因为像不论是 Seven 还是虾皮还是全家，他们都有合法合规的第三方的那个支付平台。
0: 对
1: 对，就是你货物寄出去，然后那个对方付了钱是在第三方保管，然后等到他确实收到货了以后，钱才会入你的银行账户。
0: 我们以前都说这样才比较安全啊，
1: 是，
0: 对，不然否则我那个货给了对方，对方不付我钱怎么办？
1: 对，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呢，他也是说，对，他会去游说这个卖家说，我们要用合法合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来做买卖，我们不要私下做交易，因为诈骗集团就说我要保护我自己啊，
0: 我不要遇到诈骗集团，他自己就是。
1: 对，所以他就说，那我们就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被冒用的平台就是 7-11 的卖货变这个平台。然后呢，这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丢一个跟真的卖货变平台一模一样长相的网页，当然它是假网址，
0: 但是他们要仿冒那是很容易的事。
1: 对，然后假网址就丢给了这个我们这个想要卖东西的卖方，然后跟卖方说，我这边已经登记好我想要取货的超商了，我已经登记好我的个人资料了，
0: 嗯，
1: 你现在只要按确认，然后把你的商品的价钱什么打上去，登录就好了，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操作这些东西并没有这么熟练，那既然买家都已经全部都帮你做好流程了，那这时候我们想要卖东西的人就要上网去登录。那因为刚刚讲了，这根本就是一个假的网页，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去输入网页到某个程序一定会卡住，
0: 就是登不进去，
1: 就是登进去以后你就是，没有办法按确认，或者是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0: 就是他觉得好像有异常的现象。
1: 对，那这时候呢，假买家就会说，你这个发生异常我知道啦，我先前也遇过，因为你是不是没有完成金流签署，讲了一个移花的名
0: 称，一个这个关键词，这也当作诈骗的一个关键词。
1: 对，
0: 他跟你说你没有完成什么
1: 金流签署，就是因为你要卖东西嘛，那你要卖 卖东西之后，钱会从这个第三方平台转给你，那你要跟这个平台去签一个金流签署协议。
0: 但是真正的这个平台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1: 没错，这个平台是完全不需要什么实名验证还是金流签署，这些都是诈骗话术，
0: 就他捏造出来的一个名义。
1: 对。

0: 那因为就是卖家听听也合理，而且他心想说有人要买我的东西，我很快就可以收到钱了，我只要签署一个协议就可以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假买家就会诱导他说，诶，这左下方有一个客服，你去点一下，客服会教你怎么做，或者是啊，我先前也遇到过一样的状况啦，我把客服的 LINE 推给你，你去问他。
1: 哇，这一副好像替这个卖方很着为他着想的样子。
0: 对，
1: 一步一步把他导入陷阱里。
0: 对，然后接着这个假客服呢就会跟他讲说，啊，我们是，比如说他就会讲说，我们是 7-11 的卖货变的客服，那因为你这个卖方你需要完成金流签署，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提供你的银行去做实名验证。
1: 对，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合理，因为在卖方的心想说，啊，我们要做实名验证嘛，那钱一定要汇到我的户头啊，所以我要去提供这个银行账户也没错。对，但是好，回到刚刚的故事哦，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要做实名验证、金流签署，就一定是
1: 诈骗关键字，你就是遇到诈骗了。
0: 对，
1: 因为根本都不需要。
0: 而且哦，就是接下来你要去操作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那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确认，所以麻烦你去开启你的网银，然后网络银行呢，然后他就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没有，你也可以现在申办，我们等你。那网络银行的 APP 下载好了以后，他就会告诉你要怎么点怎么点。那他呢绝对不会，
1: 等一下，那个网银是他让他自己去操作自己网银，还是连结又是那个诈骗集团贴给他？
0: 没有，就是他叫你操作，可是他会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操作你的网络银行。就是不管你今天你是玉山银行也好，富邦银行也好，
1: 我用的的确是我自己网银的账号，
0: 你是用你自己的网银
1: 账号。然后呢，他就会开始那个教我怎么操作，是钱就会流出去的意思吗？
0: 我这边直接跟大家破解，他要拿到的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1: 哦，最近这个也是一个很多新闻的提醒哈。
0: 对，
1: 嘿，
0: 那所以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听哦，如果有人叫你缴交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反正就是有人叫你缴交 QR code， 你绝对不要轻易的提供出去。
1: 对，
0: 因为诈骗集团的话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要的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QR code， 他会跟你说，因为我们要做实名验证，现在请你照着我的步骤点。那诈骗集团那边都已经有各种银行的 APP， 他们都操作很熟悉，
1: 对，
0: 他就告诉你点上面的三条线，点第二格，点第五格，点第二格，出现了一个 QR code， 你截图给我就好了。
1: 哎呦，可是受害者不知道，当你把那个 QR code 截图给别人，就是那个无卡验证的嘛？
0: 对，就是大家就会想说，哦，他教我怎么做，
1: 但
0: 他
1: 上面，比如说我在我他操作者，他会很清楚看到那个叫做无卡验证的 QR code 嘛？
0: 对，他其实操作者都看得到，上面是写无卡提款 QR code，
1: 只是他不知道说那个你给别人那个危害有多大就对了。
0: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金流验证，我买的东西也没有很贵，或是我是卖方，他又骗不到我的钱，那我就是去做实名验证而已。可是错咯，大家听仔细哦，这叫做无卡提款 QR code， 也就是你等于是把你家的金库钥匙提供了给对方，对方有了这个 QR code 以后，他没有你的提款卡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把你的银行账户盗领一空。
1: 对，但因为无卡嘛，你想说那个无卡不会怎样，但是因为他已经拥有你这个，等于他掌握你的账号了。
0: 对，
1: 他连卡都不用，
0: 对，
1: 连密码都不用，
0: 他就直接用 QR code 就可以领光你户头所有的钱。
1: 所以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受害者他被引导到去操作网银，他想说这是我自己的账号，应该没问题。
0: 对，
1: 事实上他就是叫你一步一步变成你要截取那个 QR code 给他，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哎。
0: 对，
1: 因为你转给别人，可能在几分钟内他钱就可以领出去了，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你提供这个 QR code 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去提款
1: 了，
0: 把你的这个
1: 钱
0: 银行
1: 里面有多少钱我都把它领出来，
0: 他全部把它提领一空。对，
1: 哇，真的很恐怖哎，这个算进阶呢，不断的进化到这边。
0: 对，而且大家都心想说，所谓的网络购物诈骗，可能是我买什么东西，大不了损失了那些钱。
1: 对，
0: 没有，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卖东西我也会被骗，而且我还骗光了我的户头所有的
1: 钱。他是放长线钓大鱼哈，他要的是滚瓦旁起啊那一点了哈。哇，真的很恐怖诶。所以就说这一阵子有看到一些新闻，就不断的呼吁大家，这个无卡，这个叫做无卡验证。
0: 对，无卡提款 QR code，不能提供。
1: 无卡提款 QR code。

0: 觉得那对方会跟他也不会跟他说这个就是你的无卡提款，
1: 对，他就不会讲，他就只有跟你讲说你就照
0: 怎么操作，你只要把这个 QR code 截给我就可以了，
1: 截给我我就可以去做身份验证
0: 啊。QR code 也不能随便给别人，
1: 对，
0: 因为现在那个 QR code 被扫进去，他真的拥有所有资料了吧，
1: 对，
0: 哎呦太可怕了。而且因为有的人可能真的不熟悉，然后现在在网络上不管是卖东西或买东西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
1: 嗯，
0: 尤其是家里阿公阿嬷搞不好他也会这样。哇，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我们把我们听到的讯息跟更多的亲友来分享啦，齁。所以就是那个关键词，最初一开始不管你是买家还是卖家
1: 只要听到实名验证或者是金流签署，这就是诈骗关键字。
0: 在前面就挡下了，后面还不至于那么惨了啦，齁，
1: 对。
0: 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小心都到了操作网银那个部分，他要让你不管你听得懂不懂那是什么，绝对不能提供给别人，把这个讯息跟所有你认识的人跟他们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雅田的提醒咯。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26哦，国医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在 115.2 到 115.5 公里哦，过头份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也刚通报不久，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要留意抛锚车停在这里哦。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从路网图来看大致顺畅哦。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现在是6:31了，尽管我是雅琳。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留意哦，南下过冈山入口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嘞。以及南下 115.2 到 115.5 公里过头份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哈。除此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去年五月在台湾设立办公室，今年以生命不息共创永续为主题，在台北举办 FSC 2026台湾高峰会，邀集政府、企业与社区探讨全球森林永续经营与产业发展。会中 FSC 也宣布将以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原住民保留地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属国有森林为基地，共同推动生态系服务验证影响计划，并签订三方合作备忘录。 FSC 亚太地区总监郑燕丽表示，这次合作包含三项重要元素，第一是公共部门的制度与治理能力，第二是在社区社群与原住民族的参与与支持，第三则是企业对永续的承诺与投入。
3: 当这三者能够真正合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让森林的价值被更远景的看见，也被更长远 的支持。那这样的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森林，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常用资源的决斗去看森林，但现在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森林还可以带来什么呢？答案其实很多，像是碳吸传、气候调节，像是生物多样性，像是水、土壤，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人跟自然的关系。但这些价值过去常常比较难被看到，比较难被支持，所以生态系统服务验证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很重要。
2: 林业保育署是在2024年以所属156万公顷国有林全区通过 FSC 认证，占台湾森林面积超过70%，居亚洲之冠。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指出，今年开启跟 FSC 的新合作，苗栗南庄赛夏蓬莱部落的案例获得高度重视。
4: 在这样的案例里面，

0: 非常丰富的生态、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效益。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也非常期盼，那运用 FNC 最新发展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这个验证的这个规范，可以来实际让我们的在南庄所推动的这个工作，可以有更具体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影响的呈现。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 FNC 一起携手合作，那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态系服务的验证呢，它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可以回馈到这个验证的这个系统的检核，那也许还有一些可以在借由这个案例可以让它更完整，或者让这些所有的这个规范更加的多样化。
1: 树林业保育署长期陪伴并负责在地森林经营的有限责任苗栗县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今年取得 FSC 团体会员资格，创下全台湾首例。南庄赛夏族长老根智佑则表示，现在族人不仅能维持稳定生计，还能复兴文化内涵，他更邀请社会大众有机会到部落走走看看。
2: 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努力，真的，森林不是无常的。我们人呼吸新鲜的空气，喝干净的水，森林不是自然就会给你的。我们真的要好好为这片森林，为这个地球来尽一份。我想今天在地球村的世界，不论你身处哪个国家，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科技再怎么进步，没有了自然，没有了森林，我相信我们无法有序。
1: 林业保育署表示，未来借由与 FSC 的合作，将可与国际分享台湾森林的永续创新治理经验，并参与国际森林永续经营的决策与议题讨论，对全球森林存续与富裕有所贡献。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台64线最新通报，台64东向15.1公里哦，三重这边内侧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啦。然后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的路肩哈，以及国一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

0: 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40分哦，目前啊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哈，一个在台64线东向15.1公里三重的内侧，以及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路肩爱塞吉啊。

哦，听起来真的好天然的歌哈。OK 合唱团把塞夏族的数一数布农族的拍手歌融合在一起了。6:44，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东向三重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但是三重最新提醒说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啊阿北惊醒，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再来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匝道两台车。

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南下过冈山入口要留意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边，以及南下 115.2 公里到 115.5 公里过头份内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

0: 有空，
1: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6:48，原本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入口遭到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然后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新的路况也当播穷，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一个来自高雄的报道，在去年9

九月有一位记者，他到高雄永安这边的渔场去采访，那这边饲养了一些那个龙胆石斑，哦，公五告多不为啦哈。然后呢，他当然就要拍摄啦，结果他是用手机在拍，结果没想在拍的过程当中，有一只鱼突然跳起来，撞到他的手机，他就掉下去，结果那个手机就被鱼吞到肚子里了，哎呦。结果当下真的一场慌乱啊齁，因为那个池子里说顾喇不韦都很大尾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把手机吞下去齁。然后呢隔了八个月之后，他接到渔场通知工，诶我跟你讲哦，那个齁我们最近有一尾这个龙板石斑齁，那个死掉以后，然后把它剖开，发现里面有你的手机啊呢，哇。他说这个过程当中齁，因为几瓜亲家朋友知道说他的手机被龙胆石斑给吞掉了。还有人问他说啊，你当下怎么不打个电话齁，看看到底从哪边声音从哪边出来。总之齁，这一段时间齁亲家朋友齁亏了不少这样齁。哎亏了掉了齁。还有人说哎哟龙胆石斑用的手机啊比自己用的型号还行。但是也觉得世事难料齁，隔了八个月哎呀。竟然手机又重新出现了。

好，梁文英罗时丰社会趣味挂叫时间稿，今天有什么时间稿？今天进入到小满的节气啦。

好，24个节气呢，以八哦做一个单位，刚好是分成三部分。这是第一个，在24节气里面进入第一个完满。那意思这个夏天真的要开始进入稳定的热的时刻了。好，现在刚好6:55啦。台78线最新提醒，台78西行 24.9 公里过湖尾，外线有木棍让你加。然后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也在国一南下 115.2 到 115.5 公里头份，过头份的内线也是要注意哦。而国一南下过冈山入口路间依然要留意抛锚车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毕业季快到了，很多人开始准备要拍那个毕业照啊。然后来讲一下，美国有一位22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她呢最近哇，在网络上 po 了一组非常特别的毕业照，因为她呢不只是有学士服、学士帽，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跟她搭配的伙伴是谁呢？是一只身长有 4.3 公尺左右的短吻鳄，几叫口蹄，哎呦，还跟她出现嘴对嘴亲吻鼻子的这样画面哈。他那个嘴对嘴的照片大概只差了几英寸哦，哇，大嘴张开啊，这个照片真的非常吸睛哈，很多人都想不到哦，还可以这样拍毕业照哈。好，那他不一样，他是因为他从小热爱动物，而且大学期间他在德州的鳄鱼园区里面呢，在这边工作，所以他已经熟悉了跟鳄鱼互动，而且重点是跟他拍照这个鳄鱼是有训练过的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哈。我们小公啊，吹几下来也不好，你那个鳄鱼跟他那个不一样哈。还有对我来讲，就算你搞完工，这个鳄鱼哈训练有素哈，哦，还出保证书，我也没办法相信啊。啊，只是真的很吸睛的这样，而且还把学士帽还放在那个鳄鱼的嘴巴上啊。感觉是鳄鱼要大学毕业了。来，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还有这一首歌是鳄鱼的 Tango。 好，总之呢，这世界上无奇不有啦哈，可以想一下你的毕业照要怎么拍了。就打开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的南下115.2到115.5公里，过头份内线也要小心。国一的南下过冈山入口，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新北市三重五华街跟三信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台78线西行在24.9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木棍掉落了哦。台南市哦，两个点都有事故，安南区本田路三段清洁队的对面，还有仁德区机场路跟二仁路二段交叉路口都要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给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值得与我同行。
1: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右肩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又谦主持。

0: 好，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5月21号礼拜四早上的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感觉周一到周五的 FM94.7。 好，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如果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现在是你在哪位在走中，天气不错，日头请爷爷也都出来咯，提醒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落风我们继续关心咯。来看一个在台南市仁德区在机场路含自仁德二段高车口公车原来是有事故，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本店路三段这个队对面公原来有事故，好，也是事故了情形了，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呢？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哦，会记者持续提供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好，来看一个天气的这个情形咯。气象师讲，今仔日各地上午拢是好天到侪云，下晡呢讲风面渐渐啊来哇，台湾北部近海环境水气会增加。来，山区可能有短暂雨的这个情形。来，那么日曜过了后，讲桃园以北的地区，甚至到嘉义山区，可能有临时的短暂雨的这个情形。温度方面，西半部来到31到34度，暗时气温23到26度。那么明仔在二月二号，水气讲往那增加，吼、哦、山区吼拢个有短暂雨的这个情形哦。礼拜六呢到下礼拜二，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的这个天气吼、哦，天气真好哦，但是。无落雨，尤其伫咱南部地区吼，比较比较互人烦恼。吼、哦，我那天气着咱的朋友爱节约用水之类哟。来，任何一节后续落雨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来听这部第一首歌，来自于高明俊的歌声《今天的我》。

治安交通看位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来7:17，罗浩目前伫台南市金德区机场路二进路二段交车口，讲原来是事故列车。台南市安南区伫本田路三段清洁队对面，原来有事故。一个有伫台一线北上342金德路段来串车的，讲原来有事故列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那么落空呢？耳机机随时提供警广，感谢你。来，继续听曾伟忠的新歌《爱加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来，时间七点过二十二分了哈。然后呢，目前咱继续来看哈。伫台线北上342仁德路段来转车的共有四个。好，台一线的北上342仁德路段的内车道，这里有事故哦，好，有事故了。好，那么在台南的仁德机场路二仁路二段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本田路三段清洁队对面，好，事故的情形，朋友经过拢爱注意哦，好，小心细致的。经过任何分嘉南地区，落风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 FM94.7 号94.7。好，车顶那是有在回温江家属朋友，请你拢注意一下，车顶的回你的捆绑个好势，好捆绑个好势，搁再开车哦，吼，最重要。好，拜托大家拢随时注意行车的安全。继续来听陈爱梅的歌声，心动的第一句话。

0: 好，7:27了 ，Lady 的五点早钟，一切安全，注意小心，随机了哈。好，路况我们持续再来看一下。好，来在台一线北上的342仁德路段内车道，这里说有事故哈，有事故的情形哦。来台南的仁德机场路二仁路二段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好，之前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本田路三段清洁队对面，好，事故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特别当心注意了哈。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0:00123随时也给这路况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更提供喽。
1: 对恋爱高贵的情绪是该几乎我的。
2: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来，7:29了，路况的讯息还是要来提醒大家了哦。好，再看到安南区本田路三段清洁队对面的事故情形，以及台南的仁德区机场路二仁路二段的交叉口的事故，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好，行经任何路段，经过云嘉南的地区，好，路况收听 FM94.7。好，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与我同行的节目到早上的10点钟了。待会7:30，5分钟，尽管新闻继续再回到节目的现场了，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还说会跟所有人谈，但没有透露时间点。白宫官员随后回应，如同川普先前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立法院昨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国防特别预算第一批发价书预算案，卓奎表示第一年经费先编列88亿元，明年经费预计会来到1000亿，以举战之应，其余经费则自117年到122年编列。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国防部依照特别条例提报第一批项目共2950亿，第一年编列部分经费88亿，包括采购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以及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武器的装备。今年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的情况，再编列相关的预算。
3: 那所需裁员依特别预算法条例的规定，均以举借债务来支应。本年度将是第二批项目发价书情形，再循程序编列后续的相关预算。另预计116年经费需求约为1000亿元，其他的余数则将于117及122年编列。
2: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无人机没有被纳入本次的特别预算，国防部长郭立雄说，包括追加预算、纳入年度预算、另外提出特别预算都是备案的选项，会检讨各个案项再跟行政院讨论。根据本次的议程，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将在25号、27号以及28号审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加快审查的速度。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0到18岁，政府将给予成长津贴每个月5000元，卫福部透露初步规划，6岁前可领现金，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一半存在未来账户，让孩子成年后就能拿到第一桶金。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赖总统宣布0到18岁国家养每月加发5000元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明初步的规划，强调现行0到6岁的育儿津贴、托育补助之外，另外再加码每个月发5000元的成长津贴，而6到18岁则是规划分一半领现金，一半存在未来基金，满18岁就可以提领基金账户所存的36万元，用途朝升学或创业方向来规划。成长津贴措施预计117年施行，
5: 在6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6岁以后到18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4: 卫福部表示，政府也同步强化社会安全网，规划8大社福补助以及津贴全面调升 23.5%， 并透过追加预算的方式力拼在今年的7月1号上路，进一步减轻弱势以及照顾家庭负担。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王姓一家五口掉进诈骗陷阱，集体走上绝路，地方法院审理终结，法官谴责主嫌李姓团长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恶劣，以诈欺等罪重判11年徒刑。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谴责被告李团长利用庞氏骗局手法，谎称保证每月获利 10% 高报酬，向12名投资人非法吸金和诈骗高达1500万元，并且盗刷被害人信用卡支付私人费用。当投资人发现异常想要退出时，李姓女子竟然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照片，长期心理虐待，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因不堪高压恐吓与沉重压力，采取烧炭的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7: 本院在量刑时特别审酌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

0: 造成后果极为严重。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承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
1: 针对检方起诉洗钱和伪造文书部分，法院认为资金流向主要是被告拿去还债付房租，欠缺隐匿资金的洗钱犯意，因此不能只凭被告的自白加以定罪。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为多云到晴，下午开始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打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小李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7:38，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0.7，拜一到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不限定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来，老凤无情看，就这是在国道124.6停车，连接车，停路经拍着双黄灯，无。叮当的这个情形，好，国道一号北上的324.6连接车停路间打双黄灯不动。台东市的金德区中山路往东金德交流道下面涵洞，好，本康这个所在讲原来是事故，也有台南的永康在中正南路237号原来是事故，在这提醒了咱的朋友，好，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注意哦。好，路况的补充啊，不管讲你现在是开车，伫国道、伫新德，好，一切安全，小心介重要。经过任何分界地区，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 FM94.7，感谢你。

0: 来，7:40了，我们继续要来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玲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玲早安。
1: 有请早，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教学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北上314.5到313.3公里，也就在白河地方这个路段，外线车道进行长期的路面维护工程，所以请教学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陆竹路段沿线车辆是比较大的，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是有车多排队情形。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至于北上顶级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东往仁武方向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北上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南子路段沿线车辆比较大，速度缓慢，不太好走。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北上从冈山地磅一路到高科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高科出口目前也车多排队，北上的大湾一路到永康路段目前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也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教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国道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21号以及22号，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连续两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交道出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预计从5月24号到26号，也就是星期天到下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道到新市交道这路段。第三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25号到29号，下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要往国道三号双向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来，龙凤特殊时到三港提供播送了0800-000-1023，继续挂起乔佑的光，一旁风顺，祝福大家。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0: 来，7:49了，继续关心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咱们警员陈汉全，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流量大。

0: 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安平区的义平路与建平七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南区在永华路一段与金华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陈汉卷警员。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7:56了，你哋都有啲早钟哈，一切注意，随时请小心细致哦。来，落风不真看一下。来，台南伫安平区伫玉屏路建平七街，公交我那是四个。在61线南下277南昆新交流的路段来线，讲有往生动物啦。南区伫樱花路一段、金华路二段，讲我那是四个伫遮。台南的安南区大港大道二段中溪路遮有汽机车事故，也有伫93号北上315到313北河地磅站外线有路面的维护，好，麻烦朋友都小心留意了哈。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来，不管此刻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落空咯，到三工补充提供给警广咯。

0: 真。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1: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2: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人是很大的依靠。

来，今天过五十九分，落凤伫台南市安平区玉屏路建平七街交叉口，讲有事故伫这个所在。好，台南的安平区玉屏路建平七街的交叉口有事故。好，那么伫台六十一线西滨南下277南昆新交流的路段，来线车道讲有往生动物。台南市的南区伫樱花路一段、金花路二段，讲原来是事故。伫安南区台江大道二段含中溪路遮有汽机车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315到313之间，北河地磅站外线有路面的维护，吼，路面的维护的这个情形哦，提醒着咱的朋友，请注意小心，也个细致一点。好，来，也个有其他路况的补充，好，随时啊，会记接到三江提供好警广了。来，圣诞节八点准备连续对时了后，继续再来与我同行，右肩陪伴你哦。